0: 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县。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杀气腾腾直扑而来，扬言要灭绝吴焕先一家，
1: 全家有六口必杀，他的大哥、他的二哥、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小弟弟。他这个嫂子因为害怕看血淋淋的场面，害怕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跳了湖了。
0: 悲痛欲绝的吴焕先安葬完六位亲人，擦干眼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血债血偿，革命到底。随后吴焕先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7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黄安县委组织了9月暴动。11月初，又成立了以胡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区特别委员会，和以潘钟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
2: 11月13日，起义爆发，黄安、麻城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千余人，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攻占了黄安县城。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终于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另一方面，丢了黄安城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惊恐万状，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反扑。
0: 21天后，黄安城失守，敌人捕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焕先号召大家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游击作战，坚持斗争。到1929年春夏，吴焕先领导当地群众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吴焕先当选为特委委员。1931年8月，他又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1932年6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3: 张国焘认为呢，鄂豫皖根据地的力量已经很大了，就可以和蒋介石的部队呢，国民党部队呢，可以说正面的作战了，所以他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呢，就采取的是硬打硬拼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0: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
2: 1932年的深秋，鄂豫皖根据地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让这片红色的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

0: 严峻考验。十一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凛冽的山峰卷着枯叶，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呼啸。鄂豫皖省委召开的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在檀树岗秘密举行。
1: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1933年初，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之下，国民党军两个团被全部歼灭。
2: 红二五能重建以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鼓舞了当地的群众。
1: 然而，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给红二十五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改组后的二十五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改名为列宁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敌人卷土重来后，在这里设置重兵，遍筑围墙、壕沟、碉堡，防守相当严密。和攻打郭家河相比，七里坪攻坚显然困难更多。5月2日夜，吴焕先部队拉开30余里长的弧形阵势，对七里坪实施围攻。
3: 他围不拢，一是兵力不够啊，整个七里坪他围不下来，加上呢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5月份青黄不接，这个部队的给养啊、后勤方面、保障方面得不到保证。
1: 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是多次进攻均告失败，伤亡惨重。10多天后，部队普遍断粮，战士们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
0: 知道部队缺粮，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此时已怀有身孕，她顾不得腹中的胎儿，更顾不得自己的安危，硬是步行了3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乞讨到达了七里坪，把20多斤的百家粮全部交给了部队。然而此时的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而心急如焚，根本无暇与远道而来的妻子见上一面。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错过竟成了永别，也成了吴焕先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 断粮、战斗和疾病，红二十五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他两次向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围攻七里坪的第43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二十五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

0: 踵而至。
1: 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长冲啊，到那个地方集合，撤退的部队中就有人发现了曹干贤的尸体，刚饿死，然后就派人通知武安县，可能饿得太狠了，旁边有从那个蒲公英，他就抓起来，就扯起来，就放在口里嚼，嚼了以后呢，也没有吞下去，就咽气了。
0: 悲痛、自责、愧疚，令吴焕先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几个月后，建昌河被敌人占领，吴焕先的母亲不敢屈从敌人的移民并村，躲藏在自家杂货店铺的夹壁墙里，被活活饿死。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逐渐失利。应鄂豫皖省委要求，1934年9月，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2: 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那么因为当时呢，鄂豫皖苏区的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部队呢也是呢损失很大啊，可以说是越打越少。这个时候呢，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部队更好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也是要，调动敌人主力，从而减轻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0: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实行长征，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这支队伍堪称童子军、娃娃军，大多数战士仅有13岁到18岁，他们出发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有30多个团。
3: 孤军奋战的红25军就这样一路血战，经由大别山、铜板山、伏牛山进入陕南商洛。1934年12月，他们抵达了一个隐藏在深山峡谷中的小镇雨家河。然而当他们进入雨家河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街道空无一人，家家门户紧闭。吴焕先从一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掌柜处了解到，当地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蛊惑，误以为红军会烧杀抢掠，都躲了起来。眼看追兵已近，如何在绝境中赢得民心呢？留给吴焕先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0: 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家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

0: 从余家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1: 就是我也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用双手的手段捂着。
0: 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
2: 观察地形，一块子弹打过来，把这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程子华这个左手原来就负过伤了，这次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也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0: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当晚，吴焕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25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6座县城，粉碎敌人2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3: 一天中午，吴焕先铺开一张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签字，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25军进入陕西境内已经半年多了，孤悬敌后，下一步该去向何方？他迫切期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军部驻地。
0: 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1935年8月，红25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随即挥师北上，如闪电般挺进陇东高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4: 红25军长征到达荆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泾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雨季，泾河暴涨，无法渡河，继续向前。荆川县城又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南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向南迂回。
0: 王母公园是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4: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
0: 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爆发，河水陡涨。
3: 由于渡河的布带绳索被冲断，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就地休整，望着暴涨的河水心急如焚。然而命运并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这时，原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第208团如同潜伏已久的毒蛇，从荆川县城倾巢而出，向这支困顿在河边的孤军亮出了致命的毒药。
0: 军事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1000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

0: 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1: 这样从后面一插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阵脚。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进行反击。
0: 吴焕先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冲锋在前，战场鼓动，激励着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拼杀。然而，就在敌人开始溃退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吴焕先的前胸。他仰身倒地，血洒陇原。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1: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了。前胸，
0: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1935年8月21日，28岁的吴焕先在甘肃荆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毛泽东赞誉红25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山河铭记，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1920年春，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已抽新芽，温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苏醒的气息。这天上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寓所外，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一位身着长衫、高大魁梧的陌生青年不请自来，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
5: 在这次会面中，这个18岁青年炽烈的内心里燃烧着的火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了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如同启蒙的火炬，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进罗亦农的心里。陈独秀成为令他敬仰的偶像。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址。于是罗亦农登门拜访中国思想界的这颗明星。
6: 像陈独秀呢，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家庭如何反对他，那么当时

0: 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语学社进行学习。
1: 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义园里6号的一座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一批年轻学生带着行李陆续前来报道。
2: 不久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上海党的革命干部，为赴苏俄留学做各方面准备，他们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很有特色，开设英、俄、法、日四门外语课程，还将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书籍。罗亦农浑身充满了力量，成为这批青年中的活跃人物。1920年八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罗亦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选派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罗亦农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
1: 1921年五月，一艘游轮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北开往海参崴。船上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衣着朴素，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手艺人。这些人正是秘密前往莫斯科的首批学生，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都在其中。
2: 莫斯科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1年八月三日，他们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大大拓宽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由于学习认真、刻苦钻研，罗亦农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他便能直接听懂教师的讲课，并流畅阅读俄文书刊了。新发表的列宁著作，他拿到手就能口译成中文，讲解给同学们听。于是，罗亦农的寝室成了中国学员解决学习疑难的第二课堂，课余时总是挤满了人。然而，此时的苏维埃俄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非常困难，饥荒严重。吃不饱饭的学员们白天上课学习，晚上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到工厂做工。莫斯科的冬天，晚上的气温常常在-20多摄氏度，寒风刺骨。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学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亦农却始终坚定不移，将吃苦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程，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3: 他就跟同学们讲，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拿一个学士学位，拿一个硕士学位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收获的经验，将来回去干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啊，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统一，人民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2: 由于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不久罗亦农就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的冬天，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刘少奇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介绍人之一。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
1: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急需大量 能够负责指导、独当一面的骨干回国工作。

0: 接到命令的罗亦农立即踏上归途，投入火热的战斗。不久后，他又从广东北上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1: 北京西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新街口东街，每天依旧熙熙攘攘。1925年，这条东西向大街还只是一条胡同，名为蒋养房。那年秋天，这条胡同的68号挂起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李大钊秘密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罗亦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大钊专门找到了罗亦农。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位在广东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能力非凡的青年。他真诚地希望罗亦农能够留京，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并担任首任校长。罗亦农爽快地答应了。
2: 罗亦农、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方区委党校，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区委党校。罗亦农他在北方区委党校任校长期间，他还为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
1: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历史细节一直鲜有记载，直到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的出现，还原了那段风云岁月。
3: 它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档案，用日文写的，很详细，住址、门牌号都写在上面。
1: 这份日文情报档案将北方区委党校称为训练班，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办学情况。
3: 每周上2-3天课，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是晚上，包括课程设置，社会主义史，还有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关于我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关的课程，甚至还要教授国际歌。日本人的这份材料里的，把那国际歌的歌词完整的记载下来了。
1: 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亦农就住进学校，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他的课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又激情澎湃，很受学生欢迎。罗亦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热烈地播撒着革命火种。2个月后，罗亦农结束了党校的工作，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这时的上海，群众性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白色恐怖严重。
0: 1925年的上海风起云涌，上海22个纱厂的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日资纱厂虐待童工、无理开除工人。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并要求复工和开工资。谁料，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还向工人代表顾正红开枪，并打伤其他工人10余人。就是这几颗罪恶的子弹，一时间激怒了整座城市。5月30日，数千学生、工人和市民游行示威，英国巡捕又悍然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多人。这一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
1: 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

0: 武萨运动后，1925年底，罗亦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均未成功。192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陈独秀、罗一农、赵世炎、周恩来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筹划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1: 罗一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么当时呢，周恩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并且负责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罗亦农呢，主要负责政治工作。
0: 今天的自忠路西城里一带，是上海青年热衷的珠宝时尚购物街。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弄堂里的这座小楼珍藏着一段红色记忆。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就是在这里代表区委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
2: 中午12时，黄浦江上轮船和各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开始总罢工。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下午1时，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各路工人纠察队向反动军阀的各个据点发起了猛攻。
0: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多钟，全市的大多数要害部门都已经被工人占领，然而闸北火车站却依然枪炮声不断。这里不仅有奉鲁联军指挥部配备了较强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其他军队配合作战，进攻陷入焦灼，工人纠察队损失很大。得知这一消息后，陈独秀提出将工人纠察队撤出战斗，紧急派人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了坐镇在起义总指挥部的罗亦农。接到命令后，罗亦农惊诧之余，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
3: 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你要突然停止，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崩溃了吗？
0: 在罗亦农的一生中，陈独秀是他重要的引路人，二人亦师亦友，互相尊重。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亦农没有盲从师长。经过对上海内外环境的全面分析和敌我力量的审慎评估之后，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历史证明，罗亦农的坚持是正确的。第二天下午6时，闸北火车站据点被工人武装成功攻克。至此，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一年后，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对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最后5分钟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2: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3月下旬，这一天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会后合影留念。站在中间穿着长袍马褂的高个子就是罗亦农。 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罗亦农当选临时市政府委员，然而照片中的他表情却有几分严肃和忧虑。
0: 几天前，蒋介石到达上海，罗亦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此时的蒋介石已垄断国民党的军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仅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危机之中，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对策，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任何困难的局面。之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不久后，在汉口召开的87会议上，罗亦农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后，他主持制定了详尽的鄂南暴动计划。同年9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1927年底，罗亦农不顾危险，再一次回到上海。特务、暗探、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罗亦农的斗志，他在血雨腥风中恢复重建党的组织。1928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来到位于戈登路的望志里与罗亦农会面。当邓小平从后门出来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弄堂口的鞋匠，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专门化妆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他看见鞋匠不动声色地用手指了一下，这是一个暗号，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去通知罗亦农，几个身穿便衣的巡捕就已经堵住了大门，前后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由于叛徒的出卖，罗亦农不幸被捕。这里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旧址，曾是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魔窟。春天明媚的阳光依然难掩当年的阴森与冰冷。90多年前，罗亦农被关押在这里的陆军监狱署。面对酷刑审问，他坚决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
3: 罗亦农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啊，那是我们党的主要干部啊，那是国民党蒋介石重点通缉的对象啊，所以他们抓住了罗亦农以后，那就是打死的宣扬。
2: 鉴于罗亦农在中共党内地位重要，且被捕后意志坚定，毫无妥协，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就地枪决。1928年4月21日，在敌人的重兵押解下，罗亦农从容自若步入刑场。面对枪口，他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慷慨就义，年仅26岁。

同声传红色，初心映朝阳。非常感谢各位小小讲述者的精彩演绎，稚嫩的声音饱含赤诚，纯真的演绎传递热爱，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读懂历史，致敬英雄，让红色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本期七彩时光红色故事展演到此告一段落，让我们共同期待下期节目，继续聆听童心颂党恩，传承红色家国情。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衣。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

0: 梗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多年来，安图县头山村凭借山林生态基体，林下人参种植采挖，全季农旅融合模式，完成从过去落后贫瘠的边境乡村到宜居宜游标杆村的华丽蝶变。
6: 7月10号下午，2025年度延边好人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举行。
5: 7月10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开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5: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多年来，安图县头山村凭借山林生态基底、林下人参种植采挖，全季农旅融合模式，完成从过去落后贫瘠的边境乡村到宜居宜游标杆村的华丽蝶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
8: 头山村紧邻长白山北景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全村森林覆盖率超90%，林海环绕，空气清新，是天然的生态氧吧。近年来呢，头山村立足自身区位、生态与民族特色，深耕乡村振兴赛道，创新发展模式，完善基础设施，雕琢村容风貌，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之路，凭借亮眼的发展成果，斩获国际级的荣誉。
5: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文旅产业是头山村的核心支柱。该村创新企业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发展模式，整合冰雪、温泉、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人参文化资源，打造四季沉浸式文旅体验体系，实现春赏山花、夏纳清凉、秋观林海、冬戏冰雪的全季旅游新格局。冬季主打特色冰雪经济，打造雪国列车、雪屋火锅等网红体验项目。夏季依托林海生态优势，发展避暑康养、山林徒步，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民俗体验活动，串联红色研学、温泉度假，形成全域覆盖、四季征收的旅游产业生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子怡。
9: 在产业发展上呢，我们建设了有延续基地项目，而且我们还建设了咱们的一个游客服务中心，能让广大来头山村来旅游的一些外地的游客来这之后，先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在游客服务中心来满足他们在头山村整体游玩。

0: 那一个整体项目的情况。住宿呢，我们这儿不只是有人员服务中心，有酒店，还有中高低三档的民宿，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游客朋友来头山村游玩住宿。
1: 依托文旅热潮，头山村规模化打造精品民宿集群，推动村民就近创业就业，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蓬勃发展。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子怡：
0: 咱们头山村自从开始发展旅游起，开始发展产业起，游客数量呢是呈逐年递增的一个情况。像2024年，我们整村接待的游客量是达到45万的。去年2025年的10月份开通了 G331以及沈白高铁，然后也为这个头山村的游客量带来了一个增长。在2025年，我们的游客量能达到了50万家，也就是说，我们的同比增长率能达到10%以上。
1: 数据显示，自产业升级以来，头山村村民通过创新经营业态、入股分红、务工就业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户均年增收2.4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100万元以上，彻底扭转了村庄落后贫瘠的面貌。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头山村持续精雕细琢村容村貌，全方位打造生态宜居、整洁雅致、独具民族风情的和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推进，村里全面完成庭院美化、道路硬化、环境绿化、立面改造工程，规整民居院落，清理人居死角，完善排污环卫设施，村容干净整洁，错落有致。原生态的长白山山林风光与独具特色的朝鲜族民居相映成趣，白墙黛瓦点缀青山绿水，民俗景观步道串联村落景致，一步一景，一步换景。今年76岁的村民洪春子说起头山村这些年来的变化，他深有感触。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村民洪春子：
2: 哎呀，房子是炒房子的，我在那个苏兰那边搬着来有40多年了。咱开始来时那道吧，那不是水泥道，车进来也是坑坑洼洼的，也一般都没有车，我们都走着从光明走着过来的。现在路也修好了，房子也给国家，就是国家的补助的很多，国家给修这个房子。现在这房子盖以后，这房那什么卫生间都在这屋里，多方便呢。
1: 如今的头山村彻底告别曾经老旧破败的村落样貌，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吉林省5A级景区村等多项荣誉，今年更是被评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成为泉州边境乡村宜居宜游的标杆。头山村的蝶变也是延边州深耕乡村振兴、践行生态优先发展理念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头山村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深挖民俗文化，持续完善全季文旅产业链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金鑫报道。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发63指示信，研判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号召联合各类反日武装，搭建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同年8月1日，代表团顺应共产国际会议精神，起草八一宣言，10月正式刊发，痛斥民族危局，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战，携手组建抗日联军，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20日，为落实两份文件精神，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等东北各路抗日武装领导人联合发表建制宣言。宣言顺应东北抗战局势，提出统一抗日部队指挥体系，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筹建联军总司令部，吸纳各路反日武装加入。 该宣言彰显我党不分派别、民族团结、全民抗日的方针，凝聚东北抗战力量，有力推动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与发展。
1: 7月10号下午2025年度延边好人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举行，泉州77名获评延边好人代表接受表彰。活动由州委宣传部、州精神文运办联合主办，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发布活动。本次延边好人经基层推荐、部门联审、综合评议、社会公示、多轮严格评选，共评出77名先进典型，分为五大类别，其中助人为乐24人、敬业奉献33人、诚实守信7人、孝老爱亲9人、见义勇为4人。活动采用榜样短片展播、现场颁奖、好人代表访谈、文艺节目穿插呈现的形式，分批致敬每一位身边的楷模。诚实守信代表白静武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宁可让利也不辜负顾客信任。边境民警赵启扎根基层16年，常年坚守岗位，舍小家顾大家。经营餐馆的金顺金常年免费送出1万余份暖心盒饭，温暖异乡学子。每一段平凡故事都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身边榜样没有惊天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奉献、善良与勇敢，汇聚成延边向善向上的精神洪流。表彰环节间隙，你我在一起、灯火里的中国、中华孝道等文艺节目用歌声传递向善力量，各族演员同台演绎，彰显延边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底色。此次发布活动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者有德的良好社会氛围，凝聚各族群众奋进合力，为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能。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赵启：
5: 在下步工作中，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延边边境发展贡献每一份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7月10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开幕。来自全国多地的近60家知名烧烤品牌齐聚延吉，以烤为媒，以赛会友，开启一场集技艺比拼、美食品鉴、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盛夏烟火盛宴。本次大赛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依托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嘉年华整体活动定位，立足延吉特色烧烤饮食文化，聚焦餐饮技艺传承、行业交流升级、文旅消费提质，进一步擦亮延吉烧烤城市美食名片，推动特色餐饮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赛事设置团队套餐、特色单品双赛道比拼模式，竞赛体系专业全面，贴合行业实际。参赛选手需现场完成成套烤肉餐品制作、特色创意烤物烹制，全程展现精湛烤制技艺、食材搭配创意与菜品创新理念，最终将评选出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等多个奖项，全方位选拔优质烧烤菜品与标杆餐饮品牌。北京聚点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峰：
6: 这次呢来到延吉的非常开心，想通过这次的大赛呢，能向来自全国各位选手能学到更多的烧烤技能以及更多的烧烤技术。
4: 本次大赛阵容空前盛大，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1个城市的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参赛，各路资深烤匠齐聚一堂，同台切磋，巅峰对决。整齐排布的特色展位，烟火袅袅，各式烧烤香气四溢，南北特色烤味交融碰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日前，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省妇联承办的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举行。 在周妇联主动靠前对接省妇联的大力支持下，项目启动仪式落地我州。此项目聚焦普及乡村家庭卫生健康常识，传播科学健康生活理念，通过

0: 专题宣讲、科普物料发放、洁净礼包派送等多元形式，面向农村妇女及广大家庭开展常态化引导培育，持续夯实群众清洁卫生观念，提升乡村家庭文明素养。本次公益项目启动暨主题宣导活动内容丰富，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项目宣传短片，省内权威专家围绕家庭卫生与清洁知识、乡村女性健康知识开展两场专题授课，参会代表实地走访观摩村内洁净家庭示范样板户，同步为松花村全体农户发放项目配套洁净包，把健康服务、洁净物资送到群众家门口。安图县松江镇东风村村民陈娟：
1: 今天学到了很多家里清洁、打理卫生的实用方法，也了解了女性健康知识，还领到了洁净礼包，非常实用、接地气，受益匪浅。我会从自己家庭做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同时带动身边姐妹邻里一起参与，共建干净、美丽、健康的乡村家园。
0: 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李善华：
1: 这次项目呢，落户到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州，可以有效地和我们吉林省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项目有机的结合，为我们基层的乡村送来了健康的理念，送来了洁净的知识以及爱心物资，给我们基层的家庭带来了温暖，应该说为我们吉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0: 依托此项目，周妇联积极宣传推介延边，并将持续引领全州广大妇女当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先锋队主力军，深化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行动，以家家户户庭院整洁的小美景致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和美大美画卷，以实实在在的巾帼行动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未来七天，7月11号至17号，我州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全州平均气温为 22.5 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 1.4 度左右。未来七天降雨频繁，全州平均降水量为80毫米至130毫米，敦化个别地方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25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多75毫米左右。预计10号夜间到12号白天有大到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午后到15号白天有区域性大到暴雨，13号1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七天降水明显偏多，尤其是敦化累积雨量大，具有一定极端性，各地需重点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各地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区还要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朴永杰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延吉一男子万福购买电诈设备，实施电诈牟利，反倒被骗8400元。民警奔赴长春抓获嫌疑人，同时对报案人依法批评教育。孩童丢失电话手表，家长焦急万分，图门民警多方排查梳理轨迹，成功帮群众找回遗失手表。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特殊的跨区域诈骗案。报案人原本打算参与电信诈骗快速牟利，没想到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被骗走8400元。日前，家住延吉市的王某来到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被一名自称能帮忙购买诈骗设备的内部人骗走了8400元。
5: 然后来我们所报警，反映他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因为这个也是犯罪，然后已经被这个公安局打击处理，刑事拘留了。然后他在那个拘留之前曾经说过，他之前在监狱的时候有个狱友给他介绍过可以就是购买这个电信诈骗的设备，然后通过这个设备的话，他提供安装和这个操作服务，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他以后每天能挣得可观的非法收益。
6: 我咱们这个被害人嘛，当时就心动了，完了就是在他的弟弟进监狱之后，他弟弟就把手机交给他了，他就通过他弟弟的手机跟这个嫌疑人进行联系。完了这个嫌疑人吧，他吧也是属于有多次的前科，都是诈骗前科。
4: 一心想着靠参与电信诈骗快速致富的王某，没有丝毫犹豫，心动之下就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了所谓的内部人卢某某。
6: 那咱们这被害人吧，当时也相信了，相信之后，这个嫌疑人吧，就是一步一步，今天说买手机，明天买电话卡，后天买设备一样，一点一点，总共诈骗了咱们这个被害人8400余元。
5: 然后这个嫌疑人的话就以各种理由推脱，说这个物流出现问题，或者是商家联系不上为由，完了最后一直就是说无法实现他当初的承诺，最后然后以这个东西是企图将这个行为掩盖成个人债务，然后最后失联。
4: 联系不上卢某后，王某才恍然大悟，自己非但没能成为诈骗者，反倒早已沦为他人的诈骗对象。接到报警后，北山派出所立即启动侦查程序，迅速对案件线索进行梳理。
5: 首先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这个报案人提供的关键证人呢，已经是在这个看守所

0: 服刑了，我们先去看守所，然后同时这个结合那个证人的辨认，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报案人提供的一些微信还有这个支付宝的情况，我们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1: 确定身份之后，完了我们就开始发现他的户籍地是属于长春，我们就去长春按照我们能系统上登记的地址进行摸排了。经过大量的摸排，发现他有很多的临时住所，并且他的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居无定所，所以我们通过前期摸排之后并没有掌握很有效的线索。
2: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精准的线索追踪，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鲁某某的藏身地点。为确保抓捕行动稳妥顺利，抓捕小组先行返回驻地重新研究抓捕方案。
0: 毕竟这个嫌疑人的话也是他是年龄在30岁左右，然后但是他已经经过了几次这个刑事打击处理，实际上他这个可能是从18岁到这个30岁之间，他得有一半的时间是一直在这个监狱度过的，所以说各类的这个犯罪手段呢，还有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狡辩什么的，还有这个反侦查意识也特别强。
1: 我们那个临时进行了一个开了一个小会，分析了一下他能在的范围，并且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最终锁定了一个小区，但是因为这个小区吧环境也比较复杂，有多个出口，我们就分别派发警力在各个出口进行蹲守。最后是在小区的一个小门那儿，在他出小区的时候将他抓获了。
2: 目前犯罪嫌疑人卢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报案人王某也因意图参与电信诈骗存在违法倾向，被警方依法批评教育。
0: 首先我提醒这个广大群众，首先这个像我刚才说的，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掉下本的好事儿。然后当对方以一种特别不符合常理的方式，然后比如说交代你一些提供一些违法犯罪的方式，告诉你有一些暴力获得钱财的方式，那你要提高其谨慎，因为这个同时你既有可能被骗，同时也能成为这个犯罪活动的帮助行为，然后这样的话反倒像咱们俗语说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吧。
2: 总想走捷径，靠歪门邪道实现一夜暴富，最终往往只会自食恶果。在此也提醒广大群众引以为戒，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远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图门市民王先生的孩子不慎遗失了一块价值1000余元的电话手表，一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线索。无奈之下，王先生来到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向民警寻求帮助。接到报警后，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耐心与报警人王先生沟通。
3: 锁定了这个银行格，因为一响铃，它已经开始了，响了。
4: 这后边还有住户，这后边是不是后边捡的？
5: 有可能后边的呀。
6: 当时报警人呢告诉我们，这款手表是家里人买给孩子的礼物，当孩子发现手表丢失之后，心里呢非常的自责，心情绪呢也不是很高涨。那么我们民警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更加想以最快的速度帮孩子找到这款手表。
2: 据王先生介绍，手表丢失后，孩子一直情绪低落，家人也曾多次前往事发地点反复搜寻，却始终无果，情急之下只能向派出所求助。
6: 第一时间将这个报警人接到我们所内进行查看这个监控，想通过他的这个轨迹查看这个手表丢失的具体位置。那么另外一组呢是到达这个他丢失的这个他所自己所描述的位置进行这个摸排和这个查找，看看能否在这个附近找到这款手表。
2: 然而寻表过程并不顺利，由于王先生记错了手表遗失的具体位置，导致现场搜寻的民警

0: 虽反复排查，却始终未能发现手表的踪影。与此同时，事发区域监控拍摄画面模糊不清，无法清晰捕捉到手表遗失的关键瞬间，案件排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1: 当时呢，这个手表是报警人他孩子所丢的，因为这个孩子因为害怕，然后呢，由他父亲这个报的警。那么呢，父亲所描述的这个位置与这个孩子实际的位置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跟这个偏差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监控排查呢，由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父亲所描述的这个位置，并没有发现手表。
0: 排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但民警并未气馁，也没有放弃，而是再次与王先生取得联系，耐心引导其回忆孩子活动的完整轨迹，重新梳理排查范围。结合王先生补充的线索，民警调整搜寻策略，再次驱车前往现场。
1: 因为监控并不是那么清晰，所以我当时联系了这个外勤的民警，通知他们去进行查看。那么他们到达现场之后，在这个附近找到了这个手表，通过这个确认呢，这款手表就是这个孩子所丢的这个手表。
2: 谁给小孩的手机掉的？
3: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一教育民众啊，是
3: 啊，是，谢谢张微信，
2: 这个四号主任太代言了，还记得，我是贾
4: 院。哇，金鹏。
5: 鹏是
3: 鹏程万里的鹏，
5: 鹏程万里的鹏，
3: 对对对，
4: 在照相的吗？这个
3: 对，在照相的。
0: 一块小小的电话手表，承载着孩子的期盼，也连着民警的牵挂。此次民警倾力寻回遗失手表，不仅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公园派出所大学城警务站民警在执勤过程中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有群众报警一名小朋友在延吉网红墙附近走失。接到指令后，执勤民警迅速赶往事发地点。抵达现场后，民警在网红墙附近的斑马线外发现小朋友独自在徘徊，身旁并没有大人陪同。
6: 在执勤期间发现一个走失的小孩，大概2岁左右吧。然后当时这个现场环境也人也比较多这个小孩吧，他应该是少数民族，应该是回族，他这个汉语这方面吧不太好，他就只能说出自己的年龄，2岁左右。然后这个其他问这个家长信息都不知道。
0: 由于孩子太小，不能完整地说出家长的具体信息，执勤民警先将孩子抱回警务站照看，随后又将小朋友的体貌特征上报指挥中心。警察叔叔耐心地安抚小朋友情绪，等待家长的到来。
7: 楚王，来，大叔叔，来，一会儿爸妈就来了，看照片吗？
0: 另一方面，当孩子父亲发现孩子走失后，急忙拨打报警电话，经指挥中心联动对接，很快得知孩子已被警务站民警妥善看护。随后孩子父亲赶到警务站，双方确认清楚，孩子父亲向民警表达谢意。
6: 这个网红墙这一片属于旅游的地方嘛，这个平常游客和车也多，这个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抓好孩子，这个地方走失孩子的情况也很多，对，我们也经常能碰到。对，
0: 延吉网红墙是本地的城市名片，更是众多外地游客热衷的打卡地，尤其在旅游高峰期间，这里人员非常密集。为了确保市民和游客安全，延吉市公安局专门在网红墙附近设置了警综服务车，并配备警力，在人流高峰时段全方位提供警务和便民服务，同时积极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让外地游客在平安祥和的氛围中感受延吉独具特色的民族情、文化韵、烟火气。
6: 白天是常态化巡逻是1小时一次，然后到6点之后是半小时一次，围绕这个网红墙这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也经常性巡逻，然后那个有这个重点点位是有这个民警长时间站岗的。对，大学城警务站呢是24小时为游客和这个市民服务的，然后这个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对，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到场。
0: 当前正值果蔬采摘务工高峰期， 跨区域务工人员流动频繁，为全力筑牢。

0: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车辆安全隐患。汪清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乡镇执法中队持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近日，汪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兴沟中队在辖区内三漠县开展巡逻时，对一台沿三漠县由南向北行驶开往天桥岭镇方向的大型客运汽车进行临检时，发现该车存在超员的违法行为。
1: 17:32的时候，在这个三漠县164公里900米驾驶这个旅游客运超员了啊。
2: 近日呢，我们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一辆大型的客车，车内人员比较密集，可能存在超员的隐患。我们民警呢，示意车辆靠边停车，然后登车检查。经检查呢，发现该车辆呢核载是55人，但是实际上车辆载客是60人。超员5人。
0: 经测算，该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20%，已构成驾驶旅游客运汽车超员的交通违法行为。
2: 超员的车辆呢，人员身上没有系好安全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人员会产生那个磕碰，或者是被甩出车外的安全风险隐患。另外呢，超员人员重心较高，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急刹转弯时，容易让车辆人那个车内人员呢出现磕碰挤压和二次伤害。
0: 民警现场询问得知，车上乘客均为外地前来本地从事木耳采摘作业的务工人员，众人心存侥幸，选择挤一挤上路。
1: 不然我找个车给你们送回去，坐我们车坐哪儿？
2: 因为乘客呢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乘坐该车辆前行，所以我们让超员的人员乘客呢坐我们的警车，进行了妥善的分流，然后安全的转移到了目的地，有效的消除了那个安全隐患。
0: 汪清交警提醒，当前正值春耕木耳采摘务工高峰期，务工人员集中出行增多，客运经营者、驾驶员务必严格按照核定人数载客，切勿贪图便利违规超员。务工群众出行时自觉拒绝乘坐超员车辆，如发现客车超员，可及时向交管部门举报，共同守护农村道路出行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旨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律，已于2026年3月12日由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并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章总则。第1条，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2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第3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4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建设应当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确保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第六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吉泰中医全程寻找皮肤病患者，专业治疗伤口不愈合、烧烫伤、褥疮、鼻炎、祛疤、牛皮癣、皮炎、湿疹、荨麻疹、鱼鳞病、结节性痒疹、白癜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毛囊炎、青春痘、舌盘疮、痤疮、唇炎、脚气、额掌风、特应性皮炎、糖尿病足等一切顽固性皮肤类疾病。国家专利修复技术，20年临床经验，不含激素，安全有保证。现在福利来袭，免费治疗一次，疗效看得见。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电话27650000。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

有些听众对苏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苏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苏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辨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
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

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
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

0: 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辩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的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苏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辩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

0: 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凯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

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那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他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她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她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哈、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五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看到得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撑的这个家的时候吧，她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她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是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她。当时我就劝她，我说老姐姐，
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

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醉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渴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理顺了，我告诉你

0: 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哎呦，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一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

0: 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咱就说它未来它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它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1: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1: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1: 是，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0: 啊，
1: 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0: 嗯，
1: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0: 嗯
1: 嗯，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0: 嗯嗯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都症了。
0: 嗯嗯，
1: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0: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1: 是是，
0: 嗯，
1: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0: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1: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啊、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0: 嗯，
1: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0: 嗯嗯，
1: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 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

0: 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1: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0: 你这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0: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方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0: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

0: 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0: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

0: 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1: 嗯，
0: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1: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0: 嗯嗯，
1: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0: 啊！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1: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1: 我记得也就用上三五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七八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0: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1: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0: 嗯，
1: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0: 哦，
1: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0: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1: 对，
0: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
3: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4: 中午好。
3: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4: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

0: 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0: 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已过80%，其中黄淮海下播粮食过90%，已出苗作物苗畦、苗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11点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11点，巴威的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0: 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 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

0: 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11点，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其中，温州市已于昨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带来的报道。
2: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平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延平，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的地点。
3: 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7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4: 截至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89万人。
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0: 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福建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3停1休措施。
4: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在宁德市柘榕县，目前已有超1300人被转移到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柘榕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巴威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实现安置转移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
4: 福建宁德周宁县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从昨天下午开始，当地陆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全县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截至昨天傍晚6点，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
1: 台风巴威继续靠近台湾，截至今天上午8点，台风巴威已经造成全台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一度造成近7万户停电。
0: 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风势雨势持续增强。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宜兰附近的海域出现了阵阵的长浪，我们在清水沙滩这里可以明显感受到海浪是比昨天更加汹涌，我们的手机也是持续收到了巨浪警告。今天上午这里的阵风最高达到了7级，浪高一度达到近8米。
7: 台风影响下，滚滚巨浪持续拍打沿岸，沙滩上有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 记者在前往海边的道路上注意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11号全天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点前全面停驶。
1: 第九号台风巴威将给全国多地带来风雨，
0: 上海、安徽、天津、北京等地也进入防汛防台风状态。
4: 昨天九时开始，洋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船舶驶离港区，洋山港100余台岸桥吊机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根据防台工作统一部署，今天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据气象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将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降水量130至200毫米，单点可能达350毫米及以上。昨天下午，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黄山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增强抗风能力，还针对楼宇外墙、窗户、阳台、空调外机等高空附属设施进行了风险隐患的排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作用影响，昨天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1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截至昨天22点，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因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1: 受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列车运行采取动态调整的方案。
0: 那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调整？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8: 受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及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超前预警，主动避险，今天继续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泰高铁、金台铁路、沪昆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衢九铁路、杭昌高铁、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对衢宁铁路、永金铁路、金千铁路、宣杭铁路、骁永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国铁北京局对风沙线、京原线、京通线、京城线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到密云、通州到密云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和迂回运行的措施，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者是晚点运行。最后提醒大家哈，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往后30天以内，包括当天，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这些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 近日来，广西多地抗洪救援现场牵动人心。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生产完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了村里。
0: 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的洪流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9: 现在被困有几个人？
10: 有5个人，有一个是2个月大的婴儿。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
11: 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 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六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两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南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艇身艰难前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新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队员们踩着泥泞上岸，又徒步趟过深水，抵达被困村民家中。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往外转移。
10: 你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大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11: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被安全转移到了云表镇。
12: 在老百姓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依靠。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1: 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靖江市陈岱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13: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
1: 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14: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

0: 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造美学之城，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5: 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6: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直到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才打破僵局。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在右路打出精妙配合，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粒失球。一边再战第71分钟，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第88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2分钟的梅里诺补射得分。这也是梅里诺连续两轮淘汰赛在比赛结束前打入进球，最终2-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

0: 日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形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台风巴威正在逐渐的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黄海中南部到南海东北部海域及沿海都会有六级以上大风。与此同时，在台湾、浙江、福建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到吉林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7度，银川19到24度，兰州16到20度，榆林17到25度，咸阳23到35度，西宁12到16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5到33度，泸州25到35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4到34度，邯郸28到40度，鹤壁26到36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7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8到35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小雨偏东风9级左右，东海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10到13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6到7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0: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0: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0: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23集，小龙女生了。
5: 1950年12月15日，一列青黑色的梦罐车停在火车站里，车厢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车站内外人山人海，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喧入云霄。这些日子，双龙镇人都知道了，美帝国主义侵占了朝鲜。上个月底，美国飞机还飞过鸭绿江来，轰炸了长白山东面的崇善镇和古城村。双龙镇人一听，真的都红了眼，这怎么可以呢？大伙群情激愤，男女老少认准了一个道理，绝不能让美帝国主义打过鸭绿江来，保住祖国，才能保住家乡，保住土地。杨新县长说，要保卫祖国，保住土地，就要参军参战，拿起枪杆子来把强盗赶走。县长还当场把一个青年拽上台来，指着青年向台下喊，这是我的儿子，我让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杨新县

0: 院长的话音刚落，就有一帮青年蹦上了台，顷刻间就把不大的讲台占满了，台下还有人在往上挤。县长指着县政府大院说，那里有报名处，去那儿写上自己的名字吧。人们这才离开了讲台，朝政府大院拥过去。喧闹的小站站台上有160多名入伍的新兵，新兵戴着大红花，穿着草绿色的新军装，夹杂在沸腾的人群里。他们和送别的亲人仨一堆俩一伙的簇拥在一块儿，四周全是舞动着小彩旗的人们，只听口号拼命地喊，锣鼓拼命地敲。杨县长问一位高个子首长，这160名新兵绝大部分是朝鲜族青年，听说要组成一个独立支队，是吗？政委。
1: 是的，上级指示成立一个朝鲜义勇军支队。
0: 对了，我从解放军朝鲜独立团调来了几名干部，培训了一阶段，来带这支队伍，有一个还是你们双龙镇人。通讯员，去叫徐永石。
2: 高个子政委回答道。
0: 报告首长，我在这儿。
2: 25、26岁的徐永石挤过来，他向高个子政委行了个军礼，声音洪亮的报告。只见他英俊的脸，笔直的身段，小眼睛十分有神，透出一股机灵劲儿。高个子政委问，
0: 徐永石，听说你家在这儿？
3: 是的，首长。
0: 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们知不知道你今天赴朝？有没有人来送你？
3: 报告首长，知道我要去朝鲜，家里边有老妈妈和媳妇，媳妇就要临产了，他们不能来。
0: 啊，你叫徐永石，你媳妇叫全龙女吧？在县妇委会，你丈母娘是全顺基。
2: 县长上来拉住了徐永石的手。政委皱一下眉，
4: 你家在哪儿？离这儿远吗？
3: 就在那边，离这儿能有3里路。
2: 徐永石抬手往铁路东面指。高个子政委顺着徐永石指的方向朝东看，那里是一大片朝鲜族民房，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铁路旁那座水塔下面静静地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他们好像定格一样，一动不动地往这边看，近处的房屋，远处的深山，高处的白云，都陪衬着那母子，静止的如同一幅画。高个子政委凝视着那幅画，感慨万千。
0: 来不及了，徐永石，你媳妇快临产了，到家门口回不了家。
3: 唉，对不起你啊，徐永石同志。
2: 政委把一只大手搭在了徐永石的肩上。
3: 没什么，首长，春节的时候我回过家一次，阿玛尼和我媳妇都挺好的，后来听说媳妇有了，也就是这几天，我只是有点儿……
2: 徐永石低沉的语调不像是对首长说的，他用迷离的目光也望着东方。突然徐永石惊叫起来，他挤出人群，顺着铁路直朝东跑去。火车一声长鸣，
0: 集合，准备上车。
2: 高个子政委看一下手表，便随着徐永石的身影向东望去。东面，徐永石手捂着腰间的盒子枪，正拼命地向前奔跑。他的前面出现了一老一少两位妇女，是两位身着白色长裙的朝鲜族妇女。那年轻女人的白裙让风一吹，显出体态十分臃肿，离很远也能看得出她是快要临产的孕妇。车站里随着滴滴的哨响，站台上一阵蠕动，送亲的人们自觉地撤到四边，新兵们在站台中央组成了一个绿色的方阵。口号声停止了，锣鼓声也熄了，一个军官站在方阵前，手捧花名册开始点名。正在向东狂奔的徐永石听到笛声，突然刹住了脚步。顺基搀着龙女也停立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水塔下的那个女人和孩子就在他们身后。

0: 顺姬连声大喊，龙女也悲切地一声声地呼唤。徐永石原地没动，一字一顿地大声说着，阿玛尼，龙女，别动，再见了。之后又啪的一下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猛地一转身，捂着盒子枪朝回跑。突然身后传来了顺姬阿玛尼的厉声呼喊，龙女。徐永石惊惶地站住了，急速转过身，他见龙女正在向后倾倒，眼见着龙女瘫倒在雪地上，他们身后的那个女人和小男孩奔上来帮着顺姬去扶龙女。咱们也过去看看，高个子政委甩开大步。徐永石把妻子揽进怀里，龙女在丈夫的怀中痛苦地呻吟着，
1: 报告政委，这是我媳妇，可能要生孩子了。
0: 徐永石把龙女放到顺姬的怀中，站起来敬个军礼，向政委报告，
1: 快叫卫生员来，马上送部队医院。
0: 政委下一道命令，
1: 政委交给我们地方吧，请政委和小许同志放心，俺们一定照顾好他们。小王，把县里的人叫几个来，要拿担架，快。
0: 杨新县长对小王下了命令，
1: 那也好，谢谢地方的同志了。
0: 政委握了一下杨县长的手，随后脱下了军大衣盖在了龙女的身上。顺姬边向政委行点头礼，又对县长笑了笑，
1: 政委，这就是我妈妈。
0: 政委弯下腰笑着向老人问好。龙女满头满脸都是汗，在军大衣下翻滚。担架来了，杨县长吩咐把龙女抬到他家里去，让大夫到家去接生，说医院冷。徐永石快速地把龙女抱到担架上，还没放稳就被一帮人抢着抬走了。徐永石下意识地跟着跑，只跑了几步，他又猛然收住了脚步，站在原处一动不动。他眼望着顺姬阿玛尼提着白衣裙，步履蹒跚地踏着碎步，不停地追撵着担架。突然阿玛尼回转身子，扑腾一下坐在了地上，他用一只手拄着雪地，抬起一只手伸向了徐永石，悲切地向徐永石呼喊。徐永石风似地扑了过去，他跪在了顺姬的面前，和阿玛尼抱在了一起。站台上，新兵们已经全都上了车，欢送的人群在车厢下又喊又叫，锣鼓声再次响起。高个子政委和杨县长一帮人在徐永石的后面快步跟上来。
1: 永石啊，看，首长来了，你去吧，龙女我来照顾，你放心的去吧。
0: 顺姬哭泣着说，
1: 阿玛尼，你多保重，年纪大了多注意身体，等把美国强盗赶出朝鲜我就回来。
0: 徐永石又一次紧紧地搂住了阿玛尼，一串串泪水滴在了阿玛尼的背上。点名的那个军官向高个子政委报告，
1: 报告政委，时间到了。
2: 好，出发。
0: 高个子政委下完了命令，又朝顺姬点了点头，然后握住了杨新县长的手。徐永石松开了阿玛尼，他望一眼政委，又环视一下四周的人。当他的目光扫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他机灵了一下，转过身锁着眉头，然后又回头望了那女人一眼。车厢里有人喊他，催他快上车，他抓住了车门，一只脚刚踏上车厢，突然又停住了，回头向车下望，又去望那个女人。他好像记起了什么，回身跳下车，直奔到那个女人面前。顺姬就在那女人身旁，他以为永石有话要对她说，就往前迈几步，但永石就是死死地盯着那女人的脸。那女人被徐永石的这种目光激怒了，她的脸腾的一下红了起来，他没有避开，反而直视着徐永石。徐永石打破僵局，抢上前来问那女人，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问俺，咋了？你可真是的，俺名字干你啥事儿？
0: 那女人歪着头，杏眼倒立，没有告诉徐永石。
1: 你是不是叫大龙女，属龙的，虚23岁？
0: 徐永石连续问了一串问题。
1: 嗯呐，大龙女是俺小名，现在俺叫龙卓，咋的？俺又不认识你。
0: 大龙女，哎姑，顺机呼的一下抢上来，一把抓住了龙卓的手臂，边说边使劲的摇晃。徐永石忘情地拉住了龙卓的另一只手，激动万分地嚷着说着，把那个龙卓抓愣了，直呆呆地站在那里，任凭徐永石和顺机摇晃。那个小男孩吓得直喊妈妈：
1: 是你，就是你，找到了，真的找到了，阿玛尼，她真的就是大龙女。
0: 车厢上传来了战士们的喊声，招呼徐永石快上车。车启动了，徐永石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朝龙卓敬了一个军礼，转身追着徐徐前行的列车。一大群人手伸向车下，把徐永石拽上了车。徐永石用汉语朝车下的龙卓大喊：
1: 龙卓，快跟着阿玛尼去看你妹妹，她叫龙女，龙女。
0: 云彩没了，太阳没了，辽阔的穹隆涂匀了铅灰色，列车轰轰隆隆的声音消失了，站台上的人群也散得精光。小男孩跺着脚摇动着龙卓的手臂，龙卓蹲下来，紧紧地搂住了自己的儿子，用背挡住了西来的寒风。
1: 和尚，儿子，再等一等，你屋中秋叔一会儿赶爬犁来接咱。
0: 小男孩推了一下龙卓，龙卓一抬头，见顺机就站在他和儿子跟前，一动不动地望着他，那浑浊的双眼里充满了期盼，充满了惊喜和慈爱。龙卓站起来，瞅着顺机，他想起了徐永石方才扔下的话，他顿时明白了，这位慈祥的老妈妈就是山猫叔说的那位把妹妹龙女拉扯大的顺机。顺机拉起龙卓的手，另一只手拍拍胸口，用生硬的汉语说道：
1: 走，跟我的走。
0: 龙卓稀里糊涂地被顺机拉到了镇东那一片朝鲜族宅院里。龙女躺在炕上，盖一条厚厚的大花被，周围是县医院的大夫和邻居的大婶大妈，她满脸是汗，闭着眼睛一阵一阵地痛哭。顺机一见龙女那个样子，急速地甩掉了鞋，扑到了炕上。龙卓站在屋门口，望着龙女那张痛苦的脸，心里惊愕不已。他下意识地摸一下自己的面颊，心里一阵喜悦。龙女疼得又叫起来，顺机一边给龙女擦汗，一边呼唤着。龙卓拉起和声，偷偷地走出屋，他真的是进退两难。他领着孩子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突然他听到了孩子哇哇的哭声，他心里一阵惊喜。他拉起和声跑出了院子，心急火燎地朝车站奔去。
1: 瞅瞅，都快晌午了，你到哪儿去了？
0: 一进车站，屋中秋提着鞭子迎上来问，身后跟着一条大黄狗。龙卓憋不住心中的喜悦，他告诉屋中秋：
1: 对不起，屋中秋，俺找到妹妹了，亲妹妹。
2: 什么？你还有妹妹？在双龙镇？
0: 屋中秋肯定没有听说过，但他没有刨根问底儿，接着说道：
1: 快上爬犁吧，百十来里路，怕是得贪大黑了，再不咱住下，明早走。
2: 不不不，凌波等着吃药呢，俺不怕天黑，再说还有大黄狗。
0: 龙卓说着抱起和声，把他放到爬犁上，又给和声围上了背。吴中秋甩响了鞭子，爬犁很快出了街。

0: 接口向母牛河套驰去。顺基一边摇晃着孩子，一边后悔不迭地对龙女说道：龙女呀，瞅瞅是不是怪我，我明明把龙卓领来了，怎么又走了，这可怎么说哟。龙女问：阿玛尼，真是我姐姐？哎，是，真是，真的是你姐姐，亲姐姐。医院的大夫和邻居的大妈大婶都走后，顺基才想起龙卓，问了邻居的大妈大婶，都说看见了，还说正纳闷，但都没有注意什么时候走的。顺基后悔得不得了。顺基手托一只小银镯给龙女看，她老泪横流，自言自语道：每时每刻都惦记呀，20多年了，终于找到了，叶芳妹妹，孩子找到了，大龙女找到了，她还活着，只是啊，她又走了，都怨我，都怨我呀，怎么就……哎，龙女呀，阿玛尼真是对不起你，照说呢，你的身世我早该告诉你，你有一个亲姐姐，你有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可我就怕你知道了跟阿玛尼分心呢。孩子，原谅阿玛尼只顾自己，这是过失啊，我的过失。泪又从顺基那双略凹陷的眼窝里涌出来。龙女万万没有料到，她还会有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姐姐，她更没有料到和自己风餐露宿朝夕相依了23年的阿玛尼竟然不是自己的亲妈妈。她一见顺基阿玛尼那饱经风霜的脸，龙女的心里就翻江倒海。她不知道自己的亲妈妈是个什么样子，她觉得顺基阿玛尼才是个了不起的母亲。阿玛尼，这孩子叫许全龙吧？这名字是永石起的，永石去年回来时就说，等咱有了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叫许全龙。他说阿玛尼姓全，只有阿玛尼才把我们永远地连在一起。看来永石是知道我的身世的，他也真是的，这么多年也没露过一句这样的话。别怨永石啊，是我不让他告诉你，他是知道你的身世的，这次找到你姐姐也多亏永石，是他认出来的。龙女呀，你没见永石认出你姐姐时那高兴的样子？唉，这孩子。顺基抱起了甜睡的孩子。龙女说，阿玛尼，再让他睡一会儿，你歇一会儿吧。顺基扒看着孩子的头顶，乐悠悠地说，我想看看这孩子几个头旋儿，得去买小铁锅了，一个旋儿买一个，两个旋儿买两个，这是我做姥姥的事儿。有小锅，孩子将来长得健壮，像他爸爸结结实实。阿玛尼，你也信这些？有的是迷信可不信，可有的是做给人看的，大伙儿都做，你不做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多不好。就说拉近绳吧。
1: 拉近绳？什么叫拉近绳啊？
0: 龙女问。你把小全龙刚生下来，东院你大妈就把近绳挂在大门口了。近绳是用稻草编的，你生个男孩，近绳上还得塞两个红辣椒。你要生女孩啊，就不挂辣椒了，要挂海带根或木片，这规矩也好，一拉上近绳，外人就知道这家生孩子了，7、8天不来串门。哎呦，这小全龙还是俩旋儿呢，让我破费得买两个小锅，瞅瞅这个小坏蛋。顺基抱起了小全龙，孩子醒了睁开，可不能总是伤心，奶水会少的。来，把全龙给我，我给他洗澡。
1: 阿玛尼，不是伤心，人家
0: 没伤心，又想永石了吧？骗我！你试试那高沙地水热不热？哎呦呦，我的小乖乖，瞅瞅多胖！

0: 哎呦，瞅，溅了我一脸呐，这个小淘气儿。阿玛尼，等小泉龙过百日的时候，咱们摆一桌吧，把县里的大夫也请来，人家摆怎么能不摆呢？我外孙子百日得设宴庆祝一番，要给小泉龙穿上新衣服，姥姥要给小泉龙蒸白雪糕，要把100块白雪糕插在100根柳条上，姥姥要端着这100块雪糕到大街上去送给过路的100个人，让他们都来祝我的外孙子长命百岁。再摆一桌白雪糕，做一锅香喷喷的海带汤，请来邻居大妈大婶大伯大叔都来祝福我的小泉龙长寿。对对对，小泉龙的妈妈说的对，还要请大夫，请小泉龙妈妈姥姥的同事，请那些好人。哎呦呦，瞅他洗起来就没个够，还往里挣呢。阿玛尼，100块过路高就别。那可不行，这也不算什么迷信，咱不做邻居会笑话咱们，再说给别人送好吃的也不是坏事。我是怕阿玛尼这个身份怎么好去蹲大街。什么身份？普通百姓了，也是姥姥嘛。哎，也不知道永石到哪儿了，他还不知道他有儿子了。
1: 听众朋友，由郑维播讲的长篇小说《属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

0: 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1: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9: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那么近期呢，给大家呢普及了我们中医药博大精深的原话。中医呢博大呢可以呢是大病、重病、难病、疾病，也可以呢是疾病。一个呢好的中医大夫就是啊一个全科医生，相当于啊一所全科的医院。你比如我们中医馆北京同堂首席内科专家、名家集团的少壮派中医专家李友，经常呢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呀有所了解。李友主任呢早年毕业于啊首都医科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师承于美籍华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弗兰格扬教授，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医专家曲建荣曲教授分诊的分传，特别的擅长治疗啊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症、顽固性头痛、眩晕症、胃肠病、呼吸系统疾病、不孕不育以及啊妇科疑难杂症的诊断与治疗。临床用药呢独到，是国内啊为数不多的内科专家和真正的中医呢高手。那么其中呢，李友主任呢在医术上呢有三大呀特点，大家呢要注意听了，这个啊也非常的关键。第一次呢不需要啊患者呢说话，他呢一把脉就能啊说准患者的病情，常常呢让患者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呢很多医生看病呢，患者的病情呢都是啊问出来的，而不是医生呢自己啊看出来的。我们一般请来的李友主任呢不需要呢患者说话，他一把脉呢就能说准你的病情，是真正啊会看病的中医。第二是呢，他能够啊诊病呢与发病之前，在患者呢还没有啊感觉到病痛和病症的时候，他就能够啊诊断出病情，就是啊《黄帝内经》当中所讲的治胃病，胃病呢先防，讲大病重病扼杀于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那么如今呢，医院呢都有啊很多高科技的诊疗设备，给医生的诊病和治病呢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患者呢在发病之前呢，很多高科技的设备是无法检测出疾病的，一旦呢检查

基本呢、啊、都是疾病的晚期，而有啊真本事的中医专家呢，一把脉呢就能知道患者哪个部位有问题，做到呢提前治疗和预防，想传染病重病扼杀于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李有准呢在医术上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慢性病、疑难病，只要他开出一些中药方剂呢，大病啊既能够减轻，慢病呢很快啊就康复。这就是啊老百姓看病为什么要找知名中医的原因。昨天呢咱们讲到了一位女士，当时呢来的时候呢就是啊奔着李有准来的，她得的呢是心绞痛，属于啊中医症型中的气滞血瘀型，气血呢两类。辨证之后呢，李主任呢决定啊以疏肝理气、宽胸散解、活血化瘀呢为治则，为他呢进行啊治疗。用的处方是呢柴胡疏肝散和桃红疏汤来加减。由于啊咱们医馆呢可以啊为大家煎药，上午呢发完药，咱们医馆呢经过呀、啊、专业的煎制，下午的时候呢这位女士呢就取回去喝上了。在这里呢我要啊提醒大家一点，老年人呢都知道，因为啊煎药呢必须要有专业人士煎制，很多呀、啊、年轻人和中年人呢也许啊不太清楚，中药的煎制呢是有啊严格要求的，对煎药的器具啊、时间、火候、先煎的、后下的等等吧，很多环节呢都有啊严格要求的，需要呢层层啊把关。如果呢遇到啊特殊的病人，或者啊危重的，或者呢是急症的，往往中医呢会亲自啊煎熬。所以呢咱们医馆呢就是啊担心呢大家拿回家以后呢，一旦啊煎煮不到，药呢不见效不说，甚至啊还会呢耽误啊病情。那么咱们呢还是言归正传啊，这五剂汤药喝完呢，这位女士啊就食欲呢增加了，串痛呢也明显改善。我们中医常讲效不更方嘛，继续使用原方加减呢继续啊服用。这里说的效不更方呢，不是啊原方不动，说的是呢基础方不变，以柴胡疏肝散和桃红疏汤为基础方，根据啊患者的症候进行呢辩证啊加减。那么复诊的处方呢，就是柴胡呢用到25克，陈皮呢15克，郁金10克，川芎10克，香附10克，枝翘9克，赤芍15克，佛手呢10克，生甘草10克，桃仁10克，红花10克，当归10克，水蛭3克，三七呢10克，舒和香3克，地龙10克，还是呢5剂水煎服，每天呢1剂，1剂呢还是分3次服用。女士服完这5剂汤药以后呢，症状啊就全部消失了。那么为了治本呢，李有主任呢另外呢给她配中药药丸一个疗程，1个月的量，以示呢基本3个月以后呢随访全部呢正常了。这里呢咱们提到的兄弟病名呢，最早啊见于黄帝内经，对本病的病因、一般症状以及啊身心痛的表现均有呢记载。黄帝内经呢就指出，这个兄弟心痛呢是由于啊正气亏虚、饮食、情志、寒邪等所引起的，以痰浊、淤血、气滞、寒凝地主心脉，以痰中或者啊左胸部发作性的憋闷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呢病症。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李有主任呢以柴胡疏肝散和桃红疏汤来处方。柴胡疏肝散呢是理气的方剂，具有啊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功效，临床呢常用于治疗慢性肝炎呢、慢性胃炎、肋间神经痛等属于肝郁气滞的症型。那么什么叫做肝郁气滞型呢？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啊胁肋的疼痛、胸闷犯太急、情志抑郁易怒，或者呢嗳气、脘腹呢胀满、脉弦。中医讲呢肝呢属疏泄，性喜啊调达，脾经脉呢不胁肋，循少腑，若情志不随呢目失调达，则致呢肝气啊郁结，精气呢不利，故见呢胁肋疼痛、胸闷、脘腹胀满。肝湿疏泄呢则情志啊抑郁易怒犯太急，脉弦呢为肝郁不舒之症。遵循呢《黄帝内经》木瘀杂食之旨呢，治愈呢疏肝理气之法。中医处方呢讲究啊君臣佐使，方中呢以柴胡攻善疏肝解郁，用以呢为君，相互佛手理气疏肝而止痛，川芎呢活血行气以止痛，两药相合呢助柴胡以解肝。

经思医治，病症呢情绪啊活血，止痛呢是药，共为啊残药，残皮四散呢理气啊行事，芍药甘草呢养血柔肝，缓急止痛，居为呢所药，栀子呢清肝火，焦三仙呢调理脾胃，以开胃纳食，甘草呢调和诸药为食药，诸药相合呢共奏疏肝行气宽清止痛之功。所以呢中医处方用药呢不是啊大家想法的那么简单，这是啊有方法的，跟行军打仗呢一样，并且呢好比啊是敌人，药物呢好比啊是士兵，治病呢如同啊打仗。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疾病的病位和病性，也就是啊辨证的过程，兵法上呢叫做知彼，同时呢还要呢知道啊每个药的药性，就像将军呢了解自己的士兵一样，兵法上呢叫做知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呢来用药，就能获得啊良效。兵法上呢叫做百战不殆，中医呢望闻问切收集的信息呢就是啊症状，症状呢只是啊表象，如果呢我们只根据症状来用药而不辨证呢，就无法了解疾病的病位病性，就如呢用兵不知敌之确切所在，敌之数量多少，敌之勇怯如何等，胜利的呢可能啊只有呢一半，辨证呢就像啊破案，症状呢只是啊线索，线索呢有真有假，有权有略，好的侦探呢只要啊找到一些片段，就能呢把线索一个个串联起来，整个案件呢就可以啊爆破了。辨证呢也是一样，面对啊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好的医生呢能够啊从中呢抓住几个要点，从而呢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呢根据啊辨证结果呢遣方用药，故能啊效如伏虎。咱们呢还想啊刚才讲的病例女士为例，她的表象呢是胸部疼痛，面色呢青紫，情绪啊不稳定，口干口苦，胁肋串痛，伴有纳汗，还有呢嗳气，舌呢是暗红，苔薄白，脉呢是弦涩。那么经过问诊呢进一步啊了解到女士的性格呢有点闷，爱把心思呢放在心里不说出来，就是啊咱们总说的闷葫芦。根据啊中医辨证学呢，女士的这个情况呢就属于啊中医盛行中的肝郁气滞气结呢两类，病因呢咱们找到了，下一步呢就好办了，对症治疗就可以了。你不是肝郁气滞吗？那么咱们呢就疏肝理气宽胸散结。中医主方的基本理论呢叫做君臣佐使，就如同啊打仗呢需要啊调兵遣将排兵的布阵，简单的说呢就是啊针对病症的主治选择呢相应的方药，根据药物呢在方中的作用掌心呢分别称为君臣佐使。许多人呢知道学中医呢要背啊方头哲诀，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啊方剂呢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手段，尽管呢一张处方中的药物呢可能啊有多有少，但大多数呢是以方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中医呢把处方的过程呢称为啊开方，而不叫做开药。每一味中药呢都有啊性味、功效、归经等，这是啊治病的基础。所谓呢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方剂呢是在啊单方专药治病的基础上逐步呢形成的，是由浅到繁的过程。更重要的呢是药物呢经过呀配伍能够啊增强疗效，随症合药呢能够啊适应病情的需要，同时呢还可以兼治药物的劣性或者呢毒性。所以呢相对于单药呢专药的应用，方剂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现在呢所学的方剂大多呢是经过啊历代医家长期应用并证明呢有效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整体辩证的思维。有人认为呢中医应用复方呢是因为啊对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不明确，其实呢不然，这是由于呢中医的理论所决定的。中药呢是根据理法的指导选方用药或选药的处方，中医呢把方呢称为阵，就如同啊打仗呢需要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一样。刚才呢咱们讲了中医处方的基本理论呢叫做君臣佐使，君药呢是其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在一个方中呢君药呢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臣药和主药的作用呢是辅助啊君药，此药的作用呢是调和方中诸药，四者呢是各司啊其职。咱们呢举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啊，你比如治疗脾胃气虚的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数药呢组成，
主要功效呢是补益啊脾气，其中人参呢具有啊良好的补气健脾作用，所以呢是君药。白术健脾倒是，但补气力呢较弱，效果呢不如人参，所以啊是臣药。茯苓渗湿的同时呢还能够啊健脾安神，不伤风呢，所以茯苓呢则健脾作用更强了。甘草呢能协同上药的补气作用，又能呢调和其他几味药的作用，就是呢此药。可见呢同一方中不同药物的作用和地位呢是不同的，而同药物呢在不同方中的作用呢也可能啊不同。也比如甘草呢在大多数方中呢是此药，主要作用呢是调和诸药，但是啊在炙甘草汤中呢它就是啊金药，主要作用呢是肝分益气，缓急呢养心，所以啊中医方剂发挥的是整体的功能而非个体的作用。一个方的功效呢绝不是啊单味药物的功效简单的叠加，中医制定的基本原则是呢调整啊阴阳，以平呢为基，主要呢针对啊疾病发生的病因病机，也就是啊症，再根据症呢来制定治疗的法则剂啊，治则法治，然后根据呢法治选择相应的方药，从而呢达到啊治疗的效果。简而言之呢，有是症用是方，有是方呢用是药，讲究呢是法要对症，因法呢选方，这就叫啊理法方药一致。有了方呢就形成了症，不好症呢还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了阵容。因此啊中医看病呢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处方中的药物呢也要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的加减，有时呢还需要投石问路以观之，这与经常讲究的天时地利人和呢是一样的道理。记者呢李可老中医呢在治疗阴寒内盛的甲阳症病人时呢就主需啊想熬好的四逆汤呢放在冰箱凉了以后再喝，他说呢实际上呢冰镇的四逆汤呢过了冬天以后就发挥热的作用，这招呢不就是啊冰法所说的瞒天过海吗？但是呢现在啊有些中医师呢治病啊不讲理法方药，君臣佐使，讲的呢是药理作用有效成分，什么抗病毒啊改善微循环呢，其实这些药呢已经啊不是呢中药了。类似这样的药呢有很多，你比如某感冒药采用啊抗病毒理论，部分呢风寒感冒还是啊风热感冒，不对呢感冒进行啊辩证，即使患者的症状缓解了会给患者呢留下后遗症，好的呢里里拉拉不彻底，或者呢给患者的体质呢产生啊危害。风寒型感冒用风寒型的感冒药，风热型感冒呢用风热型的感冒药，买药时呢详细阅读说明书，区分开来就对了。药物防治疾病呢是以啊药性之偏呢来纠正病性之偏，调整了脏腑功能，纠正呢阴阳偏盛偏衰，使之呢恢复啊平衡。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历代兵家呢无不啊奉为世界，一家之病呢有如啊兵家打仗用药用兵均同呢持理，所谓啊用药如用兵，意即呢一家之病呢需通晓药性，用之得当呢则疾病啊立消，如兵家用兵用之得当呢则旗开得胜，若一家不懂药性用药不当呢则不仅啊病邪不去反伤了正气，甚至呢贻误啊性命，而如兵家呢用兵不当非但啊不能取胜，反而呢会损兵折将一败呢涂地，历代兵家长胜者呢必善呐用兵，历代医家有为者呢必善呐用药。已故著名医家斯基莫先生呢便在啊用药上呢颇有啊创新。斯先生治病呢常以啊两药相无而用，明知呢配伍得当呢常能啊取得奇妙的功效，如黄芩单用呢可清肺胃之热，配伍白术呢则为啊保胎圣药，配伍半夏呢则可治胃酸。一味药呢经过呀巧妙的配伍能超出单味药原有的功效，可见呢配伍用药呢是含有学问的。其他呢如芥梗配石翘，一生呢一降上下呀通达，可调理的气机，苍术配原参呢一燥一镇一散呢一收，可用是消渴降血糖等，这种例子呢很多不胜啊枚举。对药配伍呢古代医家亦不乏其力，医圣张仲景呢在伤寒论桂枝汤中以桂枝呢配白芍，一阴一阳一表一里一散一收，以调和营卫，
增强配大手呢。

0: 一表一里，一心一干，一条人尾，六宝宝卫气，其折绕之精，处方之巧，令人叹为观止。以上例子呢，就说明熟知药性、合理处方之重要性。临床医生呢，切记不可忽视，这是啊重要的基本功。掌握了这项基本功呢，治疗中便可驾轻就熟，有如呢兵家通晓兵法，胸中呢自有啊雄兵百万，如此呢方能啊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决胜呢千里。那么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啊要想远离冠心病，康复啊冠心病，永保呢健康，在积极药物治疗的同时呢，一定啊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有朋友说了，我没有冠心病啊，那么你要想啊不得冠心病呢，也最好呢赶快啊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强调以下四个方面，三个呢注意，一个呀控制，大家呢一定啊要记好。第一呢，注意啊饮食。首先呢是控制啊盐的摄入量，少吃盐。盐呢是氯化钠的主要成分，长期食用氯化钠呢会使啊血压升高，血管内皮呢受损。心绞痛患者呢，每天的盐摄入量应控制在6克以下，也就是啊一个啤酒盖那么多。其次呢，要控制啊脂肪的摄入，少吃脂肪，减少呢热量的摄入。高脂饮食呢，会增加血的粘稠度，增加呢血脂，是高脂血症、心绞痛的原因。第三呢，要尽量减少食用油的量，油呢也是啊形成脂肪的重要物质。然而呢，含有啊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呢，可以啊用来呢代替啊动物油。每天的总摄入量呢，应控制在5至8小勺。第四呢，要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因为啊内脏呢含有啊丰富的脂肪，如肝脏、心脏和肾脏，所以呢不要吃啊动物的一些肝脏啊、心脏啊、还有肾脏啊、还有肚啊等等的一些内脏器官。第五呢，戒烟戒酒。众所周知，烟酒呢对人体是有害的，它不仅呢会引起心绞痛，还会呢引起啊急性的心肌梗死。第六呢，多吃含有丰富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如新鲜的蔬菜、水果、粗粮等。第七呢，多吃海鱼和大豆，有利于防治冠心病。第八呢，多吃对血管有益的食物，你像大蒜呢、洋葱、山楂、黑木耳、红枣、豆芽、鲤鱼等。第九呢，避免刺激性食物和胀气的食物，你像浓茶呀、咖啡、胡椒、咖喱等。第十呢，注意啊少食多餐，避免呢暴饮暴食，晚餐呢不要吃得过饱，以免诱发呢急性的心肌梗死。第二呢，就是注意啊休息，过度劳累呢是引起心绞痛的常见的原因，所以啊要预防心绞痛，需要呢合理安排自己的日常工作和休息，注意呢工作和休息的结合。如果呢你的工作需要啊高度的注意力，那你呢应该注意到这种啊高度的注意力呢不应该持续啊太久，否则呢可能会导致啊心绞痛。如果呢你喜欢呢在深夜看足球或者呢电视，你应该呢小心不要啊这样做，因为呢这也可能是心绞痛的一个原因。第三呢，注意啊体育锻炼，多参加体育锻炼呢可以啊有效的提高和增强体脂，但是呢要注意体育锻炼呢不是啊盲目的行走跑步，可以呢选择更多的瑜伽呀、太极等锻炼的方法。第四呢，控制好啊心情，情绪激动呢容易引起心绞痛，所以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呢知道如何来调整自己的情绪，避免呢大喜悦、大悲伤、过度紧张等。那么好了，关于啊冠心病和心绞痛呢，也就是啊兄弟的相关知识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伙讲到这里，上面时间呢咱们交给场外的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让我来帮助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哎，你好藤老师。
2: 哎，你好啊。
3: 我是李友患者
2: 啊，是咱们李老师患者。
3: 李老师患者。
2: 啊
3: 血压高，冠心病都治好了，我把全家都带来了，都看好了。
2: 啊，
3: 都挺好的。嗯，
2: 哎呀，都是一家家在李大夫那看好病。
3: 嗯啊，李老师医术精湛呢。
2: 啊，
3: 我得感谢滕老师这个平台，大殿这个平台，感谢李医生，还有

0: 助理小刘、
1: 啊、
0: 服务特别周到
1: 啊，
0: 来到医馆就像来到家似的
1: 啊。
0: 嗯，
1: 确实啊，可以说有很多患者说，哎呀你们医馆呢真好。哎，你像有很多患者说，哎我这看好病没啥事，有路过啊我都愿意到医馆来坐一会儿啊、哎、坐会儿我感觉身体啊可舒服了，跟咱同学唠唠嗑啊，是不是啊？哎，越唠出去找心情就舒畅似的、
0: 嗯、
1: 啊，气脉也通了，搁家生的气呢到这块儿这烟消云散了，就是也没有气儿了。所以你们医馆呢这风水真好啊。有这患者问说，你们医馆是找哪个风水大师给看的？哎，我是找什么风水大师，我们是唯物主义，我们不讲那些，是不是？我们就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去服务，尽职尽责，是不是啊？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这是咱们医馆这个上下工作人员是不是共同努力一个目标。所以说像你刚才说啊，这个李友主任是吧，特别和蔼。哎，你看咱工作人员你也都接触，是不是？哎，
0: 嗯，
1: 其实每个工作人员你看对患者都特别热情。 哎， 哎，
0: 特别亲切，到这个就像家一样。
1: 嗯，
0: 真的我就离不开这医馆。
1: 离不开，
0: 特别热情。嗯，
1: 哎，热情是第一位，是吧？你看这服务行业不管什么行业都有讲啥叫笑脸相迎嘛。哎，
0: 是，
1: 所以你这个态度啊，是不是决定你这个行业的性质还有服务。
0: 嗯，到这上没等看病，这好病就好不少，心情好。
1: 对呀、啊、哎，你这心情一好，气脉它就通顺了。我们中医讲啥气滞血瘀嘛，有很多人病跟你说都是啥呢，都是气滞。什么叫气滞啊？生气啊，不高兴啊，郁闷呐、啊，是不是忧愁啊，得这病呗。啊，你到哪块亲戚朋友啊，你上咱们医馆坐着一唠嗑，这气脉一通，血行就畅通了呗，心脏堵那地方就通开了呗，大脑供血不足，血已经上去了呗，搁家气的血压升高，到这儿一唠心平气和的，血压不就下来了吗？哎，就是咱们中医它讲究啥呢？讲究啥？心理疗法，还有啥呢？医药疗法，两者可以说要互相配合，才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疗效，这是咱们中医的大特点啊。你在咱们李友主任看了多长时间病啊？
0: 看了两个多月。
1: 啊，看两个多月啊，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完了吃的丸药。
1: 啊，吃丸药那就收尾了啊。
0: 嗯，丸药收尾了、
1: 啊、对，那就是给你巩固巩固。
0: 嗯，挺好的。
1: 啊，完了之后你就给家人都给介出来了，都给介出来了、
0: 嗯、我妹妹。
1: 啊，妹妹。
0: 嗯，我妹妹心脏不好，更年期。
1: 哦。
0: 哎呀，那个乳腺长息肉，胃长息肉，子宫长息肉，手术了。
1: 哦、
0: 我说你别像割韭菜似的。
1: 啊，那不行啊。
0: 我领你上李老师好好看一看。
1: 嗯
0: 哎呀，现在看的红光满面，可好了。
1: 啊、
0: 嗯、啊。嗯，她姑娘也是那个心脏不好，有点肺子有点炎症。
1: 啊。
0: 她姑娘对象、
1: 啊、
0: 那个长息肉手术了，也、
1: 啊、
0: 都可好了现在。
1: 啊啊。
0: 嗯，都挺好的，真的、嗯、可好了，有病别挺。
1: 嗯嗯，你看你一个人在咱们李主任生活健康，买带领
0: 全
1: 家、
0: 嗯、
1: 全
0: 家必须的，全家都健康。
1: 嗯嗯，对呀，一个人健康不算健康，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健康那才叫健康啊。
0: 对，哪个有不舒服就赶紧看。
1: 对，赶紧看，
0: 别
1: 等，别等，别吐啊。哎，别等到就手术，知道不？你像那息肉，你先嘎完之后它就不长了，嘎完之后我告诉你还长，
0: 这还长，嗯，
1: 嗯，没完没了，你越嘎长得越快，越嘎长得越大，
0: 体质在改变呢，
1: 越嘎长得越多，
0: 我赶紧调理调理，嗯，
1: 你得把长息肉长嘎的些那个病因找着，把病因那个根找着给它解决，你让它长都不长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现在花是小钱，你要不你不看将来花，我这花的是大钱。
1: 哎呀，你花大钱啊，
0: 那
1: 我
0: 体身体
1: 造
0: 完了。
1: 那是算烧高香了。咱有多少人你花大钱、卖房卖地，你这会儿钱没了，人也没了呢。
0: 对呀、啊。
1: 嗯嗯，到那时候你说、
0: 嗯、
1: 你就没有后悔药吃了、
0: 嗯，
1: 是不是？哎，所以说健康无小事啊，
0: 嗯、
1: 是不是？哎，
0: 可不是啊。
1: 不是你今天健康，代表明天你还健康，是不是？
0: 嗯。
1: 哎，现在所以说咱们当今社会人哪有全身而退的？是不是哪有无疾而终的？都是病病歪歪的，是不是啊？
0: 就是、
1: 啊今天这疼那疼的，
0: 没有健康啥都没有
1: 了。嗯嗯，所以说咱不怕得病，是不是啊？啊，咱得病啥一定啥呢？发现病症了，哪块不舒服，咱赶快去看，你别拖。
0: 赶紧看，哎。
1: 哎。
0: 哎呀，健康排第一位，没有健康啥都没有。
1: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1: 你太好了，
0: 嗯。嗯，都挺好的。
1: 嗯嗯，行，挺好的。
0: 谢谢滕老师，谢谢李医生，还有助理小刘，服务特别周到。
1: 嗯嗯嗯，好。
0: 谢谢咱们医馆，有这么好的医馆。
1: 嗯嗯，好的。
0: 嗯
1: 嗯，
0: 哎，不舒服别挺，哎。
1: 嗯嗯，
0: 谢谢。
1: 嗯，好的，那咱们再见。
0: 哎，再见，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友老师的一个患者
3: 啊，是李大夫患者、
4: 啊对对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打开收音机，我听力不清，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段可能听收音机的少
3: 啊，
4: 然后就听到了你的讲座。

0: 介绍到李友老师
1: 啊，
0: 然后通过你的介绍呢，李友老师不用问诊还能把脉就能看出疾病来，我就把我吸引了。有我还有点偏爱中医
1: 啊，
0: 完了有时候有点小病啥的呢，我就看看书对症了，我就药店买点药调理一下就行，我轻易不去医院看病的人
1: 啊。
0: 这次也许是机缘巧合吧，刚好干半个月前我就是非常厌食，就是没有食欲，正好听到了你的介绍，对李老师的简介，我就寻我夸号去试一下子
1: 啊。
0: 结果到那一看李老师，我就有一种失落感，我一看太年轻了，
1: 啊，太年轻
0: 了。在我的意识里面，就是说岁数挺大的那种中医哈
1: 啊。
0: 然后我就一看，我说那个既然我去了，我就试一下吧。
1: 嗯。
0: 结果李老师一把脉吧，他也没问我，我也没说，一把脉呢，他给我就是把我的血型说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十年前我检查出的两个小毛病，可也给我说出来了。当时我就，心里我就落体了，我说我来对了，因为我没有实质性的就是什么症状、什么毛病，我就是喜欢中医，我就到那儿去，我就一听李老师的一把脉给我说出这些小毛病来，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李老师，你就全方位给我调理一下。第一剂药我头两天没啥效果，后两天我就有效果了。然后我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瞅这个饭不烦了，我能往里吃两口了。第二剂我效果更好。
1: 那行，我问你一下
0: 啊，
1: 那你到那里有李主任呢，去看病去。李主任给你把完脉之后，给你得出结论，你是什么病啊？
0: 他说的有，就是说我的脾胃气阴双虚，我的脾胃就是有点失衡了。
1: 嗯，
0: 我再不看，我可能就要得大病了。
1: 啊，
0: 所以说我就很感谢你这档节目。
1: 那你平时啊有什么症状啊？就是你没到李主任看病之前。
0: 我平时没有啥症状
1: 啊，
0: 就是也不疼也不痒。但是这个年龄段了，我就寻思，就是说我这段时间就是啥，就像可能是上哪去一说就说更年期，我很讨厌这句话，
1: 啊，
0: 就有点有时候总出汗，
1: 嗯，
0: 然后正好赶上厌食，哎呦，正好我这个机会我就去一趟，
1: 嗯嗯，
0: 我精神头够用了，
1: 嗯嗯嗯，
0: 啊，然后我就跟那老师都约好了，我说以后我有小病我就上这来找你，说我每年入秋以后我一定上你这来，你给我做一下调理，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就非常感谢唐老师你这档节目
1: 啊，
0: 哦，啊，你这档节目太好了，我就希望就是说咱这档节目能给更多的患者能够解除病痛，对，这档节目太好太好了，
1: 嗯，
0: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就表示感谢吧。
1: 啊，现在吃饭
0: 啊
1: 精神头都可以是不是啊？
0: 对，都可以。
1: 嗯，
0: 李老师还说了下次去让我量量体重，我都从80掉了四五斤分量。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次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们这档节目，特别感谢你了，你讲的太好了，我就是说有时间我肯定就打开半导体去听你这档节目。
1: 行，好嘞，你既然呢，
0: 啊，
1: 说喜欢咱们这档节目，
0: 啊，
1: 这档节目咱们，
0: 啊，
1: 我一听你说的话呀，以前呢是不经常啊收听咱们这档节目。
0: 对，
1: 刚才呀，
0: 啊，
1: 你说到一个话题是不是啊，你非常喜欢中医，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可是一见到咱们李主任呢，哎呀有点失望，为什么？李主任有点太年轻了啊。
0: 对。
1: 哎，好像这个中医啊必须得带胡子是不是啊，走道都得拄棍儿啊。
0: 所以这个观念得改变了。
1: 嗯，其实我跟你说，我们中医可以说他这个人才他有成长期，还有成熟期，还有衰落期，中医吧他分的三期，
0: 嗯，
1: 我们中医在成熟期就是他技术精湛，反应能力快，这个思维和悟性高的时候，中医医生我告诉你在多大岁数，是在42岁在65岁之间。
0: 哦哦哦哦，
1: 这个年龄
0: 李老师正是时候。
1: 哎，这个年龄段我告诉你是他的精力最旺盛，临床经验丰富，胆量还最大的时候。学中医啊，在临床你没有一定胆量，没有很好的学识，你中医是做不了的。
0: 哦，
1: 哎，我再给你纠正一下子啊。
0: 嗯，
1: 刚才啊你说你很反感呐，啊，咱们中医啊这个医生问你是不是啊，哎，你患难受得什么病啊，哈，
0: 啊，
1: 你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啥？你对中医啊看来是真不了解。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子啊，在咱们黄帝内经里边，哎，这方面四诊当中说的非常明白。怎么说的？哎，黄帝内经当中说是啥？说问而知之，未知之啊，就是通过问诊就是了解你的病情，这叫知，是不是啊？
0: 嗯，
1: 哎，而切而知之，未知晓。什么叫切啊？我们中医叫切脉，你知道不？咱们老百姓叫啥？叫摸脉，这叫巧，一种技巧。哎哎，那望而知之，说这个中医大夫有啥都不用问你了，也不用给你切脉，也不用摸脉了，一望你就知道你身体有啥病了。哎，这是神。哎，闻而知之，什么叫闻呢？听你说话，闻到你身上气味，你知道不？未知盛，这叫闻而知之，未知盛啊。
0: 啊啊啊！
1: 哎，所以说我们中医看他讲四门功课，望闻问切， 那这个望闻问切其实问诊是排第一诊的，那可以说 啊咱们这个中医大夫每一人可以说学术有专攻，他所掌握的技艺啊都是不一样的，你不管问诊也好，望诊也好，闻诊也好，切诊也好，是不是啊，每个大夫他的功夫啊深浅都不一样。你别看这个问诊呐、这个问诊可以说有很多的中医大夫连问诊他都不会，为什么？他不知道跟哪个是切入点，他不应该知道问哪儿去。所以说我那天上学考试的时候，你看我们出的试卷说四诊当中以哪一诊为重，可以说四诊当中以问诊为第一诊呐、其实那咱们刚才我说闻而知之未知胜，那个像这种中医大夫那属于叫国医了，那水平就太高了，也不用给你问诊，也不问，你知道不？连看你都不用看，就闭个眼睛，你知道不？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身体有什么病，这是未知胜的，说能达到圣贤之才人，那中医可以说已经学到登峰造极了。作为咱们老百姓，说对中医不了解，所以说借着你的话题呢，我给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也是介绍一下的。我们中医四诊，它是各有特点的啊，不要说局限于，说这个人脉条非常厉害，那个人说不用看我，也不用摸，我就知道我有啥病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了。如果说这一个中医大夫如果说要能把四诊全部都掌握好的话，那这个中医大夫可以说技术就更加全面了。所以说你来到咱们医馆是不是啊，第一你要打消两个思想范围，一个是啊，中医大夫不是越年轻或是越老他的技术行与不行的，其实可以说从古到今行行业业，从小的时候一直到老的时候，是不是有在学业上或者在技术方面掌握好的，告诉你从小他就是人才，不是人到老了之后他是个人才了。咱老百姓不是说那话吗，三岁看小五岁看老，是不是啊？再一个中医吧，它属于中医它属于一个长期积累一门学科，所以说到一定年龄他成熟期那是好的
0: 就是说我虽然崇拜中医，但是我可能偏了。
1: 因为啥呢？中医咱们是老百姓，也没学过这个，
0: 对
1: 这方了解
0: 对
1: 有点偏僻啊，这些都不要紧啊。所以说你现在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是不是啊？并且看得挺好。咱们李友李主任呢，他脉条啊摸的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咱李友主任他不但脉条摸得好，你知道不？下药下得也非常好。
0: 关键是唐主任，你介绍的好，你这一介绍把我吸引了，要我真的不去了。因为中医我也，他们有时候一摸完脉以后，他们给我下那个药吧，有些时候我一看，就跟我自己看书得了的那个症状差不多，那个药差不多，我就自己就能给自己料理了。所以说我就有点反感了，就不愿意去那啥了。
1: 所以说
0: 你这回你这一讲解，我又长学问了。
1: 所以说你到咱们李友李主任一看，这种情况是脾胃不和，是不是啊？而造成的。
0: 对。
1: 就是别人一看你呢，一看你这个年龄，是不是啊？都认为你是更年期综合症呢。
0: 对。
1: 其实你不是这些病啊，
0: 所以说我就来气嘛，一说你更年期，我就来气。
1: 这不是冤枉你了吗？是不是啊？
0: 就说呢。
1: 所以说我搁这方面，我搁这方面我还奉劝你去，好像你认为你不是更年期，你确实也不是更年期。就是别人冤枉你了，你没有这些事情，那就说明啥呢？你这个性格啊还不够沉稳。做人要做到什么，达到一种什么层次呢？就是我做对了，我还让人三分呢，是不是啊？我要没做错的话，别人说我什么，我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咱们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质，是不是啊？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好话、一句不好话，完你自己身心受到干扰了。
0: 对，影响自己的情绪。
1: 行，你这挺好，在咱旅游主任调理的，是不是啊？有什么问题积极跟他们旅游主任和咱医馆工作人员沟通
0: 好嘞，谢谢你同主任。
1: 再见啊。
0: 好嘞，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4: 你好。我是李友医生的患者。
3: 哦，哎呀，李大。

0: 的患者，在李大夫那看啥病啊？
1: 我是去之前呢，我是感觉就是浑身没劲儿啊，就是那种非常倦怠的，走路走稍微远一点路，就是那种气喘的那种。
0: 啊，走点道都不行，会气喘。
1: 我是就是感冒之后，就觉得就浑身就总是没劲儿那种感觉，大不如从前了。就那次感冒之后，
0: 你这可真挺严重了，
1: 嗯。
0: 那你是通过谁给你介绍咱们医馆找到李大夫的？
1: 我是通过我姐，我说实话，我就是我吧，我感觉自己身体不好了，我也是想看中医，但始终我也没找到一个很好让我就是挺信任的那个中医。然后我说实话，我就有一个想法，我都想上北京去了，但是呢，我就在犹豫之间，完后来我姐突然间跟我提了这么个信息，她在几年前听过你们的广播。然后吧，他现在他也不确定说现在那块还有没有就是北京来的大夫了。我说那我就试试去看看去吧，就这么的，就他给我提供完了之后，我就抱着试试的这个态度我就去什么。然后那天正好是赶上李友大夫出诊，然后我就在他那看了，看完之后我吃了，就是吃上他的药之后，我是周六去的，然后到周四周五，哎，我就突然间感觉我这浑身就开始就有劲儿了，就不像原来那么累了，就。
0: 啊，哎呀，吃几天药就感觉有劲儿了，这么快？
1: 对，就吃了几天，
0: 啊、
1: 然后吧，我就到现在吃了大概能有六七副了，然后我就感觉吧，就每周都在有改善，我这个身体。
0: 啊，
1: 哎呀，睡眠也不好。睡眠也不好，然后腿吧还沉，就是哎呀，就是那种，可能也是上年纪这个缘故哈、啊，我就说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总是浑身懒懒的，没有劲儿那种的。但是我就感觉发现吃上李友大夫这个药哈，每周都在有改善。
0: 哎呀，这么好、啊，
1: 嗯，
0: 真快。
1: 嗯，确实是。然后李大夫的医术确实是很高明。再一个，哎，我就感觉李大夫这个人也是特别平易近人。哎呀，说话呀，就你有什么疑问呀，你跟他俩一说哈、啊，他能给你很好的解答。哎呦，我就觉得这次寻医问药的过程哈、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身心愉悦的过程。真的。
0: 这句话你俩真太好了，身心愉悦，嗯。
1: 对呀、啊，你咱寻医问药嘛，咱就得，我就觉得哈，寻医问药能碰着一个好大夫啊、哦。从你这个心里边你接受他、
0: 嗯，
1: 然后你吃他的药，然后能有改善。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你咱要的是啥呀、
0: 嗯？
1: 你说是我作为一个求医的一个患者，你说对吧？
0: 嗯。
1: 我要的就是这种结果、哎，就是说我从心里能接受你，然后你能哎，我通过吃你的药，然后我能得到改善，甚至是就是你最终把我这个身体这个一些不适的症状都能给我消除掉，这是咱达到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对吧？
0: 嗯，对对对，
1: 咱
0: 老百姓啊，就是哎，是不是啊？我吃药是为了治病，
1: 对呀、
0: 啊，看着效果，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下李大夫看着效果了哈。
1: 确实不错，
0: 这个吃药啊，千万别断啊，就啥呢、别看着效果呢，这个很老百姓讲好伤疤忘了疼了，吃一天不吃了那不行，一定按疗程啊坚持吃啊，按疗程，哎，是不是？哎，完了吃完药啊，身体什么反应啊，及时啊跟咱李大夫去反馈一下啊，
1: 对对，
0: 哎，别自己闷头不说或自己琢磨，那不行啊。
1: 我也是，就是每周有什么身体有什么变化啥的，我都反馈给李医生，然后李医生会给我做一些解答。哎，我就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
0: 哎，对，
1: 嗯，
0: 你咱就这么做啊，那就没毛病。哎，
1: 对，
0: 但是李大夫跟你说，他下药啊都特别准，知道吧？一般下药、你身体有什么反应啊，他自己他都知道。这各方多注意。哎，像你这身体啊，千万别吃凉的啊，凉的了、黏的这些东西啊，都尽量别吃啊。身体到啥时候，身体是咱自己的，咱一定多注意。
1: 对对。
0: 其实什么重要啊？健康啊，没有健康啊，一切都等于零啊。这句话咱不经常说吗？是不是？
1: 对呀、
0: 有金山银山，再孝顺儿女都白搭，谁也替不了你。
1: 对对。
0: 金山银山。
1: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就觉得能自理啊，有一个不错的生活质量啊，就是这是最好的了，就是。
0: 哎呀，那

0: 是对儿女也好，对谁也好。
1: 我刚才不说吗？儿女才孝顺，他能说那你看当妈的身体难受啊，来我当儿子，他来我替你难受一会儿，那替不了啊，是不是？
0: 对。
1: 哎呀，所以说你真正有，所以我得过大病啊，大灾大难才知道什么叫健康啊，什么叫幸福、啊。
0: 是。
1: 好，你这挺幸运的，碰上咱李大夫了，是不是？咱难得找这么好大夫，咱一定好疗程，把身体好好瞧瞧，是不是？行，我也
0: 这么想的。
1: 那你看仓库啊，咱们再见。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哎，教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3: 哎，我心脏不好
1: 啊，也是心脏不好啊。
3: 我在市医院做了7天，说是主了75%。
1: 哎呀，那你这达到做支架的时候，那好了，丢了。
3: 对呀、啊，我就没做嘛。
1: 啊，
3: 完了。我就做了胃镜，说胃镜有点毛病，根本还不敢做支架，经过了一个20多天医院，完了之后回来了，我家邻居说一堆，跟我媳妇儿爱的，说是你家那个咋的了，正费劲呢，那住了半多月院也没咋没见咋地，完了反正光吃药打针，完了那说的，那你看看，你上哪看看呗，我在那坐着这看挺好，完这么的，我就。对的，所以挂的6号，反正观赏地还行吧，挺好。说句实话，
1: 那
3: 别
1: 让
3: 咱们
1: 在咱们李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
3: 对呀、啊，你从10月份开始，去年
1: 9月末
3: 住的院，10月份出院10月份过完11之后就过来看的。现在还晚药还吃呢。
1: 现在吃完了哈。
3: 吃完了，吃了汤药。完了之后我说。别人看怎么样，不行我再吃点丸药呢，说那行，这么吃两回丸药。
1: 哎呀，咱们李大夫他这其实有很多的患者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口口相传的。
3: 都是这，我家邻居一老太太。你看看去吧，完那也行。可是贵点，然后贵点无所谓，好好使就行呗，就是。
1: 对，咱们这个治病啊是看疗效，是不是？
3: 你看你看咱完了后，我家邻居那个我姑娘孩姑娘的朋友的家长的问我，家邻居问我咋样，我说你应该信的吧，你就去不信那就拉倒，我说还挺好
1: 啊。
3: 原来你现在感觉是我是挺好啊，那是这么的我说挺好啊，你接着吃吧，你再不行再过去看看去，正好上来吃完要吃没了，完就又开了。
1: 挺好啊，完了这别吃凉的啊，别吃凉，别吃黏的，
3: 你不能吃凉的，多喝水，
1: 黏的也不行啊。还有晚上吃饭呢，一定少吃，别多吃。完了再有晚上别熬夜啊。
3: 对。
1: 咱们一定啊，一定要注意保养啊。行，那你就先吃着，吃完之后啊，再找咱们李大夫看看，调调，看看再检查检查，看怎么样啊。好的，老师也祝你那个早日康复啊。
3: 好，谢谢。
1: 好的，咱们再见啊。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同志你好啊。
1: 你好。
4: 哎呀，就感谢你啊，你这为咱们这些百姓啊造福啊。我就说说我老伴儿情况吧。我老伴儿吧得的是帕金森3年了。但在三。

0: 年中吧哈，哎呀，特别痛苦啊，走路吧哈，不行，完走路吧总是要走了一里地吧，我算一下得摔个三四次啊，我就扶着他走道啊，
1: 啊，
0: 哎，不行啊，完再走走道吧，就是脚后跟抬起来了，抬起来完就要跑了。
1: 啊，
0: 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吧，我就当天嘛，就是原先吃那个啥呀，每八多这药，吃这药吧，确实把副作用挺大。人吃了这药吧，哈，有点吧，就像发呆、发傻似的。
1: 哎，
0: 这个情况，我们听了这个你的讲座吧，已经听了有一年多了。完，我就寻思试试，我跟老伴商量。试试去，俺俩呢就我打电话，完了他说的找那个李主任，李友主任，哎，我就去了，我领老伴去了，到那一看吧，哎呀，不怪说少壮派的，人一看吧，一摸，咱就不用说，我说跟老伴俺俩商量，我别说看看，啊，确实你说三只把脉吗？完这一把脉吧，哎呀，他说你是典型的帕金森，哎呀。我这一听，哎呀，这李友主任嘛，岁数不算很大，哎呀，这真厉害呀！完，俺家今天在那吃药试试吧，完了吃药，说第二包的时候吧，哎呦，去看那老伴吧，就是走道吧，不像原先那样了。一通过我老伴吃的药吧，我发现了，哎呀，挺好啊！哎呀，现在吃了，这算第三去三次了，我现在巩固巩固，反正现在发现挺好。吃药后吧，反正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哎呀，多谢同学呢，你这这给百姓啊，真是造福啊，做的真挺好啊，感谢你这个平台呀。
1: 客气了啊，
0: 哎呀，
1: 可以说啊，你老伴儿啊，这回呢在咱们医馆呢收获健康了，这病呢基本呢差不多了。我认为啊，你通过你老伴儿这个病啊，也教育你了，哎，教育你什么？
0: 哎，
1: 对中医的不信任，对中医的怀疑，就认为中医帕金森能治吗？是不是啊？其实啊，每年呢在咱们医馆呢接受啊治疗帕金森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哎，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的人呢到咱们医馆呢治疗这个疾病。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说中医能治好帕金森吗？是不是啊？其实呢，哎，事实啊，胜于雄辩呢。哎，那你这方面认识更清晰了，是不是？
0: 谢谢唐主任呢。
1: 哎，
0: 谢谢
1: 你老伴儿，是不是？
0: 那
1: 让你眼见为实嘛。
0: 对对。
1: 哎，所以咱们对中医啊，千万不要怀疑。中医在中国博大精深，是不是啊？流传几千年，是不是啊？咱们中国人以前得病靠啥？不就靠中医来救治吗？是不是？
0: 嗯，对对。
1: 行，挺好的。啊，让你老伴儿再接再厉
0: 啊！谢谢
1: 您，
0: 唐主任啊！谢谢李主任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咱们再见啊。
0: 好了，
2: 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他那时候不就心衰吗？
4: 心衰
3: 就我已经大医院什么小医院我全都给看了。
4: 对对，
3: 看了吧，就是到医院嘛，就给你通通血管，就是扩张血管，出院了。完等着一个月半载的，完还是犯，
4: 还是
3: 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没招啊。我就后来吧，我就上这儿来，我就看李医生哈，那些个简介哈。完我的心目中吧，就一心把我找李老师给看病，我就来了。李医生吧，先头已经都给调理好了，我们已经吃膏方了，膏方都很好，那都吃快到不到一个半月都多了吧，都好了，人家老头已经都好了，精神可好了。完他啊，完他就说，他说哎呀真的好了，他说的我心里可高兴了。完就这么的，他自己也慢慢下地那么溜达啥的哈，有时候没事还给我铺了床啥的。完我没说嘛，他就说俺楼上堵了，完了他吧
4: 生点气
3: 完就犯病了。我一犯病了吧，哎呀更重了呢，
4: 更重哈。
3: 哎呀，
4: 就是有人，那这次那个用了那个通过利益。

0: 腿哈，就搁这儿。
1: 啊，小腿大腿根儿呢？
0: 大腿根儿、
1: 啊。现在呢？
0: 现在我没说吗？晚上要睡一宿觉吧，就是都有点都消了，消、
1: 啊、
0: 消一些，反正消一些了。哎，对，完了现在把医生也调了以后，到早晨起来我看都强老多了，强不少
1: 了。他这次来主要是心衰，完了下肢那个浮肿。
0: 对、
1: 啊、
0: 对。
1: 完了还有幻觉是吧？
0: 对，有幻觉。
1: 现在就是通过吃李生这五六周的药，现在就是说这个心脏
0: 逐渐的建好，
1: 逐渐建好，
0: 建好了。
1: 就是又是从死神上给，
0: 这李医生又给拉回来了，
1: 真不容
0: 易，真的我都没有信心了。李医生真有信心，李医生老好了，
1: 对，
0: 好像老感谢他了，真的，
1: 阿姨
0: 老感谢了。你说，
1: 阿姨不容易，看病不容易，有时叔叔这病那个
0: 是给我折磨懵了的，
1: 是，你哎呀。
0: 给我折磨了一宿，我都睡不着觉。
1: 你瞅他还离不开你，就是说一看着你，他就是像心不落体似的。
0: 他就惦念着我，我要一上哪儿吧，要晚了，他就惦念着我，总怕出事儿啥的。
1: 这个咱们这个好碰到一个好大夫，就是也
0: 很不容易，
1: 妙手回春哈。
0: 嗯，
2: 补赎这个吧，一开始来的时候吧，他就是心衰，特别重，特别重嘛。完了，咱们给治过来了，治过以后不但治过来了，后期进入保养阶段了，就是吃。高方，那么这次是啥呢？那个是这个家有事，是楼上的生气了。这一生气以后吧，不但说是这个病那个哪这个犯了，而是啥呢？越来越重。就是那个他现在他这个就是心衰，已经就是达到就是什么样？这动都不行了，动都不行
1: 了。
2: 这是啥呢？按的那个心衰按那个开利普分级，这个不是按那个纽约分级，那个纽约分级不一个纽约分级开利普分级嘛？按纽约分级的话，他这已经就是那个他这极重型的了，
1: 重度
2: 心衰了，就是你不能动，就是不能一动就不行。对，那个但是啥呢？家人呢，包括这个阿姨啊，包括他家大哥，是对普叔是不离不弃啊。这真是不离不弃。
1: 这也是您这个药，就是、
2: 啊。对，你没看那个药里，我那檀香，那檀香都用上，檀香不但用上，还二十克。那二十克檀香，太那个檀香一般，那就是一般，我不敢给患者用，那是名贵药材呀，那是太贵了，那个药材，那是没招了，二都用上了。
1: 就是说的那个。能有一丝起死回生的
2: 这
1: 个，
2: 这是硬，这是第二次硬把补书从这死亡面又给捞回来了。
1: 一起祝福老人家越来越好吧。
0: 是，谢谢你，谢谢，
1: 真
0: 的谢谢，哎，谢谢。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悦耳。

本好书。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邀你翻开的书是《炙热的你》，作者来自德国的希拉德利兹，译者是马新湖。《炙热的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这是一部写给所有女性的健康之书，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并不新鲜，几乎所有的女性都知道自己的身体即将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变化。但是本书作者第一次直面这个问题，并且给予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认识女性身体在衰退与递进过程中的困扰。作者认为，在女性漫长的一生中，更年期是除了青春期和孕产期之外最重要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人类寿命的延展，它甚至成为了比青春期和成熟期更为长久的一段时光。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阶段总是抱着一种沉默、回避甚至羞耻的态度，更年期成为一个不被看见、不愿提及的名词。作者在书中写，当荷尔蒙的迷雾散去，女性将不再被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所定义，真正拥抱忠实内心的最重要的自己。浴火重生后的人生下半场，一切都是崭新的。

年期是每个女性终要抵达，迄今为止却总是不被看见的重要人生阶段。中年女性总是身兼数职，是自己生活圈的核心，每天要为无数的琐事操心。可此时，她们的身心因为激素波动，正经历着或者是轻微，或者是强烈的改变，比如抑郁、精神不振、关节疼痛、头痛、心律失常等。然而40岁左右的女性却缺少能够全面了解自己身体状态的渠道。没有人像女儿进入青春期时妈妈教他们使用卫生巾那样跟中年女性聊一聊剧烈的身心变化。而这本书的作者希拉德利兹生动地讲述了关于荷尔蒙、卵巢、子宫、骨骼与心脏的一切，让我们了解到面对身体与情感的动荡，我们不必像过去一样硬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更好的准备。因为更年期并非生命的深秋，而是人生的盛夏，照顾好这个阶段的自己，你的下半场一切都将是崭新的。无论你是38岁以上的女性，亦或是女性的丈夫、儿子、父亲，都可以把这本书转给我们爱的人。书中告诉我们女性激素的秘密，主导了我们人生后半程的变化。之前你是不是以为女性的激素水平在50岁以后才开始下降？事实上，更年期的症状并不是最后一次月经结束后才出现的，从接近40岁的时候，我们的激素水平就开始轻微变化了，也会导致我们的情绪出现波动。38到44这个阶段被称为前围绝经期，我们所说的更年期被称为围绝经期，它会持续到绝经期后的1到2年，两个阶段是无缝衔接的。我们身体的大部分器官，包括情绪的变化，都受激素的影响。经历过怀孕和分娩的女性都知道激素的第二轮攻击有多么猛烈，而更年期就是激素水平变动对我们身体、头脑、灵魂的第三轮攻击，比前两次会更加猛烈。想要了解更年期并且平稳度过，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女性激素，它们是雌激素、孕激素和睾酮。雌激素与曲线、浪漫、幻象有关，帮助我们拥有所谓的女性特质，比如追求美丽、向往家庭、喜欢照顾人。孕激素对放松精神、保持良好的睡眠和避免身体水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睾酮对于维持肌肉量、增强决断力和提高性欲至关重要。我们后面经历的身体、心理上的变化，其实都和这三种因素有关。所以作者建议要寻找一位陪你度过特殊时期的医生伙伴，定期检查，记忆力下。

降、骨关节问题、抑郁、心悸、失眠、半夜潮热，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意味着你的器官缺乏激素，而大部分老年病都是在激素缺乏的时候站住脚跟的。这些问题目前医学上都可以解决，不要硬挺着去看妇科。但是并非所有的妇科医生都擅长解决更年期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所以要精心选择一番。如果医生用更年期不是病，这是变老的一部分，你必须挺过去来敷衍你，就要及时的更换医生。对于即将开启的下一个阶段，你需要指定一个具体可执行的方案。如果按照方案执行，60多岁的你就会感谢现在的你。作者还在书中提醒我们，要和波动的情绪和解，记得多犒劳自己。更年期的女性往往会陷入比较大的情绪波动，比如伤春悲秋，或者是莫名的暴躁，很多人还会发展成抑郁症，这其实是缺乏孕激素引起的。这时可以去妇科求助医生，帮助平衡体内的激素。在这个激素水平巨变的时期，很多深藏的情绪问题都会浮出水面。不要忽视这些情绪，也不要自己硬挺。当你觉得心里压抑了太多情绪时，找心理医生聊一聊，或者找朋友倾诉一下。最重要的是，当你产生愤怒情绪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你的错，你需要适应全新的自己。充足的休息和饮食可以帮助你缓解这些不适，记得多犒劳自己。作者在书中强调的是，有四大支柱会帮助你变得更加的健康。第一是饮食，第二是运动，第三是睡眠，第四是静心。年轻还是年老，不是由我们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来定义的，也不是由脸上有没有皱纹、头上有没有白发决定的，而是由我们散发的活力和拥有的能量来定义的。所以一定要做一做给自己充电的事，而不是耗电的事。比如说饮食，很多人在40到50岁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困惑，明明没有改变饮食习惯，体重却莫名的增加了，尤其是小肚子上会长赘肉。更年期想要维持体重保持健康，必须要少吃，吃健康的食物。除了饮食之外，运动也非常重要。骨骼和肌肉都是用进废退的，如果不对骨骼施加压力，骨质就会分解得更快，肌肉也会变弱。第三就是睡眠了，睡眠是身体修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你有多忙，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可能在5到6个小时的睡眠后就会苏醒，但这其实是不够的，如果能延长到8个小时是更好的。最后是静心，一天之中要拥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是每天早晨醒来后进入正念的状态，在这段平静的时间里，从精神上预览自己的一天，我想做什么，我不能忘记什么，我需要感谢什么。不要觉得这种做法很徒劳，它能够让你在繁忙的生活里每天都有一刻能够关注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心存感激的人不会因为周边的人、天气或者是通勤感到烦躁，感恩能让我们欣赏美好的事物，积聚积极的能量。睡前也可以对自己说，今天结束了，你做到了你能做到的一切，关灯睡觉。

当荷尔蒙的迷雾散去，女性将不再被角色定义，真正拥抱内心最重要的自己。炙热的你，关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这本书如同一场身体启蒙运动。作者希拉德利兹以医学博士的严谨与女性主义者的温情，拆解了更年期的生理谜团，从激素波动到骨骼健康，从潮热失眠到情绪动荡，他用科学证据破除忍耐是美德的陈旧观念。更难得的是，他将

年期定义为人生的盛夏。当生育责任退场，女性终于有机会聆听自我需求，挣脱社会规训的枷锁。书中那句忍耐可不是什么美德，道出了千万女性的心声。我们不必为自然规律羞愧，更不必在沉默中枯萎。这本书不仅是健康指南，更是一本女性觉醒宣言，适合所有渴望在生命下半场重新开机的人。

张开炙热的你，作者在书中的第一章写到的是你的私人救火指南，我们读到其中的节选内容。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是新一代女性中的一员，我们生活的年代与以前完全不同。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代女性相比，我们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好身材，保持健康状态和享受生活。但是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150年前，当时更年期的痛苦是个无足轻重的话题，因为那时的人们在45岁时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活到50岁已经算是长寿了。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乃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50岁的人就算是进入了老年期，60岁的女性会被称为老太太。更年期的痛苦被老年人常患的慢性疾病的病痛掩盖，同时社会风气也使之成为无法被公开讨论的话题。如今我们中年女性身兼数职，是自己生活圈的核心，每天都要为无数的琐事操心。然而中年女性的激素水平依然按照古老的规律波动，激素水平波动带来的身心变化，有的轻微而隐秘，有的则如疾风骤雨。虽然我们可能比我们的外婆和妈妈在同一年龄段时显得年轻，也做了一些他们没有机会做的事，变化时可没有人和我们来一场这样的谈话，既没有年岁更大的充满智慧的长者教我们如何为更年期做好准备，也没有妇科医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聊一聊，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我们所能了解的信息并不多，而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不仅听上去乏味，还让我们觉得生无可恋，不是让人痛苦的，就是让人沮丧的。这让我们觉得更年期与痛经和经前期综合征一样，仿佛也是针对女性的一种诅咒。女性只能熬过去，最好不要抱怨，所有的解决方法都不是最优的，因为大自然就是这么设计的。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告诉你，没必要这么想，你无需遵从大自然设计的方案，那样做会让你感觉越来越糟，越来越虚弱，医生其实也一无所知。对更年期无知的不只有普通人，即便是医生，甚至是妇科医生，也很少接受与更年期相关的培训。在我30岁的时候，还是在住院医师时，我认为更年期的各种症状是在最后一次月经结束后才开始出现的。此外，我还认为女性的激素水平在50岁左右才开始下降，之后一路下滑。后来我才明白，我们的激素水平从接近40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轻微变化了，这也会导致我们的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这个不易察觉的过程被人们称为前围绝经期，它通常是和围绝经期无缝衔接的。围绝经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最后一次月经前后的时间都被算在内的。大部分女性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围绝经期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当她们还不到40岁，就更没有人倾听她们的痛苦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些科学知识的原因。亲爱的读者朋友，让我们迈出第一步，一

起来学习有关女性性激素的一切，这能够让你读懂在我们人生进程中发生的那些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器官都受激素影响，不仅如此，我们的很多情绪和身体变化也与激素分不开。家里有处于青春期的女儿的人都明白激素的第一轮攻击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经历过怀孕和分娩的女性也都明白激素的第二轮攻击有多么猛烈。而更年期的激素水平波动是对女性的身体、头脑和灵魂的第三轮攻击，其猛烈程度相较前两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围绝经期结束后，女性就进入到了围绝经期及更年期，它会持续到绝经期后的一至两年。本书中的绝经期指的是末次月经后的12个月这个时期。你想更了解更年期并且平稳度过这个阶段，必须正确认识女性性激素，但是我们中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激素，特别是女性性激素，一向以神秘变幻莫测著称，人们认为激素非常复杂，难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改变这种观念。是的，激素也有自己的性格。为了深入了解激素，让我们前往激素好莱坞吧，现在就出发。激素好莱坞中有三位女士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她让我们拥有了曲线和月经周期，决定了我们是对一个男人感兴趣还是想把他拉入黑名单。让我们一起热烈欢迎三位激素界的大明星，雌激素、孕激素和睾酮。这三位明星各有优点和缺点，如果我们的身体安排妥当，让他们通力合作，那么我们将格外的舒心。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三种激素的特点，我们借用21世纪初好莱坞热门电影《霹雳娇娃》中的角色来阐述。如果做类比，雌激素扮演的角色就是迪伦。在《霹雳娇娃》中，迪伦·婀娜多姿，有情调，爱幻想，还特别热心肠。雌激素就是与曲线、幻想、浪漫和戏剧性相关的激素。迪伦在电影中经常哼唱流行歌曲，比如《我心永恒》。雌激素让我们沉迷于英国歌手艾德·希兰的完美。雌激素是所有凹凸有致的模特的守护神，也是性感内衣的匿名代言人。雌激素在身体和心理层面促使我们拥有所谓的女性特质，包括操持家务、追求美丽、向往家庭，也包括在二三十岁的适合年龄成家立业，并且在处理婆媳关系和上下属关系上游刃有余。我们还有一些很有趣的表现也和雌激素有关，比如忽然特别想买鞋，或者课间喜欢和小伙伴一起上厕所。但是雌激素也会让我们有些不明智，比如老是和周围的人比较，我比她漂亮吗？我比她聪明吗？雌激素还让我们特别的在意他人的看法。成年女性或许学会了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可是青春期的女孩正处于身体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她们的自尊心可能会因雌激素的泛滥而受到重大的打击。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炙热的你》书中的开篇部分的内容节选。作者在介绍女性激素时，分别用好莱坞热门电影《霹雳娇娃》里的三位明星做对比，形象地解释激素的作用与特性。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走进这本《炙热的你》，关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让我们稍后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一。

0: 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是《炙热的你》，关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作者是来自德国的希拉德利兹，译者是马新湖。有关激素、卵巢、子宫、乳房、骨骼与心脏的一切。面对身体与情感的动荡，作者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更好的准备。愿每一个35+的你，不被母亲、女儿、妻子的角色所定义，拥抱忠实于内心的最重要的你。第二次人生，每一刻都值得期待。作者在书中对于女性更年期的各种症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描述。在更年期，我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明白，每个人都有两段生命，只有第一段生命结束，第二段生命才会开启。我们需要更加关怀自己，我们的时间变得更加宝贵，不能再浪费在与我们不合的人和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上。书中提到了健康的四大支柱：饮食、运动、睡眠、静心。吃饱、穿暖、睡好，解决好并协调人生中的重大关系和问题，便是应对更年期挑战最基本的保障。保持乐观的心境，可减轻紧张以及日常的压力，有助于改善生理状态。6-8小时的夜间睡眠以及每日的松弛时间，可以调节生物时钟，间接影响对食物的吸收、消化以及排泄。适量的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和血液循环系统功能，强健肌肉，加快新陈代谢，消耗多余的热量，帮助我们保持适当的体重。改善睡眠质量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压力以及缓和烦躁的情绪。均衡的营养则是获取所需的物质与能量，使身体能够正常生长与运作。至于具体怎么操作，书中提供了许多非常具体和细致的指导。希拉博士指出，更年期并不是所有女性的必然经历，更年期的女性更需要关爱和支持，而不是被孤立和歧视。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不仅仅是更年期怎么办，而是更年期应当怎么看。从年龄看，我们已经衰老，从身体机能看，我们已经变得

衰弱，但是从心态和精神层面来看，这恰恰是女性最舒畅最清醒的时刻，那些变化让我们如同重生般精彩熠熠。正如有年轻读者的评论，如果早几年读到，就可以推荐给饱受更年期折磨的妈妈了。其实《炙热的你》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女性身体的书籍，更是一本关于女性情感与关怀的书籍。作者提醒我们，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压力，需要我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她也鼓励我们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需求，做一个健康、自信和有力量的人。更年期不是生命的黄昏，而是热烈盛夏的延续。书中这句经典的语录打破了很多人对于更年期的刻板认知。作者在书中不仅有专业的医学知识介绍，更是详尽地剖析激素变化引发的潮热、盗汗等身体症状，更有对女性心理的细腻观察，帮助你应对情绪的起伏。她像是一位贴心的导师，陪伴你认识并接受更年期，重拾生活的掌控权，让你在这个阶段依然绽放炙热的光芒。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每一页都饱含着对更年期女性的深切关怀。书中不仅有理论知识，还穿插了大量真实且触动人心的案例，让你感同身受。它会引导你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以及科学的医疗手段来缓解身体的不适，比如教你如何利用富含植物雌激素的食物来调节体内激素水平。在心理层面，它会教你运用冥想、深呼吸等方式缓解焦虑，鼓励你积极地拓展社交圈子，从家人和朋友那里获取温暖与支持。当你合上这本书时，会深刻地认识到更年期是一段独特且充满力量的时光。你将带着全新的认知和满满的自信，尽情地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绽放出独属于你的耀眼光芒，开启人生新的华丽征程。

当荷尔蒙的迷雾散去，女性将不再被角色定义，真正拥抱内心最重要的自己。炙热的你，关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这本书如同一场身体启蒙运动。作者希拉德利兹以医学博士的严谨与女性主义者的温情，拆解了更年期的生理谜团，从激素波动到骨骼健康，从潮热失眠到情绪动荡，他用科学证据破除忍耐是美德的陈旧观念。更难得的是，他将更年期定义为人生的盛夏。当生育责任退场，女性终于有机会聆听自我需求，挣脱社会规训的枷锁。书中那句忍耐可不是什么美德，道出了千万女性的心声。我们不必为自然规律羞愧，更不必在沉默中枯萎。这本书不仅是健康指南，更是一本女性觉醒宣言，适合所有渴望在生命下半场重新开机的人。

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炙热的你》这本书，在这本书的末尾部分有一个章节是灵魂清洁剂，让你的灵魂保持洁净。我们读到其中的节选。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方法来把我们与不合适的事情区隔开来，我们拥有力量，能够与那些不能给心理账户增值的人和事说再见。我们与父母或者是父母中一方的关系在更年期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会

识到一些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东西。有时我们可以看到父母更真实的一面，这通常与父母需要被看顾有关，而这个需求也让我们与自己的父母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在这种情况下，宽恕对于修复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极为重要，即使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选择宽恕他人的人是自由的，因此选择宽恕父母，首先获益的是我们自己。当然，对于生命中出现的其他伤害过我们的人也一样，我们和兄弟姐妹、丈夫或者是前任之间的冲突需要进行清理。清理的结果要么是治愈，要么是离开不健康的关系。我们第二段人生是否幸福取决于几大要素，不仅仅需要激素平衡，饮食、享受和运动对我们很重要，培养良好的关系也一样重要。如果我们不在乎，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如果我们心情不好，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老了。无论身份证显示的年龄是多少，这就是心理健康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和我们的能量成正比。从长远来看，侵蚀我们、给我们的灵魂带来负担的东西，会从我们的蓄电池中窃取能量，最终剥夺我们的健康。请花点时间给自己，锻炼身体，吃优质的健康食物，定期与我们的精神支柱进行连接，无论它是宇宙、上帝还是其他神明，进行冥想，寻找内在的平静。我们的内在有答案在等着我们。尽可能地走进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和电子产品的时间，特别是在晚上。把每一天做些好的事情作为目标，即使是每天做一些小事，只要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就好。在一自言自语的时候会说什么，经常会问自己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具有建设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是我。我们可以在答案中拓宽我们的世界。把家当作一座寺庙，这里是我们的避难所，只有让我们快乐的东西才能出现在这里。远离对我们不利的人，花时间和那些让我们感觉良好、有安全感的人在一起，让自己获得尊重，让灵魂远离肮脏的东西同样很重要。如果我们开始关注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可以很美好。让我们的心灵歌唱，让我们一起高唱尊重，尊重我们的生命、需求、身体和灵魂。请从今天开始这样做，而其他的一切我们不必花时间理会。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炙热的你》书中的内容。更年期以及它所开启的人生下半场，作者说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人生的盛夏。远离那些对我们不利的人，花时间和那些让我们感觉良好有安全感的人在一起，让自己获得尊重，让灵魂远离肮脏的东西，同样很重要。作者在书中最后的结语部分写道，终于获得自由。你还记得黄金女郎吗？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美国情景剧，讲的是布兰奇·罗斯和多罗西三位朋友以及多罗西的母亲索菲亚一起生活在佛罗里达州一间别墅里的故事。剧集的最大笑点是佛罗里达州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该剧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也想在退休后过这样的生活，天气一直都是那么晴朗，好朋友就在身边，总有欢声笑语。这些女性一定有你已经获得的东西，自由，终于不需要再去寻找真命天子了，没有脑

人的经前期综合征，没有痛经，再也不用承受避孕药的副作用了，不需要再换尿布和母乳喂养枕头，也不需要把家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你可以自由地做你一直想做的事情了，你可以成为你一直想要成为的人了。为什么不这样呢？如果说年龄告诉了你什么，那一定是生命如此短暂，不应该以别人的想法来塑造你的生活。更年期是一个神奇的时期，因为它强迫你去照顾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你自己。空姐在飞机前起飞的广播里说了什么？如果飞机遇到机舱失压，请将掉落的氧气面罩戴在口鼻处，然后再照顾儿童或者是有需要的人。广播没有说请先照顾好你的邻座，比如24号和22号的乘客。广播当然也不会说好妈妈、好妻子、好同事应该先照顾好他人，只有到了精疲力尽、力不从心的时候才能照顾自己。你只有身体健康才能照顾别人，只有激素迷雾褪去，你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才能看到你真正想要和需要的东西。你的阻碍更少了，实现自己愿望的力量更强了，你不想再在担心别人的想法上浪费精力。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你摆脱了很多长期以来压迫你的负担。孩子长大了，与伴侣的关系成熟了，说不比以前容易多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我们拥有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强大。毕竟目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脚踏实地地做出来的，通过多年的多任务训练，我们现在可以付出一切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当然，如何度过自己的更年期，每位女性需要自己决定。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医学层面，各种症状让你惊醒，你意识到你和自爱之间还有鸿沟，你的健康和幸福变成了当下的焦点。但是只有在充分获取信息，真正知道你的决定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你才能慎重地做出决定。当然，可能你的同事或闺蜜在没有进行激素替代治疗的情况下度过了更年期，也许你也在考虑不用激素而采取其他的方法来度过更年期。我的目标是让你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让你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制定度过更年期的方案。只有掌握知识，你才能清醒，不恐惧，不需要美化了的辞藻。这是你的路，是你一个人的路，不是我的，不是你闺蜜的，也不是你母亲的。只有当你和世界上的每位女性都了解了我们医疗专业人士掌握的事实，你们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制定度过更年期的方案。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决定我要活过100岁，并且至少要到90岁的时候还是健康的。在那之前，我想跳舞，享受美妙的音乐，在我有兴趣的时候与我的男人亲热。我想和我的姐妹去迈阿密度假，和她一起在沙滩上吃西瓜。我想在和风吹拂的夜晚看星星，深呼吸，感谢世界给我的一切。我知道只有在我身体健康不受病痛困扰的情况下，我才能做到这一切，所以我会尽可能地保持健康。当然，亲爱的读者，我希望你也一样。我还希望终结那种在父权思维下形成的偏见，女性的需求是次要的，我们女性应该安静地在便宜的小房子里待着。老年人医疗协会有权利决定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有什么是不需要向我们解释的，因为那些东西太复杂了，一般女性根本理解不了。我厌倦了生活在一个医疗服务更倾向于男性的世界，我厌倦了如今英姿飒爽的女性仍然停滞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医学束缚，我厌倦了女性的智力被如此的低估，没有人告诉女性镜中最美好的夏天，你是浴火的女人，噼里啪啦燃烧吧，炙热的你。

上就是在节目中向各位推荐的这本来自德国的医学博士希拉德利兹的书《炙热的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这是一本非常实用且有力量的书，在节目中推荐给各位阅读。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下一次读书之旅，我们再会吧。

0: 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0: 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 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那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20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

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他说他那个时候看到得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陈江呢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

种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当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拍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

0: 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一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咱就说它未来它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它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0: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0: 啊。
3: 哎，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8了。
0: 嗯，
3: 疼得厉害了都直吐啊。
0: 嗯嗯，
3: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0: 嗯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0: 嗯嗯，
3: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0: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3: 是是。
0: 嗯，
3: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0: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

0: 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1: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啊，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三四天的时候，
0: 嗯，
1: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十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 6.2， 餐后是 8.1， 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0: 嗯嗯。
1: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嘿，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1: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这睡眠也好了。
0: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1: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啊、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哎，好的。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1: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嗯，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你看，
1: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就憋得要命吧。
3: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3: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 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记得也就用上三五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七八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有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
0: 啊。哎，
1: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小小短信，功力无穷。双城情歌，今天继续由小曾带你领略世间经典短信，让你的短信生活提升品质。

有情之人天天是节，一句寒暖，一线相宣，一句叮咛，一签相传，一份相思，一心相盼，一份爱意，一生相恋。

0: 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1978文创园火热开幕，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幕会。
7: 忆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哈尔巴岭列车破袭战及系列抗日战斗。
6: 2026年延边州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敦化市丹江文体中心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大雨，敦化部分地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21到27摄氏度，图门21到25度，敦化22到27度，安图21到28度，合隆21到29度，龙井22到28度，汪清22到25度，珲春21到25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炭火燃望盛夏，美味与此交融。7月10号晚，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1978文创园火热开幕，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播放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视频片，中国烹饪协会会长杨柳、延吉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分别致辞。北京区号烹饪学校校长、总裁判长区号宣读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赛事结果。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为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延吉可喜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百威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依次授牌。18时58分许，开幕式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胡家福、杨柳、省商务厅厅长盛孝如、州委常委、副州长苏庆良、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尹朝辉、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

0: 党委委员、副行长张学良，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传播处副处长林霄，中国商业联合会党委常委傅龙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侨联主席，中烹协美食文化传播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瑞刚，中央电视台吉林总站党委书记、站长龚海泉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柱，宣告活动正式开幕。当晚的延吉1978文创园人流如织，香气四溢，胡家福等领导嘉宾一同巡展，逐一走访参展商户展位，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仔细询问食材甄选、烤制工艺及经营销售等情况。胡家福说，特色美食是延边文旅产业的金字招牌，烧烤更是延边美食中极具代表性的亮眼名片，要坚持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从严把控食品采购、加工、制作等每一个关口，坚持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守匠心打磨地道风味，用心雕琢每一串滋味，精心烤制每一份烟火，让每一位食客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胡家福还走到正在就餐的游客中间，认真听取大家对烧烤口味、消费环境及服务体验的真实感受，希望他们把在延边的所见所闻、美好体验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心生向往，择机而来，沉浸式感受这座小城的独特魅力和烟火气息。胡家福在巡展时指出，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有效途径，更是展示城市形象、丰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内在逻辑，立足延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火热态势，推动美食、演艺、文创等深度融合，持续丰富夜购、夜赏、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策划推出更多群众乐享其中的特色活动，不断延长消费链条，优化消费体验，让烟火气更浓郁，人气更火爆，消费更火热。本次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集成推出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大赛、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中国延吉烧烤美食产业大会、中国延吉烧烤美食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等多项活动，旨在通过赛展会洽多维联动，进一步提升延吉烧烤的辨识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香飘万里，深入人心。省直、州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7月10号晚，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炭火飘香，人声鼎沸。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这场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为期四天的美食盛会，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以一赛一展两会多为联动，以烤为媒，以赛会友，以展聚客，以特色美食擦亮延边文旅金字招牌。这场融合美食文化与产业的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持续升温。作为重头戏的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于10号鸣锣开赛，最终评选出团队套餐奖项特金奖一个、金奖六个、银奖九个、铜奖五个，单品赛奖特金奖一个、金奖14个、银奖23个、铜奖19个。对于远道而来的烤匠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难得的行业聚会。罗工羊肉串商家代表崔英花表示，第三届烧烤大会，罗工羊肉串获得了特金奖，非常感谢，非常开心。罗工羊肉串到现在已经17年了，始终坚守肉的品质和每一个产品的品质。此外，7月10号至12号每天16点至22点，1978文创园广场将会化身为沉浸式夜间消费市场， 特色烧烤美食体验热闹开市，现场集结了木屋烧烤、管氏赤巴等全国头部烧烤品牌，联动延吉罗宫、河坝等百优本土餐饮名店，各种民俗小吃集中亮相，市民游客一站式尝遍全国烧烤风味与延吉本土特色美食。夜色渐深，炭火越烧越旺，这场嘉年华不仅是一场味蕾盛宴，更成为南北餐饮文化互学互鉴的温暖缩影。延吉正以本次烧烤美食嘉年华为新起点，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聚力打造全国知名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让烟火气持续转化为助力边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全国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消费扩容升级贡献延吉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哈尔巴岭列车破袭战及系列抗日战斗。1935年4月，由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改编的抗日第一团转战敦化额木开辟新区。5月2号，部队联合多支抗日义勇军在哈尔巴岭一带成功颠覆国际列车，毙俘大批日伪人员，战果震动东北。此后部队接连作战，在沙河掌、青沟子、新开岭等地伏击，迎击日伪讨伐队，多次重创敌军。当年夏秋，抗日武装持续在京土铁路开展破袭，先后颠覆货运列车、装甲列车及国际列车，收缴大量生活物资。第一团主力返回安图后，与第二团协同作战，在葫芦戏子、柳树盒子等地打击日伪军，收缴诸多补给。8月底，部队联合义勇军起义伪警察共700余人强攻并攻克安图县城，收缴100余支枪支及丰富军需物资。这一系列战斗灵活机动，战果丰硕，有力打击了日伪势力，彰显了抗日武装的战斗力。
1: 7月11号，2026延边州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敦化市丹江文体中心有序举办。赛事由州体育局、州教育局联合主办，比赛为期3天，分小学、初中多个年龄组别，全州各县市18支代表队257名运动员参赛。场上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运动员以球会友，充分展现青少年昂扬风貌。赛事严格规范执裁，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并评选体育道德风尚队伍、优秀教练员、裁判员及最佳运动员。本次赛事落地敦化，以篮球运动深耕体教融合，夯实校园体育根基，凝聚民族团结合力。敦化市将以此次赛事为起点，持续完善青少年赛事配套体系，推动校园篮球常态长效开展，为全州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注入敦化动能。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美术家协会第9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延边美术家协会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带领全州美术工作者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主题创作、人才培养、会员服务、采风实践、美术理论、文艺志愿服务等领域履职尽责、锐意进取，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延边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下一步工作中，延边美术家协会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美术创作的正确方向，聚焦出精品、育人才、优服务、当好会员的服务员、勤务员，让协会真正成为美术工作者的温暖之家，引导广大美术工作者以笔为礼、以心为墨，用更多优秀作品讲好延边故事，传递中国精神，共同推动延边美术事业在新征程上绽放更绚丽的光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近日，2026大众点评必网。

0: R 榜正式发布，图门国门口岸景区成功入选，成为延边地区上榜的代表性玩乐目的地之一。
1: 近日，团州委2026年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托管服务报名通道正式开启，精准聚焦新业态家庭暑期看护难题，用公益服务为奔波的家长缓解育儿重担。本次服务全程免费，纯公益性质，报名遵循自愿原则，名额有限，先报先得，额满即止。
0: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警，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近期敦化市将出现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人身财产安全，严格落实防汛防台安全工作要求，经六顶山景区研究决定，2026年7月12号至7月15号期间，景区每天15点提前闭园，停止当天后续所有游览接待工作。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3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5: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6: 晋察冀司令部院

0: 内种着一棵大枣树，此时枣花盛开，青叶吐绿，煞是好看。这天晌午，毛泽东正在枣树下踱着步思考事情，聂荣臻领着一个中年人走进了院子，中年人手中还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碗饭菜。聂荣臻说：主席，开饭了，先吃饭吧。毛泽东说：
1: 哦，好，
0: 先放这儿吧，我一会儿就吃。中年人把托盘放在一旁的桌子上，聂荣臻指着他向毛泽东介绍说：主席，这是我们司令部的司务长小刘，刘从文，由他负责你们的伙食。刘从文礼貌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
1: 首长好。
0: 毛泽东说：你好，往后一段日子要辛苦你们了。刘从文说：
1: 应该的，首长在伙食上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
0: 毛泽东笑着说：我倒是有一个要求，能不能每个星期让我吃上一顿红烧肉啊？不吃红烧肉，脑子转不动啊。
1: 聂荣臻说：这个要求算什么？小刘，你记住了？
0: 刘从文说：记住了，一定满足首长的要求。毛泽东笑着说：那就谢谢你们了。刘从文又客套了几句离开了。毛泽东转头对聂荣臻笑着说：
1: 我一来就把你聂大司令的住处占了，心中不安呐。
0: 聂荣臻说：主席的安全最重要，这里便于保卫。
1: 主席，您先吃饭吧。
0: 毛泽东说：
1: 不急，看样子你是有话要讲啊，怎么不说啊？
0: 聂荣臻说：好，我说。听说主席最近要访问苏联，是不是？
1: 是啊，你是什么意见啊？
0: 聂荣臻犹豫了一下，
1: 我觉得主席不能去。
0: 毛泽东看着聂荣臻，诧异地说：
1: 哦，说说你的道理。
0: 目前全国的形势发展得这么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想，现在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这种时候主席应该留在国内，指挥全国的大反攻才对。
1: 毛泽东皱眉想了想，
0: 嗯，有道理。可是，大反攻的目的是什么呀？
1: 聂荣臻说：那当然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0: 建立新中国，怎么样才能建立新中国啊？怎么样才能管理好新中国呀？
1: 这，我并不是反对主席访问苏联，只是觉得眼下时机不合适。
0: 你说的很对，目前的形势发展确实很快。转战陕北的时候，我们预计用5年的时间夺取全国胜利，现在看来，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了。新中国的建立要大大的提前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啊。
1: 可是您走了，国内
0: 有朱总司令，有恩来，还有你们这些司令员，我有什么不放心呀？建国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呀。在江西的时候，虽然我也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你也知道，那还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国家，管辖的地方小得很嘛。未来的新中国可就不一样了，百废待兴，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可不行啊。
1: 聂荣臻还想再说，此时周恩来拿着一份电报，兴冲冲地走进院子。他的胡子已经刮去，整个人显得格外精神。
0: 周恩来兴奋地说：
2: 主席，聂司令，好消息啊，我们的彭老总收复延安了。
0: 毛泽东惊喜地说：
3: 哦，这么快呀？
0: 周恩来说：
2: 是呀，离我们去年撤离延安才1年多1个月，延安就重新回到我们手中了。
0: 毛泽东感慨地说：
1: 这个彭大将军，
0: 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呀。去年三月份，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来的一切变化，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快给西北野战军发电报，表示中央的祝贺。周恩来应了一声就要走，毛泽东又赶紧叫住他：恩来，先不要走，聂司令对我访问苏联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能不能替我说服他呀？周恩来转身看着聂荣臻：聂司令，这个问题我们在路上已经多次讨论过，我们一致认为国内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时不我待呀，主席应该尽早访问苏联，越早越好，越早越主动。毛泽东说：荣臻同志，你考虑到国内的大反攻，这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能走一步看一步，那样就太被动了，我们应该对更遥远的未来做出判断，做好准备。聂荣臻说：既然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一定是站在全局的角度认真考虑的，我拥护。周恩来说：主席，到现在斯大林同志一直没有回电，不知道。毛泽东说：他不回电，我们就再发一份电报催一催他嘛，把我们国内的形势给他讲清楚，把我们的想法给他讲清楚，争取尽早成行。现在我们来到了聂司令的地盘上，不妨多住一段时间，等一等斯大林同志的回电。如果时间确定下来，我就从这里出发，你说怎么样啊？周恩来说：很好，主席留在这里可以安心地做好访苏的准备，我和毕石同志先到西柏坡去与朱总司令、少奇他们会合。毛泽东笑着说：不要急，听说过两天影超同志要来开土改和整党的汇报会，你们夫妻总要见一见嘛，见过面再走。邓颖超是两天后到达城南庄的，这是周恩来夫妇分别一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不过这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当着毛泽东等人的面，两人谁也没有更多的激动，平静的好像昨天他们还在一起一样。等回到了两人的房间，邓颖超从一个蓝布包袱里拿出一件白色衬衣，在周恩来背后仔细比量着。恩来，我请老乡给你做了一件衬衣，你试试看合身不？周恩来说：小超，这一年多你受苦了。邓颖超在身后抚摸着周恩来鬓边的白发：恩来，你瘦了，这一年多我这心里没有一天不惦记你们，陕北的一点点消息都让我……说着声音渐渐有一点颤抖。周恩来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别难过，这不是又团圆了吗？来吧，说说你的工作，这个县长不好当吧？邓颖超说：还好，眼下的主要工作就是土改，有了土地法大纲，工作就好做了，不像以前忽左忽右的。周恩来说：土地法大纲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这次主席专门把你们叫来听取汇报，就是想了解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啊。到了午后三点多，想着毛泽东应该已经起床，周恩来便陪着邓颖超过来看望毛泽东。走进房内，见毛泽东正在洗脸，邓颖超上前拿过毛巾递给他：主席，我来看您了。毛泽东擦了擦脸，笑着对邓颖超说：颖超啊，你现在是县委书记，本来我是要先去拜访你的，可你都吃过中饭了，我才起床洗脸， 我这个节奏

总比你们慢半拍啊。邓颖超笑着说，主席是比我们快半拍，我们睡觉的时候您都是在工作呢。毛泽东说，我就是一只猫头鹰，看来是变不成早起早睡的燕子喽。说着指了指旁边那张有些破旧的沙发，来坐坐下说。周恩来夫妇坐到沙发上，毛泽东掏出烟卷点燃，吸了一口。颖超同志啊，你坚持在第一线工作不容易啊，不但取得了经验，而且做出了成绩，很好嘛。邓颖超谦虚地说，我是在响应主席说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号召。毛泽东说，很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右的错误，都是因为脱离了实践才变成了教条主义嘛。邓颖超说，土改中的教条主义最可怕，幸好我们都及时纠正了过来。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不过我也要批评你，你这个后勤部长可没有当好啊，这么长时间你连到前委来慰问一下都没有，可苦了恩来呀。周恩来笑笑说，他要是来恐怕我们也没地方让他住呀。邓颖超笑着说，恩来的身体很好，有警卫员照顾，又有主席关心，我不去也很放心呀。毛泽东说，那可不行，我们都替代不了你啊。周恩来说，现在通信联系很方便，写写信也等于见面了。毛泽东说，哎，那不一样，个人生活与革命生活是紧密相连的，以前我们的生存条件太差，顾不上个人生活，以后条件好了，老百姓们的生活好了，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个人生活嘛。周恩来说，个人的牺牲能换来全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也很值得。毛泽东说，对，这就是理想，理想是要有所牺牲的，有了牺牲精神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嘛。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商议，寒暄几句后便向毛泽东告辞离开了。等他走后，周恩来掏出一封电报对毛泽东说，主席，粟裕同志发来一封长电。毛泽东关切地说，哦，是不是南下渡江的日子定下来了？周恩来摇了摇头，不是，他再一次提出暂不过江，而应留在中原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毛泽东一愣，眉头皱了起来，哦，三个月以前军委在杨家沟就决定将华野的146三个纵队编成一个兵团，由粟裕任总司令兼政委，渡江南下，开辟东南各省，配合刘邓，他粟裕就一直。周恩来说，电报里说了，他也是担心自己对政局情况了解太少，说这只是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斗胆直陈，难度的准备还在积极进行，绝不会松懈。毛泽东板着脸说，又是一个斗胆直陈，1月22日和1月31日他已经两次斗胆直陈了，每一次都是洋洋数千言呐。周恩来说，这封电报我认真看了两遍，他提出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思考也还是成熟的。毛泽东看着周恩来说，这么说你是同意他的意见了？周恩来说，同意说不上，不过在中央一再强调加强纪律性的情况下，他能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认真。

人对待。毛泽东说，那你的意思呢？现在刘邓和陈毅也倾向于粟裕的意见，我建议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可以把这件事认真讨论一下。毛泽东思忖了片刻，那好，我们和朱老总、少奇同志分别一年多了，现在有条件了，也应该在一起开个会了。周恩来说，还有一件事，廖承志同志从涉县发来电报，他说五一劳动节快到了，看中央有没有重要的事情通过他们新华社对外发布。毛泽东说，是呀，时间过得快，又到五一劳动节了。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借这个节日发表一篇社论，分析当前的形势，提出我们在目前形势下的。毛泽东掐灭烟头，长篇大论不好，我看不如简单一些，提出一些口号，表明我们的建国主张，一目了然。当然，这个口号是行动的口号，不是宣传的口号。周恩来说，我明白了，这个口号主要是针对国统区的民主人士，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后，国统区的民主人士都十分担心我们的命运，我们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发布口号，可以让民主人士共同分享我们的胜利，也让他们对前景更加充满信心。毛泽东又摸出一支烟点燃，这样吧，你找人起草一下，会上把五一劳动节口号也定下来。波光粼粼的小河缓缓地在城南庄村西流淌，汇入滹沱河。小河边是一大片胡杨林，现在正是杨柳吐絮的季节，山风拂卷，林边杨絮飞舞，就如漫天飞雪一般。午后风停了，飞絮也安静下来，静静地落在庄户人家的房顶上、田地上、河岸边，星星点点的，好像给大地挂上了一层白霜。毛泽东在房内看了会儿文件后走出来，散着步向村西走去，金鹿端着茶缸在后面跟随。来到林边，数十只喜鹊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只见马夫侯登科正在河边拿着刷子给大青马刷洗着，一边还和大青马说着话，似乎大青马听得懂。老侯对大青马说，等主席去了西柏坡，我看你也该退休喽。你退休了，我也该退休喽。大青马不住地打着响鼻，似乎并不情愿接受这样的结局。侯登科又说，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开主席，我也不愿意啊，可该退休就得退休，咱们都老了。听到老侯说的，毛泽东和金鹿笑呵呵地走过去。金鹿说，老侯，你唠唠叨叨的说什么呢？侯登科扭头，见毛泽东微笑着站在金鹿身边，有些尴尬地说，主席，让您见笑了，我正跟大青马说话呢。毛泽东说，俗话说老马识途，这马是通人性的，我相信你的话他肯定听得懂。侯登科说，听得懂听得懂，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高兴了就使劲的刨蹄子，不高兴了就一个劲的打响鼻。毛泽东笑着说，那你问问他，舍不舍得退休，舍不舍得离开我毛泽东啊。侯登科在马头上抚摸了几下，大青马，主席问你舍不舍得离开他。大青马又扑扑地打了几个响鼻。侯登科说，主席，您看一说这个他就不高兴了。三人哈哈大笑起来。

0: 正笑着，一个声音远远传来：
1: 主席，你笑啥子嘛？
0: 毛泽东一怔，不晓得是谁说话，听声音竟像是朱德。仔细向河对面望去，只见林间影影绰绰闪过几个身影。金鹿兴奋地说：
1: 主席，是朱老总他们，肯定是朱老总他们。
0: 话音刚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几人的身影一一掠过胡杨林，踏上河边的木桥往这边走，身后是陈开尧和几名警卫战士。毛泽东大喜过望，步履矫健地迎了上去，大声说：
1: 朱老总，少奇。
0: 朱德也快步走过来，两人热切地握手。朱德说：
1: 想给你老毛来个突然袭击，哪晓得你身边还有侦查员呢。
0: 毛泽东笑着说：
1: 你朱老总的脚步声我在八里外就听得到，还用得着侦查员？
0: 众人笑起来。毛泽东又与刘少奇握手：
1: 我说怎么这林子里喜鹊一个劲儿的叫呢？原来是故人回来了。
0: 少奇，你的胃病？刘少奇说：
1: 好多了，谢谢主席关心。主席，你也瘦了呢？
0: 毛泽东说：
1: 我怕热，出的汗多，自然就瘦了。
0: 周恩来说：
2: 分别了一年多，再聚首别有一番滋味呀。
0: 毛泽东看着不远处的太行山，感慨地说：
1: 你们看，那是太行山，从陕北到太行，这可是一条迎着太阳升起的金光大道啊。
3: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衣。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聚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荡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

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

0: 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8: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他们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艺术形象，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他们获奖无数，却始终低调谦逊，辛勤耕耘，演艺道路上开满幸福之花。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瑰丽人生》，带您走进实力派女演员的艺术人生。在粤剧界，何赛飞是一位名角儿，转战影视圈后，她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她所塑造的角色跨越了年龄的界限，从倾国倾城的美人到家长里短的婆婆，她赋予了每一个角色鲜活的生命。出色的演技不仅打动了观众，也

何赛飞在很小的时候便展现出文艺方面的天赋，在父亲的辅导下，他开始学习简谱、乐器和唱歌。1982年，他凭借着扎实的童子功顺利考入浙江省岱山越剧团，随后被越剧团送进浙江艺术学校学习。求学期间，

0: 1983年，何赛飞调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后拜越剧大师张云霞为师，学习张派演唱风格。
1: 他们学院派的一些作曲老师什么的都比较推崇他的旋律，他的丰富性，所以我现在为止还能够时常不演出，还能够经常唱去参加林佳明的演唱会啊，各种综合的演出，要归功于学他的唱起来我基础打得比较牢。
0: 何赛飞俊美的扮相搭配婉转的唱腔，在越剧界独树一帜，令他成为小百花越剧团的当家。

0: 电影《舞女拜寿》更是让他一夜之间为全国观众熟知。凭借在这部电影中的精彩表演，何赛飞获得了第七届小百花奖优秀女主角奖。也是从那时起，她踏入了电影这个全新的领域。
1: 非常高兴，
2: 对对对，
1: 今天啊，能什么名字来着？哎，不管叫什么吧，一起合作。
2: 别，停！不行，何老师，
1: 我们
2: 啊有名字。
1: 哦，对对对，
2: 哎，
1: 非常高兴和有名字合作。
2: 谁呀？
1: 我们今天的
3: 没有何老师，不叫这个，我啊叫董建春，
2: 哎，
3: 他呢叫
1: 不重要，
2: 怎么不重要呢？
3: 对，不重要
1: ，
3: 重要的咱得合作唱出戏
2: 啊！对对
1: 对，
3: 哎，这样我挑吧，
2: 嗯，
3: 咱来这个《红楼梦》怎么样？
1: 《红楼梦》
3: 哎，
1: 好啊，
2: 好，《红楼梦》可以啊，《红楼梦》我记得有一个红楼二桥，有一个大桥，有一个小桥，都跟我一样这么妩媚。
3: 我过去更正他一下啊，李丁说错了，那《红楼梦》那不叫二桥，
2: 那叫
3: 《红楼二游》。
2: 那二桥是？
3: 二桥三国呀，
2: 来一个三国的故事吧。
1: 哎呀。小董
3: 啊，
1: 别着，我知道他肯定是不行。
3: 嗯，
1: 哎，那个谁，你要不那个边上站一点。
3: 对，咱们俩合作。
1: 咱们俩跟观众演哈。
3: 哎，红楼嘛。
1: 哎，好。
3: 您开始。
1: 啊，那我就开始了啊。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个。

0: 停一下，停一下，停，打断一下。有瑕疵，有个小问题。
1: 我有瑕疵。
0: 是您看您这第一句一下您唱出来四个东西，这四个东西怎么凑到一块儿？
1: 什么东西啊？
0: 你跟第一句上天上雕下个林妹妹，对不对？
1: 对吧？
0: 天上一个雕，一个虾，一个鸽子，一个林妹妹。我这四个怎么到一块儿？这四个怎么一趟航班过来的？是不是？对不对？这就不合理了，是不是？所以说您得解释解释，林老师。
1: 好，我给你。谁林老师啊？
2: 对，何老师，
1: 没法演了，
2: 别，何老师，您别着急，我说说他啊，你这人怎么回事？干嘛？哎呀，
3: 你不会，你下去，你这人捣乱。
0: 不是，我这个《红楼梦》我不太熟悉。
2: 欢迎你熟悉的，
0: 换一个。
2: 何老师，咱来一回这个《十八相送》怎么样？
1: 十八相送啊，你们会？
2: 哎，我们都会啊。
1: 好啊。
0: 什么是十八相送啊？
2: 就是《梁祝》。
0: 哦，我知道，
2: 知道吧？
0: 知道，你我都知道。
2: 梁祝，
0: 你说吧，是房梁还是房祝？这个我都知道。
2: 要不你搬砖去得了？什么房梁房祝？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不是？何老师？
1: 对，小董啊，还算你聪明。
2: 对，
1: 小董啊，以后郊游要慎重啊。哎，你那个不好意思，要不你那个边上啊，
2: 那边，不对，在那边。
0: 不是，我再晚回想，再晚回想，
2: 咱合作。
1: 你再远一点。
2: 对，你去那边啊，咱这梁祝哈。
1: 好。
2: 那这样，您要不先挑一角色？
0: 我来看。
1: 那我肯定是祝英台了。
2: 哎，那我肯定是梁山伯。
0: 那我肯定就没有参与感了，我。
2: 怎么没有参与感？
0: 不行，你们这把主要角色都挑走了。
2: 你有别的角色
0: 来？
2: 这戏里头啊，有俩书童。你呢就演这俩书童。
0: 我演俩书童。
2: 嗯，
0: 我人格分裂了都。
2: 一赶二，这玩意儿你多过瘾呢。没问题吧？
0: 我试吧，俩。
2: 不好意思，何老师，您久等，咱正式开始。
1: 这能行吗？
2: 你让他试试，让他试试。
1: 行，那试试就试试吧。
0: 我试的啊。
1: 那我来了啊。
2: 哎，咱正式开始。

0: 我这少爷喜从何来？这你都不知道吗？昨天晚上少爷摇着汽车的号了，我的天哪！是不是不敢相信？真的不信呢？是不是惊喜？真的惊喜！来击个掌吧！耶、yeah! ！
1: 耶什么耶？
0: 干嘛踹我？
1: 这块儿啊，他还没到你出场呢。
0: 哎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何老师，我出来早了，是不是？
2: 你不是来早了，你压根儿就不该来。哎呀，
0: 何老师声音太好听了，
3: 你听懂了吗？就好听。
2: 小董啊，我也想踹他一脚，行不行？
3: 这句我听懂了。别这样，何老师，您别生气，您消消气儿啊！我说说他去，李丁，你怎么？你过来，你怎么老给自己加戏呢？
0: 你
3: 这块没
0: 俩书童吗？
3: 那不行，你就演一个书童，啊、你就挑着担子。
0: 这儿
3: 无实物表演，
0: 多大？这么大个吗？
3: 对，
0: 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3: 一个
0: ，
3: 拿起来就行了，
0: 拿起来就行。
3: 哎，别脚戏，不好意思，何老师，咱继续。
2: 我平复一下。
3: 是，这样，我呀、啊，尽量不让您瞧见他。
2: 我太难了，
3: 好
2: 不
3: 好啊！
2: 为了观众都等着呢，我赶紧接下去来吧。
3: 对，大伙儿都期待您后头表演呢，咱继续啊。
2: 演员就是有演员的专业素质。
3: 那对。

0: 情啊？
1: 看您问什么菜了。
0: 你都用什么菜呀？
1: 我太多了，我这儿有鸽子，有虾，有雕，有林妹妹。
0: 小董，你这什么人呢？
2: 何老师，您怎么又着急？我再说说他啊，
3: 你看把何老师高兴了。
2: 不，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能不捣乱？
1: 我演梁山伯，我就不捣乱了。
2: 何老师，他要演梁山伯，这行吗？
0: 行
2: 啊。
0: 他演梁山伯、啊、你演祝英台，我去买菜。
2: 别
4: 近些年何赛飞再度转型，在许多热播的家庭情感剧中，我们都能看到他所饰演的婆婆妈妈角色，有的温柔善良和蔼可亲，有的蛮横跋扈精明泼辣，生动再现了现代社会中的家长里短，人生百态，让观众看后大呼过瘾。
5: 酒没有了，
6: 我到楼下买酒去。你有没有啥想吃的？我给你到楼下买点。
7: 那个你
6: 要没有的话，那我就先下去了啊。哎，别着急，等会儿。
7: 佳佳，你先坐一会儿，我再去整两个菜去。
5: 我去吧。
7: 不用，家里也没有啥了，就剩一根黄瓜了。
8: 哎，小帅买酒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来了。
8: 哎呀，来了。
5: 不错。您是哦，阿姨，您是大伯的妈妈吧？啊，
8: 对，
5: 大伯在里边炒菜呢，我给您叫他去啊。
8: 哎，等会儿啊，先别叫，咱俩聊聊啊。来，坐，这大伯找女朋友了也不告诉我，车车的都。哎呀，真好看，你叫什么呀？
5: 阿姨，您叫我佳佳就行。
8: 佳佳，大伯一听就有夫妻相。嗯，你几岁了？
5: 我25了。
8: 年龄也合适。你什么时候认识大伯的？有多久了？
5: 阿姨，我自从认识小帅就认识大伯了，这不正好今天在这庆祝3周年吗？
8: 哎呀妈呀，都3年了啊。哎呀，哦，是小帅介绍你和大伯认识的？
5: 对呀、啊，
8: 小帅这孩子原来是上蹿下跳的、一个月要换好几个女朋友呢，这会儿啊真干了件好事儿。
5: 换女朋友？
8: 是啊，他跟谁在一起都说自己是初恋。
5: 对，跟我也这么说的。
9: 来了
7: 呀。妈，你咋来了呢？
8: 我不来怎么知道你进屋成家家呀？
7: 妈，别瞎说，藏啥家呢？人家是小帅。
8: 我知道了，是小帅介绍的，对不对啊？昨天跟妈说的买车的事儿，我看在佳佳的份上同意了。
7: 啊，同意了？嗯，这女朋友这么有力度吗？哎呀，
8: 这事儿啊你得好好的谢谢佳佳。
5: 啥事儿啊？还谢我？
8: 给你们买车呀、啊、
5: 我们
7: 啊，那个是这样的，我妈呀同意给我买车了啊。
5: 跟我有啥关系、啊、
7: 我可以带你和小帅出去兜风了。
8: 哎，怎么还带小帅呀、啊、不用带他，带他干什么呀、啊、
7: 妈啊，妈，人家小帅不是介绍人吗？再说了，那个我是小帅爱情的见证者。
8: 错了，傻儿子，小帅是你爱情的见证者。哎呀，
7: 爱谁吧。
8: 谁来了？
5: 大骗子小帅买酒回来了。去吧，大伯，开门去吧。
7: 哎呀，来了，
6: 干啥呢？
7: 来了，
6: 干什么磨磨唧唧的？这
7: 别提了，我妈来了。
6: 你妈来了？哎，你这整个表情，我以为你妈走了。
7: 说啥呢？
6: 开玩笑、啊。
7: 这，
6: 阿姨。
8: 哎，小帅，
6: 您来了。哎呀。
8: 不是3周年了吗？哎呦，过来得热闹热闹呀。
6: 你也来庆祝了。
8: 小帅啊，大伯和佳佳要谢谢你啊。
7: 妈，我跟小帅解释啊，那个帅啊，帅是这样的，我妈啊现在以为佳佳是我女朋友呢。啊，吵着啥？我的意思，佳佳先假装我女朋友，以后我妈走了我再还给你。
6: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7: 啥不行？我妈同意给我买车了。
6: 真的啊？
7: 开心不？ 开不开心？
6: 你妈给你买车，我开什么心啊？咋的啊？你想用车换媳妇啊？
7: 这人咋不开窍呢？我是你和佳佳的专职司机。
6: 真假的？
7: 兄弟同心，
6: 其利断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
7: 还高，比地还遥远。娘，妈，那个解释明白了啊，小帅也都听懂了。
3: 好，听懂啥了？哎，
10: 我咋没听懂呢？
6: 好兄弟嘛。等会儿晚上回家再跟你说。
3: 小帅，哎，你过去坐那儿。你坐那儿不合适。快，大伯，你坐到佳佳这边来。
7: 妈妈，哎，你看这时间都差不多了，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3: 啊，对，我得去烧饭，你爸爸等我烧饭的。小帅，哎，你跟阿姨一起回去吧，我的包。
7: 妈，
3: 我们一起回去吧。
10: 行了行了，那咱们走了啊。哎，
3: 你不用回去，你在这儿。我们走吧，那个让他们庆祝三周年吧。
10: 小帅，这干嘛呀？我跟大伯庆祝什么三周年呢？
6: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实话吧。
7: 帅，兄弟同心啊！
6: 刘青，阿姨啊，实话实说啊，佳佳是我女朋友。哎呦！
3: 这傻孩子，你这种人怎么能找到佳佳这么好的女朋友呢？
10: 阿姨，我真是小帅的女朋友，今天就是我俩在大伯这儿庆祝三周年呢。
6: 是啊。
3: 大伯，咋回事啊？啊啥呀？
7: 妈，跟你说实话吧，小帅和佳佳才是一对呢。
3: 哎呀妈呀，这白瞎了这孩子了。哎呦，就是哎，我早就知道佳佳和小帅是一对儿。好玩吧？不好玩吗？孩子，妈这样说是不是缓解一下尴尬？
7: 妈，你真的好棒
3: 哎。走，
7: 干啥？还介绍对象啊？
3: 帮你看车去。
7: 谢谢妈。再见。
4: 真正让何赛飞在影视界打开知名度的，是他与张艺谋导演合作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11: 管他回不回来，我是咱们的。
12: 啊，当时张艺谋导演要找一个又会演戏的，又会演戏曲的这么一个演员，他们兜了一圈，哎，发现还有一个在杭州的一个小百花乐剧团里的何赛飞，我就这样，好像从那以后比较多的时间真正走到影视工作当中了。
4: 何赛飞将戏曲元素融入到角色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韵味，将三姨太梅珊的性格特征和悲剧命运鲜明地展现出来。从这部电影之后，何赛飞接连扮演了一系列姨太太的角色。
13: 你永远别回来，你滚！
4: 在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风月》中，她是疯癫痴狂的玉秀姨；在郭宝昌执导的电视剧《大宅门》中，她是敢爱敢恨的杨九红。每一个角色都被她演绎的风情万种，活灵活现。
14: 去呀！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

0: 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次生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

0: 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1: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
2: 已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守尽守，合理归偿。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少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 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0: 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3: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4: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5: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

0: 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2: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调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呢，在周二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二晚的和您相约的《老幸福了》健康陪伴节目《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贝贝和安心呢，在周二的晚上又来到了我们的收音机前啊，来和大家共同的度过一个小时。那为什么叫健康陪伴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日常，分享分享您的生活啊，再或者啊，咱们平时在家里无聊了，想打个电话找人诉说诉说今天的一些烦心事儿啦啊，哪怕打个招呼都可以。那么为什么要健康呢？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小常识啊，购买一些产品的这个窍门啦啊，防踩坑指南啦等等的内容。所以说呢啊，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类的内容，想要聊聊天，想要说说话啊，需要陪伴，那么都可以在每周二晚的7点到8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和贝贝和安心来打个招呼也好啊，说说家长里短也好啊，那么都是欢迎大家的。那么同时啊，咱们为了大家不仅是这个心理上得到了放松，还要得到快乐和实惠。那么所以呢，所有打进我们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一份。那么最近呢，安心老师我也听说了，咱们这个面片儿哈，哎呦，供不需应求已经没有了，是吧？
1: 是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铁棍山药的面片呢，已经发放完毕了。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可能现在家里啊，这个都有一份这个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面片儿啊，最近呢也都把它吃起来了啊。
0: 嗯，是的
1: 啊。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我们现在这个铁棍山药的面片儿已经发放完毕了。嗯。

0: 但是呢我们其他的福利还继续给咱们长辈们发放。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熊胆骨关节液。那么咱们这个呢是每个人限领一份啊，也就是说呢不能够重复领取。那么我们长辈呢最近也有啊，就是跟我打过来电话，或者是到咱们门店咨询，说我已经领过这个熊胆明目液了，我听你在广播里说还能继续兑换，那我能不能继续再接着领啊？
1: 对呀、
0: 这个呢要跟这个咱们长辈们解释一下啊。因为呢这个是厂家赞助的，其实我们叔叔阿姨也知道，你看一块钱两块钱啊、从厂家
1: 是象征性的，
0: 对，就是连到咱们延边的这个运费都不够。而且呢咱们这个熊胆的这个成分呢含量也非常高，那使用效果呢也非常好，包括呢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也有阿姨打过来电话、说哎呦你们这个熊胆明目液也好还是骨关节液也好、我用着都特别好、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当然它的实际价值真的不只是一块钱两块钱。那么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呢，主要也是想让咱们叔叔阿姨们能够体验到啊，那么顺便呢也给人家厂家呢做做宣传。那么我们每个人呢限购一次，那么把其他的这个名额呢也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哎，没有领取过的人来进行一个体验。那当然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可能有很多叔叔阿姨到我们门店了以后，哎，也办理了我们门店的一个会员卡。
1: 对，
0: 那在此呢也跟咱们叔叔阿姨说一说啊，那成为咱们这个会员呢也可以说是好处多多。虽然呢我们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和骨关节液我们每个人只能限量一份儿，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有这个陆陆续续有厂家赞助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免费的物资。就是像我们这个面片虽然发放完毕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过几天说不准
1: 有面条，
0: 哎，有面条了或者是粉条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呢还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而且我跟那个贝贝，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可能在这个广播里面做过宣传。讲过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老幸福了一个听友俱乐部。
1: 是的
0: 啊，那么咱们这个听友俱乐部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厂家，哎，来进行合作啊，那么呢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那当然了，我们也尽可能的让大家不花钱少花钱啊，以这个为主啊。那么我们这个会员活动呢，那日后呢也可能是优先邀请到在咱们门店办理了会员的这些中老年的朋友啊，因为每次呢赞助的这个礼品肯定都是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嘛。
1: 是的，
0: 是吧？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理了会员的这个老用户为主。那其实我们第一批开业的时候就是在4月份，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这是到我们这个门店里面啊，已经领取的这个免费的福利物资已经远远超过办理这个会员的这个一个这个价值了。
1: 对
0: 啊，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在我们办理会员的时候象征性的收了几块钱。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给到了叔叔阿姨很多的这个蒸汽眼罩叶黄素的这个蒸汽眼罩。那么这个叶黄素的蒸汽眼罩呢，它是来配合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来进行使用的啊。我们老会员都知道一个使用方法是一熏二洗这个三滴啊。这个第一个熏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咱们这个叶黄素的蒸汽眼罩，哎，给我们这个眼睛进行一个保养。那首先说呢，用这个蒸汽眼罩呢也是好处多多，它有叶黄素，第一个是可以营养眼睛啊，那再一个呢它经过这个温热的这个就是这个加热以后，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感觉到眼部非常的舒适。哎，把我们这个眼睛的血液循环打开了。那么我们在清洗眼睛以后呢，再滴上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啊，那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也反馈过，可能原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广播电视台，哎，收听广播的时候，有专门就是这个卖咱们这个蒸汽眼罩的，哎，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啊，买上这个20贴呢，要大几十块钱，但是呢，在咱们门店，说实话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福利了啊，那么。一贴呢核算下来只需要几毛钱、
1: 哦、
0: 啊，那么我想呢咱们真正想要哎这个解决眼部问题的叔叔阿姨们啊，我建议大家呢都配合来使用。为啥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发放，是想让叔叔阿姨们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当然了，厂家就是给大家这个赞助啊、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能来领取。但是呢，从我这个内心来讲，我不希望大家是纯纯的就是为了来薅羊毛过来的啊，还是要以什么呢？以来养护我们这个眼睛，改善我们这个眼睛，哎，呵护自己的健康为主要目的。那所以说呢，咱们来配合这个蒸汽眼罩来使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这个会大大的提升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个养护的一个效果啊。那所以说建议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啊，要把这个蒸汽眼罩也配合的这个来把它使用上。
1: 是的，刚才呢，安心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福利啊，就是。1元换购128元熊胆明目液，而且也告诉大家了会员制的具体的一些内容，
0: 对，
1: 也是解答了大家之前也打进电话问过这个事儿哈。也是给大家解答了一下之前的一些会员的相关的一些疑问。所以呢，如果说您还有关于咱们燕婉苑线下店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呢想跟贝贝和安心聊一聊咱们这两天的心情啊，说说自己的家常啊，唠一唠嗑，咱都可以打进电话255-1545，同时呢打进电话，您还可以获得安心老师提供的刚才这样的福利。那么安心老师介绍福利的同时，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些健康的产品该怎么去使用，怎么用是最好的，特别是针对咱们已经领到产品的叔叔阿姨哈，那么咱们一定要记住正确的用法才能够事半功倍。那么安心老师，除了这个熊胆明目液，还有哪一个产品也是咱们的福利呢？
0: 就是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还在持续给大家这个发放当中。因为呢老年人呢也确实有很多关节的问题，包括腰疼腿疼啊，各种腱鞘炎风湿骨病，那么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就非常的适合了。那像昨天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反馈啊，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些阿姨自己用了好了以后，哎，把自己的这个朋友也带过来了。我们有一位这个这个阿姨啊，她一位姓宋的阿姨，昨天呢在咱们这个门店里面使用了这个骨关节以后呢，说哎呦，这个骨关节液效果真好啊，真明显呢。我这个就是腿疼啊，你看就是在咱们现场用了以后，我感觉到就缓解了不少。
1: 是的，
0: 就没那么疼了。然后这个转头呢今天就把他家的这个邻居给带过来了
1: 啊，
0: 因为他说他家邻居他们经常在这个楼下有时候聊天啊，有时候一起溜溜弯散散步啊，都知道也有这个相关的骨病问题。那么咱们这个就是可以到咱们门店来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38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他说我也得这个替给我朋友想着点儿啊。我说的这个是我们就是对大家都有好处。一个是啥呢？你朋友也可以在这个这么不花钱的情况下领取了一盒，那对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线下店呢也是做了一个口碑宣传。
1: 对，是的。
0: 那么就是最近呢也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甚至是有一些阿姨还给自己家的孩子来领取。
1: 对
0: 的。有的阿姨已经这个就是将近80岁了，这孩子也50来岁了。
1: 那可不，有个60了都得。
0: 对对，也这个年龄不小了，也有各种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呀、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就是带孩子来的也有，还有自己用完了以后把自己老妈妈带过来的是这种的也都有。
1: 是的，
0: 就是一家呢都过来领取。那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为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做一做宣传。
1: 是，
0: 像之前我跟贝贝我们俩也经常说咱们那个在 这个广播当中呢，可能是会对这个有一些相关的产品做做宣传，
1: 嗯，
0: 对吧？不做不给人家做宣传，这个咱们的免费福利从哪儿来呀？是吧？
1: 对呀，咱们说这个这么说吧，这个厂家的羊毛，咱们是薅到了咱们客户的手里，啊，薅到了叔叔阿姨的手里，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咱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情况，也是大家对于咱们节目介绍产品的一些质疑哈，我们也是反复的跟大家解释和介绍过。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介绍一些产品也好啊，就像包括咱们介绍一些之前大家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和厂家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在节目里面呢。进行一些宣传，那么厂家呢会把一些福利给到我们，我们再把福利给到咱们的叔叔阿姨，所以大家才会有的时候震惊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的东西这么好？那就是因为贝贝和安心在节目里面没事就叭叭叭叭叭叭在这说，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字啊，每个字儿换的。
0: 是，咱们叔叔阿姨可能也知道，你就是不管上哪儿，
1: 你得做广告得要钱呢。
0: 对，是，但是大家买商品，就是你去买眼药水也好，或者是买个啥也好，你上哪个门店不得花钱呢？
1: 对呀，
0: 对
1: 对呀，
0: 你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么好的商品，你到这个药店钱也不少花，但是呢，我们能给到大家的福利啊，也是经过我跟贝贝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的一个不懈努力，由我们来给大家薅羊毛，实际上咱们才是一伙的，
1: 咱们羊毛都薅在咱们自己人身上了，
0: 对，
1: 所以说
0: 是的，
1: 叔叔阿姨们呢，有的时候也希望能够理解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呢也是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更多的时候呢，贝贝和安心还是希望能成为咱们叔叔阿姨的好朋友，或者是呢你们的这个当成儿女啊都是可以，当成孩子啊，当成一家孩子，这都是我们希望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包括盐广轩线下店的宗旨都是最后服务到我们的百姓，服务到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健康的这个保健品的问题呀，或者是想了解了解的呀，咱都可以打进热线，或者直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那么说到这儿啊，安心老师，咱们前两天有听众打电话直接打到咱们导播间问啊，说那个我总听你们那个节目里面有这个介绍盐广优选线下店，我觉得里面东西介绍的都挺好，但是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除了咱们平时介绍的，咱们店里到底还有什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呗。
0: 好的，其实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呢，就是我们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非常多啊。那也包括呢，像我们有这个铁棍山药的粉条，还有呢，咱们之前给大家做活动的这个秋梨膏，还有呢，就是这个燕麦片儿，黄瓜籽粉，这些呢都是咱们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的，平时呢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吃的这个着用得上的，比如说像这个黄瓜籽粉呢，那咱们呢也是优选的咱们东北老黄瓜的这个黄瓜籽儿，那么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呢也是非常的便宜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买一包送一包，这个到手两包，这个两包的这个量呢可以吃上这个40天一天呢就需要几毛钱连1块钱都不到，那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可能想补充一些钙质，想这个补骨的那么感觉这个腰酸腿软的都可以日常吃上一些这个黄瓜籽粉，因为这个黄瓜籽粉呢它和钙片和这个氨糖软骨素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它属于一个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把它当成食疗或者是药膳这么一个概念，它是药食同源的。那我们叔叔阿姨呢，就是比如说平时喝粥的时候，或者是早上喝这个奶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这个就是放上一包。那也有一些叔叔阿姨营养就更全面了，
1: 是
0: 啊，就是这个拿上这个黄瓜籽粉，又拿上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儿，多种的营养放到一块儿，一起来吃，那这样的话呢，营养就更全面，那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健康呢，有 很大的好处。其实呢咱们就是说呀，就是有病呢不能等到这个上医院再看啊，就是日常呢我们对自己身体进行一个这个保养，从饮食上我们就调理调理，那这样呢相对来说呢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可能是相对来说体质和免疫力会更好一些，比普通的这个不进行这个日常保养的是吧，咱就说了都已经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了，这个身体也经不住咱自己使劲造，
1: 对
0: 吧？
1: 对，平时咱们也要好好爱护自己。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介绍不只是到我们线下店呢会给您介绍一些好的产品，那么同时也会告诉咱们怎么搭配吃，对吧？
0: 对，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黄瓜籽啊或者是这个麦片啊一天才需要几毛钱，甚至比那个

0: 市场上你买个土豆萝卜大白菜都便宜。
1: 是的，
0: 那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啊，就是从厂家直接到咱们这个门店，能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优惠的政策。那其实我们这个严广优选的线下店呢，它也不仅是以这个盈利为目的啊，它和其他的商家不一样，那咱们还是有一些这个社会责任的担当。
1: 对，是的，
0: 像这个最开始营业的时候我们也讲过，那么我们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定价的过程当中啊，主要还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啊这个提供一些这个服务，让叔叔阿姨们能少走弯路少踩坑，买到真真正正的好东西，而且呢必须得是货真价实，不能让大家买的这个价格虚高的这些产品。
1: 对
0: 啊，那么刚才说到这儿呢，其实贝贝也问了说还有哪些这个商品啊，那刚才说的都是咱们基本上的一些这个食品类的，那咱们门店呢也有一些这个保健品，那你看像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骨关节呀，或者是我们血糖偏高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有这个适当的产品，那比如说氨糖软骨素，还有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建议呢，我们叔叔阿姨们，日常呢可以吃上一些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作为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养，
1: 对，
0: 并不是等到这个心脏，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到了到医院一检查，已经被确诊为心脏病的时候，咱们再吃，那时候可能是为时过晚了，
1: 对，
0: 那么日常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保养，那昨天呢也给大家讲到。辅酶 Q 十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本身就有的一个基础的物质，那么从25岁呢，它达到一个巅峰就是合成。那么25岁之后呢，开始逐渐的，就是这个走下坡路了。那所以我们身体上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呢，也越来越少。那包括像有一些这个长辈已经60、70岁了啊，这个体内的这个辅酶 Q 十合成能力已经非常差了啊，那会出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心慌啊，这个心脏这个就是这个感觉心跳的这个不稳定啊，就是心律不齐呀、或者是这种这个有这个冠心病或者心绞痛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都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这个辅酶 Q 十。那咱们呢这个辅酶 Q 十也是跟咱们来自于延边的一家非常知名的制药企业进行合作的。那贝贝你能不能猜到是哪一家？
1: 那肯定了，咱们延边最出名的就是敖东了嘛，敖东制药嘛。
0: 对，
1: 所以说呢之前啊也和安心老师介绍过，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所有产品咱们都是非常的透明，而且呢就是大家都是能够耳熟能详的大品牌。为什么呢？首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食品的这个店或者保健品的店，他不愿意卖这样的大品牌的。为什么？因为一查知道价格，它的价格太透明了，所以说它的差价和它赚的太少。所以说咱们的一些其他的店，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去过的这个保健品店或什么专门卖这些产品的，好多我们一看，第一没听过这个厂家，第二这个产品我们都没听过，然后他卖的非常非常高的价格。为什么？因为没有比较，我们没有比较，他要多少钱，我们都要给。那么这个成本到底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品牌的产品，它的价格在市场上很多年已经非常透明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一看到之后，你真正的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的店铺的价格、产品的价格是不是低于市场价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有信心邀请您一定的到我们店里来看，就是说您看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所有产品基本您都见过。而且品牌都听过，价格很透明，你现场就能查，你就看我们的是不是比这个咱们所了解的价格优惠就行了，是吧？
0: 对，是的。就像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很多长辈可能是日常也有这个服用啊，但是呢，就是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脂溶性还是水溶性不一定了解，就是它的这个吸收方式不一样啊。
1: 对，
0: 那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是吃了以后可能是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个效果，因为呢你这个产就有好的这个产品，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跟大家一再的强调，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和熊胆骨关节液它的一个

0: 准用方法，基本上按照我们所说的这个方法回家好好来用，一定会有效果，
1: 是的，
0: 不同程度的这个效果。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些叔叔阿姨，你看就像辅酶 Q 十一样，它分脂溶性和水溶性的那有一些叔叔阿姨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买了也不知道是饭前吃、饭后吃还是饭中吃
1: 是一天我是就着菜吃还是就着粥喝是吗？
0: 随时想起来随时吃也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也有这个差别那比如说像脂溶性的呢可以餐后或者是饭中来吃那这样的话呢会进行就是帮助我们一个吸收。那么水溶性的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餐前来吃，对吧？它这个使用方法和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可能吸收的程度也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这个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含量也有高有低。说实话，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买到这个含量非常低那包括有一天有个阿姨给我带过来的这个辅酶 Q 十，它这个每100克的含量只有2.6%。就是每100克含辅酶 Q 十2.6%，那这个含量就相当低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吃上这个不足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其实那个对效果也还是有影响的。然后我们有一些阿姨说，哎，我就反正是知道这个辅酶 Q 十一般吃一天吃一粒儿，但是因为含量不一样，所以说呢，你这个吃上以后呢，它的这个实际上
1: 也没啥效果，是吧？
0: 对，因为你吃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就主要的这个有效成分，它量不够，那。你像有一些高含量的，我们每一粒的这个是50毫克，那也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所需的一个含量。但是如果你这个含量过低，可能你吃了一粒儿，它这里面才有这个10毫克，那就不充足，你得吃5粒6粒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所以呢。也建议啊，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在这个购买的时候，要认准这个辅酶 Q 十啊，要这个好好看一下它的含量是多少，然后呢，具体呢它是水溶性的还是脂溶性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这个能把它发挥出最佳的一个效果来。那刚才呢也说呢，我们就是有一些这个长辈，比如说像这个血脂比较高，常年吃他汀的这样的这个长辈啊，建议大家呢。要把辅酶 Q 十给吃起来，因为呢，咱们都知道这个他汀类的这个产品对肝肾的这个损伤非常大。有的这样叔叔阿姨可能没有那么细心啊，但是呢，医生这边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吃他汀类的这个产品，每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这个体检。
1: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也可以就是这个为啥要是外源性的补充呢？因为刚才讲到了他汀类的这个药品会抑制辅酶 Q 十的合成。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本来就是年龄大了，这合成的
1: 就
0: 不多，
1: 就没有。
0: 对。然后在这个吃上这个他汀类的降脂类的药品，或者是降压类的药品，就是这个合成就更低了。
1: 对。
0: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就会陆续的会产生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
1: 对，
0: 甚至严重的呢导致一些心脏的疾病。那么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呢就可以就是服用一些辅酶 Q 十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到咱们门店来就是这个
1: 了解了解，
0: 对，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延边本地企业就是这个敖东生产的辅酶 Q 十。因为啥呢，我们也是优先推荐咱们延边本地的这个企业，
1: 是的，
0: 为咱们这个本地的企业做一做这个
1: 宣传推广。
0: 那咱就说就是自己家门口的不支持自己家是吧？
1: 对，像咱们熊胆粉也好啊，还是咱们的这个一些保健品也好啊，我们第一选择都是以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因为就像刚才安心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这个是本身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在身上的，不仅是为了帮助咱们延边州内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健康食品、保健品这样的一个安全放心购买渠道，更多的是也要推广推荐我们延边本土企业，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就不仅是要让大家得到实惠，也要把咱们自己的企业推广出去，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宣传咱们本土企业的产品，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身份是和使命是非常我觉得是很高尚的并不是像大家说的咱俩在节目里卖货，我现在并不这么觉得，因为我们是双重的这样的使命，又推广了我们延边企业，然后呢又让叔叔阿姨买到这样的对好便宜和价格实惠的产品，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是一件不错的事儿，我是这么认为。

0: 也可以说咱俩是个桥梁。
1: 对，把咱们的这个纽带搭建起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买到放心产品，让我们的企业也能找到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途径和渠道。
0: 对，是的。
1: 那除了刚才这个辅酶 Q 十之外呢，其实我刚才安心老师说的时候，我想到一点啊，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去买产品的时候，我只看粒儿数，就像安心老师，我不看毫克啊，不看毫升。就比如说这一盒是100粒儿啊，他卖50，这个卖100粒儿，他卖150啊，他就会觉得哎，这50的便宜，哎，我就盯他买了，都100粒儿啊，那他也100粒儿，他也100粒儿，我肯定挑便宜的买啊。所以在这儿啊，安心老师和贝贝也提醒大家，不要光盯着粒数，要看里面的含量。那就像安心老师说的，你这个含量可能人家150的那个一粒儿就够了，你这得吃5粒儿，你算一下还不如那个合适呢。
0: 对，其实细算起来是就是不一定就是哪一个更划算，
1: 所以
0: 是吧。
1: 对，所以咱们在购买这样的保健品的时候，不要光看里面的粒数啊，或者是里面多少多少个，咱们要看它的含量，这个也是今天提醒叔叔阿姨们的哈。
0: 对，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有什么好产品？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款羊奶粉卖的特别好，是吧？
0: 是的。咱们就是有一款呢，这个有机的纯羊奶粉。那么这款羊奶粉呢，也是咱们通过就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渠道啊，我们呢在这个陕西富平，咱们中国羊奶之都选购过来的。替叔叔阿姨们这个进行了这个严格的这个筛选啊，因为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其实在这个买这个奶粉的时候困惑特别多。你看市面上有便宜的，有贵的，甚至是有的20-30块钱，有的20-30块钱。这个中间呢，就是有这个10倍甚至10倍更多的这种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距离，差价。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就问了，那我这买贵的好还是便宜的好啊？
1: 对呀，
0: 这个就很难讲。那你看，像有一些我们说实话，就有一些叔叔阿姨喝那个这个配方的羊奶粉也好，或者驼奶粉也好，一罐就要300-400块钱。
1: 对
0: 啊，那你就是一天两次的情况下，一年差不多就是这个羊奶粉上就要花费10000块钱。
1: 天哪！这赶上咱们的这个保健品的价格了的。
0: 哎，就是的，就是它相对来说一个月得花个1000来块钱。
1: 对，
0: 但是呢，也有时候有叔叔阿姨说了，我在那个市场买的就20-30块钱的。
1: 对，一袋
0: 就对一袋就是很便宜。
1: 对
0: 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还是要看它的一个成分。那这个成分呢，有一些是这个是配方的啊。那比如说它这个里面的羊奶粉的含量呢，只有30%-50%。所以说它价格就比较便宜。尤其是我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尽量别去买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像那个俄罗斯的，咱也不知道具体是真是
1: 假，就看不懂那个字。
0: 对，看不懂字儿的这种的这个产品啊。那么这个羊奶粉呢，首先说呢，第一个呢，它就是这个非常好吸收。那么我们选取的这款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啊，更适合老年人。其实我们这款羊奶粉呢，它是从这个3周岁以上的宝宝都开始可以喝。首先它是100%的纯羊奶粉，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个呢就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它首先这个是小分子的，那小分子呢也便于我们叔叔阿姨们吸收。像有一些长辈年龄大了以后，可能吸收不太好，是吧？免疫力也比较低。那么喝上这个羊奶粉呢，可能是会有更有助益。那包括呢，我们这个乳糖不耐受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喝牛奶胀肚腹泻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尝试咱们这款有机羊奶粉。那咱们这个呢是有机羊奶粉呢，也都是有国家的有机认证啊。那我们就是能保证呢奶源也非常的纯正。也能保证呢，就是它这个牧场，就养羊的这个牧场，哎，吃的草也都是有机牧草。牧草，所以说呢，就是这里面也没有说这个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农药啊，或者是其他重金属超标的这个问题。哎，特别适合啊，不管是咱们老人呢，还是家里孩子都可以一起来喝。那么咱们这个羊奶粉呢，现在也有一个这个福利。我们正常呢一盒呢，这个100%的这个有机羊奶粉，它是228块钱。那 么厂家呢进行补贴以后，只需要198块钱一盒。
1: 嗯。
0: 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啊。
1: 真正的
0: 福利来了，安心老
1: 师，安心老师说话越来越大喘气儿啊。
0: 真正的福利来了啊，就是厂家呢现在还给到大家买一盒送一盒这样的一个福利，也就是说呢，198块钱我们可以拿到两盒啊，这两盒呢我们可以喝一个月，那一天呢也花不了多少钱，是吧？一共一个月才100来块钱，
1: 对
0: 啊，那我建议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呢啊。就比如说免疫力低的，平时也总觉得没劲儿的，睡眠不好的啊，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羊奶粉喝起来啊。
1: 对，
0: 一个月100多块钱，我们给自己这个身体这个保养保养，那咱们尽量这个提高免疫力了以后，少生病啊，这个少吃药。
1: 对，
0: 这个才是这个更重要的啊。
1: 对，
0: 就是咱这个花点小钱啊来保养，也不花多钱扔在医院。
1: 对，是的，咱们食疗能治好的，能调养的，咱就别去吃药，别去上医院。
0: 对，
1: 这个也是咱们的宗旨啊，就是能吃东西把身体调养好的，那咱们尽量吃东西。
0: 对，
1: 哎，对了，安心老师，咱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咱们之前介绍过这个熊胆粉，然后也有这个咱们的听众到店里来，想要了解一下咱们因为咱们上期呢也在节目简单介绍了一下价格，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咱们没介绍清楚，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听众可能就不太清楚，然后到店里呢又去确认，结果呢还是没太听明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啊，本着要给大家介绍清楚介绍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会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熊胆粉的这个具体的价格情况，然后具体它有什么好处，而且呢除了治这个肝胆之外，它还有什么更好的疗效，那么在这儿也给大家再推广一下这个知识哈。
0: 好的，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熊胆粉的一个普及啊。那先说一说咱们这个价格吧。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其实它的这个价格呢已经是非常的这个便宜了啊。
1: 对，
0: 因为啥呢，首先咱们是100%的原汁冻干粉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掺假，那么还有一个呢，咱们这个胆酸的含量比市面上的这个要高出很多，国家标准呢是23%，但是呢咱们呢已经这个就是这个高出它这个10%几个点了。
1: 对
0: 啊，就是相对来说呢，你吃咱们这一瓶赶上他吃他这个两瓶，因为浓度比较高呢，还有胆酸含量的这个比较高，所以说它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我们这个熊胆粉呢，我们正常的在门店里的销售价格呢，单盒的话是298块钱。但是呢，经过我们厂家的这个补贴以后，哎，五盒呢再给大家减免500块钱。那么就会我们到手呢，还有一个就是买赠的一个福利啊，就是买五盒送五盒。哎，这样呢，十盒下来一共的话就需要990块钱。也就是呢，单盒折算到99块钱啊。
1: 对，
0: 那叔叔阿姨们这个可以听好啊，不是这个99块钱还买
1: 一盒
0: 送一盒。对对，它是一个就是咱们一个这个折扣啊。那为什么就是？这个厂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因为说实话咱们叔叔阿姨们买熊胆粉呢都是想改善自己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想来解决问题的。
1: 对，
0: 你要是买一盒熊胆粉
1: 没有效果呀，
0: 哎，吃不了几天，连一个周期都不够。
1: 对，
0: 那可能是啥呀，就是效果不明显，那你再接着吃也是一样得花钱。对不对？那么真正想解决问题的呢，还是建议大家按这个周期来拿。那咱们这个十盒呢就是一个小周期，那么这个十盒呢，一盒折算下来就是99块钱。
1: 对，啊，是这么折算的。
0: 对，是就是五盒送五盒啊，一
1: 共
0: 到手是十盒啊，这样平均下来呢是99块钱。啊，不是99块钱，然后那个
1: 买一盒赠
0: 一盒，再送一盒啊。
1: 那厂家得抱咱俩裤腿哭啊，
0: 是
1: 你可快放过我们吧。
0: 对对，今天有一个咱们长辈啊，有一位叔叔，可能是在咱们原来的这个 个广播当中也听到了我们这个熊胆粉的折扣，
1: 对
0: 啊、也对这个熊胆粉呢非常感兴趣。那来到咱们门店以后呢，当时的话就没明白啊，就以为是这样的。那在此呢也给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做一个讲解。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首先呢它是一个熊胆冻干粉啊，那我们在吸收上呢也是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咱们能做到呢，就是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出效果来，啊。

0: 因为有一些这个长辈说实话为了图便宜，
1: 对，
0: 在外面买的这些就是这个也不知道这个胆酸含量啊，连甚至连个这个厂名连个厂址连个联系电话都没有，
1: 对，
0: 这种三无产品这个就很难讲了。因为这里面呢在这个利益的驱使下，有一些呢可能是放了熊胆，不是放了这个掺了猪胆掺了牛胆，
1: 哎呦，这听着我就觉得这吃下去得什么情况啊，一听啊，
0: 对，其实这种情况呢就非常的普遍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到哪个特产店问有没有熊胆粉呢，这个老板呢可能不会从面上给你拿出来，在这个柜台底下给你拿出来了，说
1: 整得神神秘秘，
0: 对因为啥呢，他没有正规的这个手续，
1: 对
0: 就是他是说实话是小黑作坊生产出来的，那么呢我们这些熊胆粉呢吃上的话就会对身体有很多隐患，
1: 对
0: 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会做到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源头可控，这些熊呢也都是经过正常的检验检疫的，非常健康的这个咱们这个东北亚熊种的大黑熊，
1: 对，长得特别强壮的那种，
0: 对，是一站起来这就都2米多高，好几百斤啊，
1: 是的，
0: 就是这种这个大黑熊的这个提取的，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有一些这个疑问啊，就是这个熊胆粉，我知道就是对肝好，对胆好，那么还有一些什么作用呢？
1: 对，
0: 首先说呢，对我们肝方面，不管呢你是这个就是。甲肝、乙肝、丙肝，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重度脂肪肝，那么这个熊胆粉呢都非常的适合。还有呢就是胆囊不好的，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胆囊炎、胆结石，效果特别明显。那我本人呢就是这个就是熊胆粉的一个受益者。因为之前呢在栏目里面跟大家也提到过啊。
1: 对。
0: 就是原来呢，因为这个早上上班也比较匆忙啊，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也稍微懒一。
1: 早
0: 上
1: 不吃
0: 早
1: 饭，
0: 对，然后后来上医院体检的时候，又有肾结石，又有胆结石，两个结石都有了，就是一检查害怕了。那当时呢，也是因为知道一些我们这个常识嘛，那么就是把这个熊胆粉给吃上了，那么吃了一个阶段以后呢，这个再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胆结石不见了，那这个我就非常欣慰呀，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像肾结石，原来我也是这个有这个肾结石急性发作的时候，哎呦，那疼的不行不行的，那上医院这个汗珠子都赶上这个黄豆粒儿大，站都站不起来，
1: 对，
0: 说实话当时也是非常丢人呐，就是家里面。我家爱人还有我爸我妈陪，就是父母陪我去的。我坐在轮椅上，他们推着我。哎呀，当时就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在这个医院的时候，延边医院，我都想着千万别碰到熟人。
1: 这家这个长辈们啊，这推着咱们年轻的人。
0: 对，是的，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这个发作了，然后也疼痛难忍。那当时连这个就是外套都没换，穿个睡衣，就赶紧去了。因为真是疼得受不 了
1: 就挡脸吧，这时候只有挡脸有用了
0: 然后这个到医院以后呢，检查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这个胆结石呢，大夫也说了，这个很难取，不像肾结石我们可以做一个体外碎石，
1: 对
0: 那么这个胆结石呢，如果要是这个发展下去的话，你就必须得手术了，所以说当时也是很担心啊。那我这个吃了这个一个阶段差不多3个月这个熊胆粉以后，又到医院复查，发现这个胆结石呢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也没有这个手术的风险了，那说实话这个也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1: 对，
0: 也少遭不少罪，
1: 哎呀，这说到这儿，这是我就是安心老师的最终结果，这是我在去年10月份刚把胆摘除就是你这是发现了赶快治疗了，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也是工作呀生活呀家里呀就没太在乎这个事儿，其实早的时候体检就发现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家人包括周围朋友就推荐我吃熊胆粉那个时候就好多人推荐，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也是尝试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吃不了苦也吃不了带味儿的就自己就没太，再说那时候就确实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就没关注
0: 没注意，
1: 对，也没在意，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犯一个毛病，就觉得没那么的受不了的疼，或者是我能挺住我就宁可就挺住，
0: 不当个事儿，
1: 对，我不当事儿，结果这可好，没当事儿，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到医院去把胆摘除了，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必须。

0: 需要手术的临界点了。
1: 哦，
0: 啊，这个就不是说你可以去再保健保健了，就是一定要手术了。然后手术之后，也有人就是推荐吃熊胆粉，然后我就真正的去服用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当时大夫也说了，这个如果胆没了，肝的负担会很重。
1: 对，是的，
0: 对，所以说呢，让吃点熊胆粉保健保健，然后这样呢护护肝啊，别让肝的负担那么重啊，然后调养调养。
1: 是。
0: 那刚手术完那段时间是不能吃的，然后最近呢，我也在因为和安心老师做节目嘛，那自己店里的产品不得尝尝是吧？那么偶尔呢，我也会啊去吃一点也，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忙，不能总吃，就偶尔吃完了，我都感觉哎挺舒服的，肝就是像整个这个人的状态呀，还有精气神啊，还有这以前肚子还不舒服呀，哎，都缓解了不少，是的。
1: 其实说到这儿呢，贝贝，咱们这个栏目呀，也要早点开展就好了。
0: 是，
1: 哎，对，咱们
0: 就打不了了。
1: 对，要是在这个去年可能早期的话，咱们就开始
0: 早开半年。
1: 我监督你把这个熊胆粉好好吃上，你绝对不会有这个胆囊都摘除了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啊。
0: 对，
1: 因为那时候呢，咱们俩其实在这个方面可能就是聊工作比较多，在这个生活和健康方面从来没聊过。
0: 对，
1: 要是当时知道的话，好好监督你，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广播，就是现在在听我们广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如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胆囊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及时吃上。
0: 对，
1: 而且像这个贝贝这种已经到这个胆囊摘除的这种程度了，更要把熊胆粉吃上。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本来这个就是这个胆汁是存在这个胆囊里面的。
0: 对
1: 啊，但是呢，胆囊没有了以后，这个胆汁是直接进入到直肠里。
0: 是的。
1: 那你进到直肠里呢，我们患直肠疾病的风险就要比普通人高很多。
0: 对。
1: 那你胆囊摘除了，身上少个零件，那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防范我们这个直肠的问题。
0: 对。
1: 我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听起来也是很不愿意说出了一句话，就是如果要是这个胆囊摘除的，长期如果不进行养护，胆汁直接在我们这个就是进入大肠，是就大肠癌的风险非常高。
0: 对
1: 啊，那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如果要是有这个就是胆囊摘除的情况啊，一定要把这个熊胆粉认认真真好好的给它吃上。
0: 对，
1: 啊，
0: 不能像我一样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对对，以后监督你啊。
0: 这回我要好好的吃，好好把身体调养好，趁着现在吧还算能有这个机会把身体调养好的状态，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样的好的保健品，好的对人身体好的东西，咱们好好吃好哈。
1: 是的。
0: 那么熊胆粉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
1: 这个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文献啊，刚才说到这个直肠是吧，又说到直肠癌，那我就顺着这个给大家说一说。那我们这个之前呢也有一个文献，就是是熊胆粉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分析，是这个黄冈中药材公司它这样的有一个这个分析。那这个摘要呢，是本文通过对熊胆粉的成分、加工等进行分析，列出其药理作用，并对其临床的应用进行分析。那么这个文献当中呢就提到了，刚才首先说的呢就是一个这个保护肝脏利胆溶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它讲到的就是一个抗癌的这样一个抗肿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就是它这个发现呢，就是熊胆汁里面对人体当中的叫 K562 细胞具有非常强的抑制作用。而这个 K562 呢细胞呢，就是这个白血病的细胞株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咱们所说的这个血癌啊，那么这个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里面也提到了抑制血栓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啊。那我们知道血栓的形成呢，主要是因为血液流变性出这个异常，血小板呢凝聚过多导致的。那么非常直白的说呢，就是因为血液在血管中当中的这个凝集才形成了血栓。那么也发现呢，熊胆粉呢它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可以抑制血流 就是这个血液流变性这个异常，那么可以呢减少这个血小板的这个聚集。那么呢，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临床当中，就是这个文献当中也都提到了啊，就是这个对血栓的一个这个作用啊。那像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

0: 个现在有一些这个腔梗的啊，还没有形成这个特别严重的脑梗的这个情况啊，咱们也要提前预防。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已经得了这个脑梗、心梗的，那咱们更要怎么样？好好控制了。
1: 对，
0: 因为说实话，就是这个脑梗和心梗，它的这个复发几率都非常高。
1: 嗯，
0: 有的人脑梗都不止一次了。咱们有一个阿姨呢，她已经就是这个就是梗过三次。不同的这个部位，哎呀，就是也遭了不少罪啊。还有一位咱们这个叔叔啊，姓这个朱的一位朝鲜族叔叔，
1: 嗯，
0: 他这个就是说实话也是在这个鬼门关走了好几遭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原来的时候吧，就是发现这个腿突然不能动了。
1: 嗯
0: 啊，那么不能动了以后就这个就找原因呢，上延边医院一顿检查，花了好几千。后来发现是有这个血栓啊，已经堵在这个腿里了，导致那个本来就是啥事儿没有，在楼下呢遛弯儿，哎，但是因为原来有过这个梗的经验啊，所以说呢赶紧到医院进行了就医，后来发现这个腿部的血栓呢有这个差不多20多厘米长。
1: 天哪
0: 啊，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有的叔叔阿姨可能以为这个血栓取出来就跟那个咱们平时吃的什么猪血鸭血这么柔软呢。
1: 嗯，这么一说其实我也能想到，我也这么想过。
0: 嗯，但是完全不是这样的啊。他这个血栓取出来其实实际上是和那个橡皮筋儿和那个胶皮差不多，非常的这个就是这个硬啊，而且就是这个它的这种就是那个质地啊，不是想象的，就是像这个咱们说这个咱们吃火锅这个血块这样的，一下就这个就是可以断掉的，它是像橡皮筋儿这种的胶皮子这种很难弄掉的。
1: 嗯，
0: 然后后来了解到，哦，这个叔叔他不是第一次做这个取栓的手术了，
1: 嗯，
0: 已经做过三次了。那第一次呢？是在腹腔里面啊，把这个腹腔打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腹腔后壁的这个当天你就完蛋了。
1: 对，
0: 就是走到肺里就成了这个肺栓塞，那人就
1: 对
0: 就完就不行了，
1: 那肯定就没法呼吸，那肯定就
0: 对
1: 啊，
0: 不光是走到脑里啊，走到心里，走到肺里也是非常危险的啊。
1: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我们有这些情况的叔叔阿姨啊，也都可以把它吃上。
1: 嗯，
0: 那么就像我们这个李连达院士，咱们中国药理学专家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院士就跟大家说过啊，这个呢熊胆粉呢它是任何药物不能代替的啊。
1: 嗯，
0: 它不仅能治病，而且还能治危重患者。那么所以说呢，现在也是就是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们啊，也都在这个服用熊胆粉。
1: 对，是的。那么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安心老师，你再给大家完整介绍一遍这个价格，要不又有叔叔阿姨再听错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本着对大家负责原则，我们再介绍一遍咱们这个熊胆粉的价格。
0: 好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现在经过厂家补贴过后呢，有一个还有一个买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对，
0: 就是买5盒送5盒。
1: 嗯，
0: 那么1盒折合下来只要99块钱。
1: 对，大家听好了，是买赠所有之后，最后的话合下来的话是
0: 99块钱，
1: 不是说咱们一盒，我就说我就买一盒啊，我99要买，这个是不行，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了，是有一个这个疗程在的，所以说呢，咱们必须10盒起买啊，对吧？是吧？10盒起买，然后这样的话，每盒是合到99块钱，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已经是非常这个贴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价格了。
1: 对，是的，大家也可以去，因为我们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所有产品呢都是正规厂家的，而且呢咱们也都是可以溯源可以找到的，咱们也可以查一查，对吧？看一看这个市场价格，然后呢咱们对比一下，我们是不怕对比的。所以说这个叔叔阿姨不要担心啊，只要您感兴趣就可以来。
2: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4: 文明圣火，千古未觉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古为一体，
5: 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

0: 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

0: 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吧？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

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啊、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啊，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啊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

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好景不长，结婚五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看到的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她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她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因为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她。当时我就劝她，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

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醉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啊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理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
但是我

0: 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这2个指甲。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嗯嗯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啊，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
0: 嗯，
3: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
1: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棉条一样，
0: 嗯，
1: 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0: 嗯，
1: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1: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1: 嗯。
0: 啊，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高的。
1: 啊，
0: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是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1: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
1: 哎，
0: 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1: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可回家了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他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二十分之一，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处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1: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你看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啊、它就降下来
0: 啊，
1: 然后那个高压呀、啊、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感觉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0: 啊。啊，
1: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儿，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冲开了。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等我用完这个两服药的

0: 时候啊，
1: 嗯，
0: 就更高了呀。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
1: 嗯嗯，
0: 哎，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哎，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反复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呀，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1: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0: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1: 嗯，
0: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呀、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也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得让它有粮食可吃，啊，
0: 嗯，
1: 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啊。
1: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1: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1块钱一片啊。咱就说他未来的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1: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

0: 那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1: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1: 是，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0: 啊，
1: 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8了。
0: 嗯，
1: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0: 嗯、
1: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0: 嗯嗯，
1: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0: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1: 是是，
0: 嗯，
1: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0: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1: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啊，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0: 嗯，
1: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0: 嗯嗯。
1: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 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1: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0: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1: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倪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她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0: 嗯，
3: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呢，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0: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3: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0: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3: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0: 嗯，
3: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0: 嗯，
3: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是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 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0: 嗯，
3: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

0: 血管啊，他说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隆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是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0: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0: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也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他，不好的事儿，我就怕他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0: 嗯，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0: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0: 啊。
1: 他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0: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肺演出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啊、高盐呢、啊、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再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0: 对，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0: 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 吃的。
1: 对，一片一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

0: 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1: 哦，好好好，那李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0: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0: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0: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0: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0: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0: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0: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天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0: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0: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嗯，你看，
0: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嗯，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0: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3: 是啊， 不过这。

0: 我呀，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0: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1: 啊。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啊、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嗯、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

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那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20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
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五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看到得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她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她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因为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她。当时我就劝她，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

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遇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理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
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

0: 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呀惊心动魂的
0: 啊。
3: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在2个指甲，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嗯嗯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 啊你说你这2次啊心梗加上1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
0: 嗯，
3: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啊，
3: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棉条一样，
0: 嗯，
3: 什么也做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0: 嗯嗯，
3: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您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3: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3: 嗯
0: 啊，你喝了那些中药汤了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

0: 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高的。
1: 啊啊！
0: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是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回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1: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1: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可回下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二十分之一，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1: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啊。啊，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它就降下来
0: 啊，
1: 然后那个高压呀、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0: 啊啊，
1: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等我用完这个两服药的时候啊，就更好了。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啊，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这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 哎，现在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0: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1: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0: 嗯，
1: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0: 嗯嗯。
1: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0: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1: 是是，
0: 哎，但是咱们三代严守方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也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哎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1: 对对。
0: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严守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
1: 嗯，
0: 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1块钱一片儿，啊，咱就说它未来它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它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0: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 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0: 嗯。

0: 哎呀，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8了，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这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我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0: 是是，
1: 嗯。
0: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0: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呀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呀，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嘿，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儿中的小事儿。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0: 这尿。

0: 哇，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0: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1: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妈，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0: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姨父药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啊、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完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1: 嗯。
4: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你老师您呐，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啊，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4: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4: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4: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哦，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4: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4: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哦，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4: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就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 就是家里

0: 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0: 我就怕他随时随地，怕他那一犯病啊，摸不着也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他，不好的事儿我就怕他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0: 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0: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0: 啊。
1: 他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他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他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0: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啊、高盐呢、啊、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呢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0: 对，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0: 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一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1: 对，一片一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0: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哎，好，那我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1: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嗯，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你看，
1: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就憋得要命吧。
3: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3: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3: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3: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印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助。

0: 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

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啊、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啊、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啊、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但是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五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

错手就把她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他说他那个时候看到得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撑的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因为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
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

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当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盛方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理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

0: 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呀惊心动魂的
0: 啊。
3: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这2个指甲，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啊，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
0: 嗯，
3: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
3: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
0: 嗯，
3: 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0: 嗯，
3: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您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3: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3: 嗯
0: 啊，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 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

0: 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高的
1: 啊。
0: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是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1: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 对吧？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1: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可回下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儿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二十分之一，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研制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轻松地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1: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它就降下来
0: 啊，
1: 然后那个高压呀。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感觉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哎，尤其是这个低副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就更好了。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哎，这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哎，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0: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1: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 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

0: 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1: 嗯，
0: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伴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呀、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也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
0: 嗯嗯，
1: 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啊。
1: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1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1: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1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1块钱1片啊，咱就说它未来它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它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1: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1: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1: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1: 啊。
3: 哎，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1: 嗯，
4: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1: 嗯嗯。
4: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啊，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两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1: 嗯嗯。
4: 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1: 嗯嗯。
4: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4: 是是。
1: 嗯。
4: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4: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啊，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三四天的时候，
1: 嗯，
4: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十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4: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呀、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呀、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哎、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4: 哎，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4: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4: 是另。

0: 外呀，我现在这睡眠也好了。
1: 嗯，你这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0: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啊，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完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1: 嗯，
3: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你老师您呐，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啊，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3: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3: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3: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哦、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3: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3: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3: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就鼻梁啊，那你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3: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 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她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3: 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3: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3: 啊。
1: 它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3: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甘呢、高盐呢、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再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3: 对，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3: 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一块钱，你刚刚说的是的。
1: 对，一片一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3: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4: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4: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
1: 嗯，
4: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4: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4: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4: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4: 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天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4: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4: 你看，
1: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4: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就憋得要命吧。
4: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4: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4: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4: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4: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 到处都是浮肿啊，一个坑，现在身上。

0: 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啊，嗯、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
0: 哎、
1: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北京时间2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呢经常把那些不长进不成器的人叫做现世宝或者现世报，这看起来呢人模人样的，可以说话办事呢总是各种荒唐不靠谱，贻笑大方，也有干脆啊把他们叫活宝的。这句话呢也含着些讽刺的意味。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于世友合说的相声《现世活宝》。
1: 这次来参加咱们这个相声节很高兴
2: 啊。
1: 无论是我们省市委领导还是我们合肥市的广大观众朋友们，心情都是很激动的。
2: 嗯
1: 啊，大街小巷都跟过节一样，
2: 非常热情
1: 啊！一讨论，大伙儿一说话，这两天没别的事儿，
2: 嗯，
1: 全是相声节的事儿，
2: 都讲这。

0: 的
1: 啊，一见面了，哎，
0: 老李啊，
1: 啊，
0: 相声节
1: 啊，对，
0: 说相声的都来了，
1: 可不是嘛，
0: 这回好好看看他们，
1: 哎，
0: 看看他们怎么相声，
1: 怎么相声
0: 啊，高兴，那天我还看见俩小孩
1: 哦，
0: 站在那儿哈。

0: 相声节啊，我知道，又他来了。
1: 啊，谁？
0: 还有他。
1: 嗯，
0: 还有他。还有他也来了。
1: 嗯，来伺候他。
0: 嗯，
1: 高兴。
0: 嗯
1: 啊，都高兴。所以呢，我们这次来呢，也特别高兴。
0: 哎，心里特痛快。
1: 啊、看了看呢，
0: 嗯，
1: 在这个整个相声节过程当中，
0: 怎么样？
1: 啊，这个有很多新的作品问世，嗯、
0: 还有很多新人，
1: 有很多新人问世。
0: 嗯、对，
1: 啊。一见面，现在我们这些个参赛的这些个队员们，
0: 嗯，
1: 啊，一个个精神抖擞，
0: 对，
1: 斗志昂扬，
0: 嗯，
1: 前途未卜，啊，不知死活，反正就是
0: 啊，
1: 啊，
0: 什么叫不知死活呀？
1: 就不知道能不能中奖。
0: 哎，那倒是
1: 啊。其实我觉得中奖是另外一个问题
0: 啊，
1: 主要是大家能在这儿有一个切磋的机会，
0: 这话对
1: 啊、
0: 嗯，
1: 有一个提高的机会，
0: 哎，
1: 能把我们相声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0: 嗯，
1: 这是我们这次相声节的主要任务。
0: 太对了
1: 啊，
0: 嗯，
1: 所以干什么你都得琢磨
0: 啊，是，
1: 嗯、往后琢磨，
0: 自个儿说自个儿说的好
1: 啊，我这，他们这回不让我参赛啊，
0: 啊，
1: 要让我参赛，起码最低我拿一四等奖，我估计没什么问题。
0: 最低
1: 啊，最低了四等奖，
0: 那最高呢？
1: 最高三等半，
0: 啊，
1: 三等半，反正三等是没有什么事儿、嗯，三等他们都定好了，都是谁、哦、三等二等一，都定好了，
0: 没听说过。
1: 我估计我卯足了劲了，拿一三等半，可能是问题不大，嗯
0: 嗯，
1: 反正就是得琢磨
0: 啊、
1: 嗯、啊！最近我就发现啊。这个人呢，社会之大无奇不有，
0: 对，
1: 大千世界、
0: 嗯、
1: 人就分很多种，
0: 什么人都有。
1: 哎，最近我发现有一种人，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0: 什么样的人呢？
1: 专业说瞎话的。
0: 专
1: 嗯，
0: 这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1: 嘿，
0: 这专业说瞎话的不知道什么模样。
1: 您没注意
0: 啊、嗯、
1: 您没上心。
0: 是啊，
1: 您现在在大街上一走
0: 啊、
1: 嗯、您就会注意到哪个是专业说瞎话的。
0: 是吗？
1: 跟一般的人特征不一样。
0: 他有什么特征啊？
1: 这种人好认。
0: 哦，什么样啊？
1: 浑身上下
0: 啊、
1: 嗯、假名牌，
0: 这
1: 兜里就有十块钱，
0: 嘿，
1: 腰里别个 BB 机，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一大哥大，从来没听他说过话。
0: 好，
1: 张嘴就是几百万，天天跟着吃蹭饭，
0: 嘿，
1: 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个儿都害怕。
0: 这可不对。
1: 嗯，
0: 一般说瞎话的没有害怕的。
1: 嗯、哎、你说的那是那小说瞎话的
0: 啊、哦、您说的是
1: 这大说瞎话的。
0: 还有这种人、啊、
1: 哎呀，说出那瞎话来都没边没眼儿。
0: 嗯，
1: 平常碰见朋友了
0: 啊、嗯、
1: 人都知道这人什么毛病。
0: 是
1: 啊，别理别理的，说又胡说八道，别理。
0: 真有这种人？
1: 有的时候了，人家跟他一认真，
0: 嗯，
1: 一刨根问底儿，当时就傻眼。
0: 您见过这种人吗？
1: 哎，干嘛见过呀、啊、我们街坊有一孩子，
0: 嗯，
1: 二十多岁，个儿不矮，这么高个儿。
0: 哦，
1: 嗯，整天就没事，满处就骗去，满世就蒙去。
0: 是啊，
1: 说话一点把门的都没有。
0: 您给说说怎么回事啊？
1: 那天人家哥儿姐一块儿吃饭，
0: 嗯，
1: 他一看，哎呦，吃饭去啊？哎，走开，今儿那什么，明儿我请你们怎么样？今儿你们先请我。
0: 好，
1: 我
0: 又蹭一顿。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嗯，
1: 跟着一块儿去了
0: 啊。
1: 到那儿喝，啪，白酒倒上，他在这儿喝，三杯酒一入肚，说话没把门的了。
0: 为什么呢？
1: 哎，来喝喝喝，高兴啊，高兴，今儿特别高兴，来喝，
0: 高兴啊，
1: 喝高兴，来喝，喝，来喝，
0: 行，您先喝吧，您喝吧，
1: 哎，高兴
0: 啊，
1: 刚跟银行啊贷出2亿来啊，
0: 嗯，
1: 喝，再点喝，哎，
0: 您先等会儿高兴吧，
1: 嗯，
0: 您凭什么就借2亿呀？
1: 这你不懂了吧？
0: 不懂，
1: 这叫抵押贷款。
0: 抵押贷款，
1: 哎，
0: 哦，
1: 白借人不行。
0: 您有大工厂？
1: 大，嗯、
0: 您称你大工厂？
1: 大工。

0: 早卖了，现在改名都叫首钢了。
1: 我
0: 哎，喝喝喝！
1: 您有房地产？
0: 房子不都送朋友了？我太大地方住，我住我嫌太大空的哈，送朋友让他们住。
1: 您国外有遗产？对了，
0: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泡了。
1: 还是对，
0: 来喝来喝喝。
1: 那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0: 我有三件宝贝。
1: 都什么宝贝啊？
0: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1: 嗨，
0: 来喝。
1: 这叫什么宝贝啊？
0: 嗯，
1: 现在养这个的人太多了。
0: 嗯，
1: 我就养鸽子呀。
0: 你养鸽子
1: 啊？
0: 你养什么鸽子？
1: 信鸽啊。
0: 信鸽？
1: 嗯，
0: 会干什么？
1: 送信呢。
0: 送信？
1: 哎，
0: 有那大壳帽子吗？
1: 哎，你们家那鸽子都戴帽子呀？
0: 不是，你们这个鸽子怎么养
1: 啊？怎么养啊？
0: 啊，
1: 早上放飞呀、啊。
0: 怎么放
1: 啊？早上起来就轰出去，飞出去，
0: 就这么飞
1: 啊？飞，
0: 飞完了呢？
1: 飞完了回家了呀，喝点水，吃点高粱米，然后接着飞。
0: 你让大伙儿听听，多缺德这鸽子，
1: 嗯，
0: 多没出息
1: 啊！那您那鸽子怎么养活呀？
0: 我那鸽子不能这么养。
1: 怎么养啊？
0: 早晨起来，
1: 嗯，
0: 我把鸽子放出去，看一看谁家也养鸽子，
1: 哦，
0: 在那儿吃点高粱米，
1: 嗯，
0: 喝点水，
1: 得什么人养什么东西，连他们家这鸽子都吃那蹭饭，
0: 然后接着飞，
1: 啊、哦，
0: 看谁家那窗户开着呢，往那儿一落，
1: 干嘛呀？
0: 看屋里有好东西没有，然后叼起来就跑。
1: 整个一贼鸽。
0: 你才贼鸽呢。
1: 可不是，
0: 那天我那鸽子给我叼回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嗯、
1: 哦、
0: 值钱不值钱？
1: 太值钱了。
0: 是宝贝不是宝贝？
1: 是宝贝啊。
0: 这还不是它长处呢？
1: 还有什么长处啊？
0: 我那鸽子最大的特点
1: 哦，除了偷以外还会抢银行。
0: 飞得快。
1: 飞得快。
0: 哎，
1: 这还贴点边儿。
0: 飞得快，
1: 飞得多快啊。
0: 那天叼起人东西转头要跑
1: 啊，
0: 人家不干了。
1: 怎么着？
0: 把鸟枪就端出来了。
1: 哦，
0: 照着他后边砰就一枪。
1: 怎么样？
0: 这子弹头愣没追上他。
1: 火，这飞得也太快了。
0: 怎么样？是宝贝不是？
1: 是宝贝。
0: 值钱不值钱？
1: 值钱呐。
0: 这样，
1: 嗯，
0: 你跟银行说说，
1: 怎么
0: 拿这鸽子做抵押？
1: 嗯，
0: 你给我贷出一个亿来，
1: 干
0: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1: 嗯，行行了，我一分钱不要。
0: 那行，什么时候办？
1: 什么时候也不办。
0: 嗯，
1: 您再说说您这第二件宝贝吧。
0: 我有一只大公鸡。
1: 这鸡有什么能耐呀？
0: 哎，会唱歌。
1: 我听着都新鲜，这鸡会唱歌，
0: 好听极了。
1: 哦，
0: 通俗的。
1: 是啊。
0: 嗯，每天晚上天一擦黑，
1: 嗯，
0: 就出去了。
1: 哦，
0: 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夜里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1: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0: 哎呦，人家爱听，不让走。
1: 是
0: 啊，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700-800块钱。
1: 嚯，哪来的？
0: 人家给的小费。
1: 呵，我明白了。
0: 嗯，
1: 可是你们全家就靠这鸡养活着。
0: 我不花他钱，我都给他攒着。
1: 攒着干嘛？
0: 给他买化妆品。
1: 你多新鲜的这个
0: 啊。这鸡怎么样？
1: 好啊。
0: 值钱不值钱？
1: 也值钱。
0: 是宝贝不是宝贝？
1: 太是宝贝了。
0: 这样
1: 啊，
0: 你跟银行说说。
1: 嗯，
0: 拿这鸡做抵押。
1: 哦，
0: 你给我贷出一个亿来，
1: 这是
0: 我给你60块钱回扣。
1: 这行了，您打住吧啊！
0: 嫌少吗？
1: 您这两样东西加一块儿都值不了50块钱。您再说说您那只狗得了。
0: 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只狗啊，同志们。哦、
1: 狗
0: 狗，
1: 嗯，
0: 我那狗会数学。
1: 是啊，
0: 哎，
1: 这可太好了。
0: 比如说
1: 啊，
0: 你上我们家去，
1: 嗯。
0: 你拿出一个1分钱的钢镚来，
1: 啊、
0: 嗯，往地下一扔，
1: 怎么
0: 你问他，嘿，这是几？
1: 那狗怎么办？
0: 哦，这是一，
1: 一，要扔俩呢？
0: 哦，这是二，
1: 扔五个，

0: 要扔十个呢？
1: 哦，错了，不是
0: 十个。
1: 哇，坏了坏了，整个一傻狗。
2: 你才傻狗呢，
0: 我问十个。
2: 十个怎么了？这狗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狗这路语言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
0: 听不明白。
2: 猫，
0: 这什么意思？
2: 一毛，
0: 一毛。
2: 嗯，这地道，这玩意儿
0: 他们家那狗连一毛都会说，
2: 要不然它怎么是宝贝啊？
0: 啊，
2: 这还不是它最大本事啊？
0: 还有什么本事？
2: 我们这狗最大的本事它认识真假。
0: 啊，
2: 你比如说你这十个钢镚里头你有一个是假的，
0: 怎么样？
2: 叼起来扔，扔走。
0: 嘿，
2: 怎么样？
0: 这狗可太有意思了，
2: 蒙它呀，甭想。
0: 哦，
2: 怎么样？
0: 好好，
2: 是宝贝不是？
0: 是宝贝。
2: 哎，
0: 不，
2: 三件宝贝。
0: 是啊，
2: 嗯，
0: 哦，他们家还真有这三件宝贝。
2: 哪有这路宝贝？这不胡说八道吗？
0: 就是
2: 啊，就是为吹大牛啊，解闷儿，给自个儿解闷儿啊。
0: 是，
2: 他说完了，他以为没事儿了呢。
0: 啊，
2: 人哥也一听挺新鲜
0: 啊。
2: 哎，你们家真有这东西啊？
0: 嗯，
2: 哎，看来我说半天你们不信是不是？
0: 谁信呢？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嗯，
2: 明儿晚上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俩谁要不去，呸，我跟着没完。
0: 哇，看这意思还真有
2: 人。几个人说好啊好啊。
0: 嗯，
2: 这样吧，明天下了班我们吃完饭都上你们家看宝贝去。
0: 得，这回要坏
2: 要坏了。他一听人真要去，
0: 嗯，
2: 赶快就回家了。
0: 干嘛？
2: 把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跟自己的爱人一讲。
0: 啊，嗯，
2: 当时他那媳妇就急了，
0: 说什么呀？
2: 哎呀，你怎么又外边吹大牛去啊？明天人家这要来看宝贝怎么办呢？这个
0: 就是
2: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吧，明天早上起来吃完早点你就出去，夜里十二点钟以前你可千万别回来，有什么事儿我盯着得了。
0: 哼，还真是两口子。
2: 我告诉你，这个最后一回啊，嗯，以后你要在外面吹大牛我跟你离婚。
0: 怎么了？
2: 哎呦，您可不知道，大哥
0: 啊，
2: 嗯，前些日子跟人吹牛，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摔人家
0: 啊。
2: 嗯，他说我是练柔道的。
0: 呵，
2: 刚说完没两天，来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
0: 哎，
2: 这蒙古人这么高这么宽，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
0: 你这不要命吗？
2: 半个月连床都上不去。
0: 那这回怎么办呢？
2: 这回没关系，有我盯着，你走吧。
0: 哦，
2: 嗯，第二天天一亮，这吹大牛的走了
0: 啊。
2: 到晚上了，人家下了班吃完饭，
0: 嗯，
2: 溜溜达达奔他们家来了。当当一敲门，他媳妇儿赶快就出去了。
0: 嗯，
2: 哟，几位干嘛来了？
0: 我们找大哥，说有几样东西让我们看看。
2: 找大哥呀？哎呦，你们还提他呢，这缺德鬼。嘿，今天中午啊，端起饭碗来刚要吃饭，结果来一电传，他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200万美金，让他赶快上美国取去。这不是吗？撂下饭碗就奔美国了。
0: 啊，去美国了
2: 啊？见不着他，上美国了。
0: 上美国了？
2: 嗯，
0: 哼，什么时候回来呀？这
2: 他说反正夜里啊盯过十二点钟一点钟以前准回来。
0: 什么？上美国半天就打一来回啊？
2: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走的。
0: 嘿，好好好，这回这鸽子是见不着了。
2: 见不着了。
0: 那您那鸡在家吗？
2: 哎呦，还说那鸡呢。
0: 嗯，
2: 那鸡到晚上刚才6点钟啊刚吃了半口饭，结果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0: 哦，
2: 说天亮以前给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0: 哦，
2: 你们等着吧，等天亮再说吧。
0: 是啊。
2: 嗯，
0: 那狗没让人接走吧？
2: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找那狗干嘛呀？
0: 这可太好了。
2: 怎么着？
0: 您把它叫出来让你给我们数数钢板，看看钱怎么样。
2: 哎呦，你们来时没看见吗？
0: 在哪儿呢？
2: 没碰上啊？
0: 没有啊，
2: 就在那饭店门口跟洋人那儿倒外汇呢。
0: 像话吗？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现世活宝》，小品《时间宝贵》刻画了一位当代的铁路工人，面对突然出现的洪灾，他毫不退缩，刚回到家和家人团聚，命令一到马上就重新出发。他的这种精神和举动，正是对我们时代先锋

0: 时代楷模的注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宋兆明、王艳梅、高树毅等表演的小品《时间宝贵》。
1: 有什么？有什么？哎呀，一下雨成了烂泥塘。有什么？不是你舅舅来了，是电报来了，瞎打岔，放这了啊！哎，你找谁？
2: 我不找谁呀、啊，
1: 不找谁进来干什么？
2: 王大爷！
1: 哎呀，狗子！
2: 王大爷你好！
1: 这电报和人一块儿到、
2: 啊。电报啊？啥电报？
3: 南岭遭受特大洪灾，我队奉命抢险。命你速归队。
1: 哎呦，这前脚刚进门，后脚又得走啊。
2: 离那趟夜城还有四个钟头。
1: 好好好，我年轻的时候也常遇到这事儿。
4: 啥事儿啊，王大爷？哎呀妈呀，那叫哪嘎子冒出个大风银来呀？哎呀，你咋回来？再不打个招呼去、哎、我饿了。
1: 好好好，你慢忙，你慢忙。
2: 哎哎，王大爷啊，王大爷，哎，那电报的事儿啊，你先别给铁路他妈说啊。
1: 电报，
2: 小心！
1: 哎呦，看你人不人溜的，也是个怕老婆的货。
2: 好好好，不提电报。起不起？哎，王大爷，再见了啊！
4: 干啥呢？贼头贼脑的。
2: 这一年多都没见了，还不信我看看呢？
4: 去。这腊八腊九就过去了，还动手动脚的。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啥呀？也不怕人家笑话？
2: 笑话啥呀？这叫明事儿暗做，他哪家不一样啊？哎，我呀都想死你了，你想我不？
4: 想你啊？我可没那闲工夫。你瞅瞅家里这摊子事儿吧哈，我干还干不过来你，我还有功夫想你呀、啊？哎，你没瞅瞅你老婆都瘦成啥样了？
2: 啊，对，先让我瞧瞧。哎呀，哎呦，还这么壮啊！
4: 这没钱刀的，你老婆都瘦成这样了，你不但不心疼，还搁那说风凉话。
2: 心疼心疼，咋能不心疼呢？来来来，坐下啊，这次啊。专门回来慰劳你，这在北京给你买的烤鸭，还有给儿子买的麻糖。
4: 对了，我把铁路叫回来去。
2: 哎哎哎，叫他干啥呀？
4: 哎呀，那胳膊上还打着石膏，你摔得咋整啊？
2: 来来来，你坐下。我呀，刚才在路上碰见他了，玩得正欢呢，叫我回来，叫我回来啊！
4: 快拉倒吧啊！我不知道你啥意思。哎，哎呀妈呀！你瞅瞅你这衣服埋汰的，快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啊！
2: 啊，不用洗，我一会儿还走呢。
4: 啊，
2: 我一会儿还干活呢。
4: 你这个人呐，我叫你脱你就脱呗。
2: 哎哎哎，不用洗。
4: 一年多没见，不要添新
2: 毛病。你干活还干活？
1: 铁路他妈
2: 啊！哎呦，好好好，你慢忙，你慢忙。
4: 哎，
2: 王大爷，王大爷，
1: 哎，啥事儿啊？忘了。全忘了，想起来再说。
2: 哎，好，哎呦，我说咱们的院里都成了烂泥塘了啊！
4: 还怨着你，你再瞅瞅这屋顶儿吧。
2: 哟，都走圈了。
4: 还有地儿呢，这要是下起雨来，这屋里头都能养蛤蟆了。
2: 哎呀，那得赶快修啊，不然的话，我老婆成了蛤蟆公主，那可不得了。
4: 哎，干啥呀、啊？
2: 我先上去看看啊。
4: 可拉倒吧啊！这刚进门就干活，你不怕人家笑话呀？我还怕人家说我不会心疼老爷们儿呢。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4: 哎呀，这老爷子怎么会掐时间呢？
2: 王大爷，啥事儿啊？王大爷，到底啥事儿啊？
1: 忘了，又忘了。哎，好，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2: 哎哎哎，王大爷，哎哎，王大爷， 您老慢慢想一想，到底啥事儿啊？

0: 就是那个，那个，哎呀，你们铁路啊，在我家玩啊，怕你担心，就这事。
1: 哦，就这事，知道了，王大爷，谢谢了啊，
0: 别谢了，把门关好。哎，
2: 我说他爹呀、啊，哎，你别跟他情色的了，快下来，我给你包韭菜馅饺子。
1: 啊，不饿了，我一看见你就饱了。
2: 啥？
1: 哦，我是说呀。回到家里看见你不吃饭不行。
2: 哎，我算你今天是犯啥魔的啊，又不是急着明天走，非得今晚上干完不成啊。他爹呀、啊、
1: 哎，
2: 你给我下来。
1: 哎，有话你说我听着呢啊。
2: 我叫你下来
1: 啥事儿啊？
2: 我问你呀、啊、这回你搁家待几天呢？
1: 下个月我就休探亲假。
2: 哎呀，我问这回你搁家待几天？一个月。哎呀妈呀，这可好了。
1: 不，我是
2: 一个礼拜一天。
1: 哎，
2: 快拉倒吧啊，别搁这吓唬人了。你
1: 我说的是真的。
2: 啥？一天？
1: 哎，
2: 一天你回来干啥呀你啊？你是拿我算个玩儿啊你？
1: 我咋能算你玩呢？
2: 你不算我，你这啥意思？你哑巴了？平时当初都哪去了？你倒是说呀！
1: 我
2: 死磨头嘎的，你到节骨眼上就犯傻，你倒是说呀你！
1: 我说了，你可别发脾气啊！
2: 哎，你快说吧你！
1: 我刚进门啊，就收到这电报，让我送归队。
2: 啥？归队
1: 啊？
2: 归个屁归呀！啊！
1: 你别
2: 有啥大不了的事儿，把钱交让你进门啊！那后脚还没进门，这就推上了，这还有没点人性？还讲不讲个理儿啊？
1: 吵吵好吗、
2: 啊？
1: 别吵吵了，这街坊四邻听见不好。
2: 咋的了？咋的了？
1: 你这
2: 电报是你亲娘老子呀、啊
1: 哎？
2: 做一不二，叫你走你就走啊？啊，你是那么爱你的铁路？对了，这三个老人是吧？你也起名字叫铁路，就跟你的铁路过一辈子，你滚！你现在就给我滚！
1: 你
2: 永远别给我回来！滚！站住！干啥去啊？
1: 打电报，请假。
2: 哎呀妈呀！你还有这出息？他爹，他爹呀、啊！他爹
3: 在这儿呢。
2: 哎呀，你不是打电报去了吗？搁这杵着干啥呀？
3: 我总得想想词儿嘛。
2: 想好了，你咋说呀？
3: 我就说呀，家里有事儿，老婆子不让走啊！
2: 瞎操啥你操操？有脏操到新闻联播广播去，你回去！我可告诉你啊，你别在外埋汰我。
3: 那你说我咋说呀？我呀，工作都快20年了，还从来没请过事假，耽误过工作，就连我老婆生孩子。
2: 你还有脸说呀你啊，结婚都快10年了，咱俩人在一块堆还不到4个月，
3: 3个月零29天，
2: 结婚不到1个礼拜你就走了，
3: 6天，
2: 这孩子难产，你说你工程紧张吧，我也就没叫你回来，可这孩子都快1岁了，还不到他爹是啥熊仔呢。
3: 我熊仔行，
2: 你别给我打岔，就说这回吧哈，咱小铁路的胳膊摔折了，哎，我怕耽搁你的工作，也没敢告诉你，我够自清打理的了吗？
3: 是的，是的。
2: 这么多年，这家里家外都我一人撑着呀，我是又当妈又当爹的，我还是个女人呢，搁这身上哪有点女人味儿啊？我早他妈的变成个男爷们了，我。
1: 别哭了啊！我呀就见不得你掉眼泪。
2: 别管我，我就是眼睛瞎大鱼，也不管你的事儿。啊！
1: 好了好了，来喝点水啊！
2: 啊！
1: 你别提那些老账行不行？我不走了还不成吗？
2: 不走了？
1: 不走了？
2: 真的？
1: 真的。

0: 找他撕呀？
1: 我呀，就请示假，就这一回，领导上也会原谅的，你说是不是？好了，我说你该干啥干啥啊！来来来，消消气，我还等着吃你包的韭菜馅饺子呢。好了
0: 啊！哎呦，南岭昭圣特大红斋，我辈奉命抢险，
1: 递个剪子来，
0: 赴你恕归队。
1: 哎，递个剪子来，听见吗？
0: 啊！
1: 我让你递个剪子，你递个鸡蛋篮子，怎么让我在上面霸窝孵小鸡儿啊？
0: 啊，小鸡儿，啥小鸡儿啊？
1: 剪子。
0: 哎呦，别冲突，剪子。
1: 啊，
0: 剪子，给。
1: 哎，好嘞。哎，那烤鸭是给你买的，你把它装起来干什么？
0: 吃。
1: 吃你装起来咋吃啊？
0: 我叫你滚蛋。
1: 你说啥？
0: 他爹呀。在电视里我都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人家解放军都奋斗在塘沽抢险第一线，你又是个铁路工人，你说我能留你在家吗？你说我的心里头……
1: 好，让你受委屈了，受委屈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兆明、王艳梅、高树毅等表演的小品《时间宝贵》。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晨、施胜杰合说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
1: 谢谢，谢谢！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地欢迎我。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好，自己上来要掌声。
1: 不是，别误会啊，我不是要掌声。太感动了，我真的没有想到。
2: 不是，你为什么没想到啊？
1: 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是本地人。
2: 哦，那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什么的
2: 啊？
1: 最通俗的称呼呢，说我是打工的。
2: 哦，
1: 公安局说我们是外来人口，搞经济的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历史上称我们流动大军，最光荣的称号是
2: 什么？
1: 盲流。
2: 盲流？
1: 老盲流了。
2: 还老盲流了？
1: 十几年前，我盲目的走进你们这流光溢彩的大都市，眼前的一切真让我头晕目眩。说实在的
2: 啊，
1: 没进北京之前，我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我没见过这么快的车，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没见过这么多的白内障。
2: 白内障？
1: 当时你们北京人看我那眼神，那白眼人比乒乓球个儿都大，都这么看了。他们都说我是陈佩斯的搭档。
2: 谁呀？
1: 老帽。
2: 那人叫你土老帽，
1: 就是这意思。
2: 哎，看你这个穿戴打扮，你也不土啊。
1: 我当年进北京穿的不是这身。
2: 你当年穿的是什么？
1: 有特点。
2: 什么？
1: 我上面穿的是我妈妈那棉夹袄，下边穿我爸爸那棉裆裤，脚蹬我哥哥大头鞋，头戴我爷爷小毡帽，肩扛我奶奶打的行李卷，我嘴里叼着小烟头，我是雄赳赳气昂昂，幸福的徜徉在天安门广场之上，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
2: 哈哈哈哈。打住，你横晃啊。
1: 横晃怎么了？
2: 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北京是首都，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1: 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1: 你是让大伙儿听的。你到了我们北京啊？那北京是你哥人家的？那北京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北京，那首都是俺们大家伙的北京，还有我们北京。你看那舌头跟水煮鱼似的呢。
2: 我那意思说，你不能拿天安门广场当着长远那么逛。
1: 我哥人家，我愿意咋逛咋逛，我爱北京天安门，你管着咋的？我不但要逛，我还要唱。
2: 还要唱？
1: 当然了，我一看天安门广场这么热闹
2: 啊，
1: 我不在这儿唱，我上哪儿唱呢？我把行李卷往地下一放，我站在国旗下，我是引吭高歌。
2: 唱的什么呢？

0: 好，
1: 伟人说的太对了。
0: 说的什么？
1: 雄鸡一唱天下白啊！就我这一嗓子，
0: 怎么样？
1: 把北京这天儿给唱亮了。
0: 甭问了，你在天安门转悠了一宿，
2: 我也没地方住啊。
0: 好吧，我跟您说啊，您要把这免单裤换了，上更来劲。
1: 嗯，那不能换。
0: 怎么不能换？
1: 当初我这身衣服是我们家所有服装当中的精华，
0: 太破太旧了，换身新的，
1: 买身西装，
0: 买身西装。
1: 你给钱？
0: 我这。你没钱吧？
1: 有钱我就不到你们北京打工来了。
0: 也倒是，
1: 现在回想起来，进北京的头一天，我扛着行李卷儿，我是从清晨我就默默地走到了深夜，当华灯初放，一对对幸福的倩影映入我的眼帘，我一看，这么多的大楼，这么多的房，这么多的窗户，这么多的床，怎么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想着看着，我这七尺男儿，我是潸然泪下，
0: 伤心了，
1: 情不自禁的，我唱了一首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外国歌曲，
0: 哪首？
1: 阿巴拉布，阿巴拉布，阿盖奇斯曼拉斯卡，阿巴拉布，阿巴拉布，
0: 流浪歌。
1: 咕噜噜噜，
0: 咕噜噜，
1: 咕噜噜噜，咕噜噜噜，
0: 不是，
1: 咕噜，
0: 他怎么咕噜噜啊？
1: 我饿极了，我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
0: 你别让他咕噜了啊！赶紧买点吃的吧，
1: 吃点热乎的，
0: 买点热乎的啊！
1: 你给钱，
0: 我给得着吗？我
1: 你给我得要啊？
0: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你们城里要饭来了。
0: 那您是、啊、
1: 我到你们北京，我是成就我的伟大事业了，
0: 是吗？
1: 你别看我穿免单裤
0: 啊，
1: 在我们乡村，我也是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
0: 哦、啊。在那儿您是
1: 小学代课老师，
0: 您教的是
1: 音乐
0: 啊。
1: 你知道乡亲们叫我什么吗？
0: 叫您是
1: 叫我百灵鸟，
0: 百灵鸟。
1: 嗯，
0: 又穿一免单裤还百灵鸟了？
1: 免单裤怎么了？我都想好了，我到你们北京第一天。我首先我找李双江，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找李双江，我切磋一下颤音儿，
0: 颤音儿。
1: 然后我找李谷一，我商榷一下花腔。我再找关木村商量商量共鸣，然后我再找蒋大为琢磨琢磨，不戴眼镜能不能唱出高音儿？
0: 好，你瞧那研究的人、哎，他们就跟您探讨了吗？
1: 啊。我是扛着行李，我找不着庙门。
0: 看错了，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
1: 拎什么？
0: 猪头。
1: 猪头
0: 啊，
1: 有猪头我留着自己吃呢。
0: 你也不能空着手去啊。
1: 有什么不能空手的？都是唱歌的，有什么了不起？
0: 都是。
1: 再说了，当年老艺术家到我们乡村去采风，还跟我学过呢。
0: 是吗？跟您学什么？
1: 跟我学唱歌。
0: 哪首？
1: 劝酒歌。
0: 劝酒歌。
1: 唱得好。
0: 没听见过。
1: 啊哈啦。

0: 就里床歌改成劝酒歌，
1: 到我们那儿就叫劝酒歌。
0: 我听出来了，嗯，您是声音条件好，特别喜欢唱歌。
1: 什么呀？喜欢呢？我当初到北京的最大理想是
0: 什么？
1: 要做我国歌坛上的宠物。
0: 对了，
1: 哎，我想好了，
0: 住，宠物是狗，啊，歌坛上的新宠，
1: 这叫什么？
0: 歌坛上的新宠，
1: 新宠，
0: 新宠。
1: 新宠不敢想，
0: 怎么不敢想？
1: 不敢想，
0: 怎么不敢想？
1: 大家都知道，全国各地那么多漂亮小姑娘都在北京飘着呢。
0: 啊，
1: 哪个不比我水灵？哪个不比我漂亮？宠他们还宠不过来呢，谁宠我呀？说句文明点的词儿吧，我给人当狗，人家都不要。
0: 这还文明呢？
1: 实事求是嘛，不信你上街上你看看
0: 啊，
1: 你看那小富婆一个一个抱着狗啊，牵着狗，哎呀，那个喜欢的那个爱呀，你说哪个富婆愿意抱我？说实在的，我不计较岁数，我只要有个落脚地。
0: 行行行，我跟您说啊，这么着，他要一想抱咱，咱就不让他抱。
1: 对，
0: 咱们脚踏实地的，
1: 嗯嗯，
0: 咱们能干点什么，咱们就干点。
1: 哎，这话我爱听。
0: 哎，
1: 当我一夜成名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也没脸回老家了。
0: 许多人都这么想。
1: 十多年来，你说我在北京，我什么脏活累活我没。

0: 干过。
1: 不是，你干什么也不少赚呐，一个月五六百，一年下来五六千块钱呢。
0: 说是五六千呢，到开支的时候我一分钱拿不到。
1: 怎么回事？
0: 一到开支那老板就跑了。那速度比刘翔还快呢，跨过老板桌蹭蹭蹭就没影了。
1: 好吧，遇上赖账的了，
0: 净遇见这个了，
1: 是吧？您说说这些年你都干过些什么。
0: 别提了，太多了，我跟你说说都干过什么。
1: 你说说。
0: 这些年我干过家政服务、再生回收、便民早点、物业保安，我给汽车美过容，我给摩托打过气，我给男人按过摩，我给女人喷过漆。
1: 不，给女人喷漆？
0: 不是，我给汽车喷过漆，我给男人按过，干的太多了，记不过来了、
1: 哦、
0: 太多了。
1: 您干的最精彩的是什么？
0: 那就得说是卖早点。
1: 卖早点？
0: 嗯，我早点卖的有特色。
1: 是吗？
0: 早上起来我蹬着三轮车
1: 啊，
0: 上面拉着炭火炉，我是走街串巷，边走边唱。
1: 怎么还边走边唱？
0: 我顺便溜溜我这百灵鸟的嗓子，
1: 什么都不耽误。
0: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蹬着三轮来卖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都有什么呢？
0: 有吃有喝有冷饮，馒头稀饭韭菜盒，姑娘喜欢喝的醋的，小伙喜欢的烤鸡脖，二锅头烧酒品牌多，又好喝来又暖和，锅贴馄饨三鲜馅儿，热气腾腾的小砂锅来呀。我正唱着呢
1: 啊，
0: 一个戴大盖帽子喊我，
1: 喊什么？
0: 哎，郭松
1: 啊，这是叫你呢。
0: 我说我不是郭松，
1: 您是
0: 郭贴。
1: 你是郭贴？
0: 我车上有郭贴。
1: 是喊
0: 要几个
1: 人家听你啊，唱的像郭松，这是喜欢你。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太喜欢我。
1: 看看
0: 这大盖帽，一看我车上东西
1: 啊，
0: 二话没说，当时就包圆了，
1: 全都买走了，
2: 全都没收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2: 他说我是无照经营，不容我解释，叮了咣啷，接着咔嚓都给扔在大板车上去了。当时把我气坏了
1: 啊！
2: 我就骂了那个执法的，我打了那个扔车的。
1: 你还动手打人了？
2: 我没动手。
1: 那你？
2: 我没动手，我就把他那个大高帽扇飞了。
1: 你真敢下手？
2: 不是把我气，我大伙儿评评理啊！
1: 啊！
2: 我在北京，我干了十好几年，我才攒了那么一辆三轮车呀！我还指着这辆三轮，我挣俩钱，将来我回老家呢。你说扔你就给扔车上了。
1: 不，你不打算在城里发展你的这个事业了？
2: 我不打算，我想也是白想。虽然我当初我在农村我生活我苦了点，可是我活得自在啊。自从我到了你们城里，我整天我是灰头土脸的伺候人，我低三下四的我讨好人，都有失我的身份呢、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告诉
2: 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1: 你听着，
2: 我是百灵鸟。
1: 百灵鸟，
2: 你拿我当秃尾巴鹌鹑？
1: 没人这么看你。
2: 我告诉你大胆吗、
1: 啊、
2: 你们城里人，你们心太狠，手太黑了，你们想方设法的欺负我们乡下人呢、啊。你们城里人是人，我们乡下人我们也是人。你们城里人用着我们乡下人，干嘛还管着我们乡下人？你们城里人是人上人，让我们当人下人。你们把我们管的本来是人，不像个人。你拍拍你的脸。
1: 那叫拍拍你的脸。
2: 不行不行，你拍拍脸。
1: 怎么拍脸呢？
0: 拍拍你的脸，大伙看看，你有鼻子有眼儿，我也有鼻子也有眼儿。你别看你戴大高帽穿制服，进澡堂子摘了帽子脱了衣服，你身上还不一定有我白的。
1: 你瞧他比的劲儿。
0: 我出戏呢。
1: 是吧？
0: 我说完这番话把大高帽给说乐了。
1: 没法不乐。
0: 没错，说太对了。进澡堂子我身上肯定比你黑。
1: 是，
0: 但是秉公执法呀，我一定要清清白白
1: 啊。
0: 咱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首先要做一个守法的人。你说你是乡下人，你说我是城里人，其实要从根上论，倒退五百年，咱们都是乡下人。
1: 这怎么回事？
0: 当初我爷爷进城当盲流，我们全家才从乡下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如今咱们共同建设新首都，你我都是一样的人呐。
1: 你这话说的多好啊。
0: 他这一说我才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了？
0: 我是盲流
1: 啊，
0: 感情他爷爷也是盲流。我跟他爷爷一辈儿
1: 啊，
0: 论起来他还是我孙子呢。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心里想，我嘴里没敢说，
1: 吓我一跳。
0: 心里想，大高帽说：“你别激动 啊，别激动，我可没拿你当盲流。这样吧，你啊，明天到所里找我去
1: 啊，
0: 我帮你办个执照，光明磊落的做生意，做个守法的好工。”

0: 您，
1: 你看人家想帮你办点实事儿，
0: 少来这套，
1: 怎么少来这套？
0: 围观的人太多了，老百姓同情弱者。我这番话把他说的下不来台，他用这话搪塞我，这我还不懂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想啊？
0: 我就这么想。
1: 我第二天你去了吗？
0: 我当然去了。我到那儿，我看看他究竟怎么耍我。
1: 这什么心态呀？
0: 第二天我去了。我到那儿一打听啊，感情这大盖帽还是一所长
1: 哦，还是管事儿的。
0: 他帮我办了一个营业执照，还给我打了个欠条。
1: 办执照怎么还打欠条啊？
0: 我不打人了吗？
1: 啊，
0: 连医疗费带罚款1000多块，都是这个大盖帽所长给我垫上了。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哎呦，当时我接过这欠条，我真的我就百感交集，
1: 是不是？
0: 大盖帽所长，真的真的，原来我就觉得你们戴大盖帽的，你们不是整那个被告，就整我们乡下人。我没想到你这人心眼还挺好使
1: 啊！
0: 你还白给我1000多块钱。
1: 对，哎，
0: 你
1: 什么白给你的？借给你的。
0: 对，
1: 赚钱还给人家，
0: 不是送的。你赚钱你得还给我。
1: 你就是啊！
0: 如果事先对你要没有所了解呀，按昨天那个表现，就应该把你抓起来。
1: 没错。
0: 我听说怎么着，你在你们那儿还是一个文化名人，
1: 哎，百灵鸟。
0: 这样吧，我这个表，你填一下。
1: 填表干什么呢？
0: 原来这个大盖帽所长和社区办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他让我们填个表上团里唱歌去。他帮我圆了那个歌星梦，
1: 你梦想成真了。
0: 当然了，后来通过这件事儿，我跟这个大盖帽所长，我们交了朋友了。
1: 是吗？
0: 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小吃摊我干到了连锁店，
1: 嗯，
0: 我生意越做越大。
1: 是吧？
0: 嗯，
1: 你成了大老板了。
0: 哎呀，那不敢当。反正我这个手下有那么10几个小店铺
1: 啊。
0: 由于我的表现很好，我得到了首都劳动奖章。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1: 什么？
0: 我受到了中国妇联的表扬。
1: 好，
0: 中国妇联对我太重视。
1: 哎，
0: 真说实在的，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不至于的。
1: 打住。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什么眼神？这么半天没看出来。雄性。
1: 是是，
0: 男的嘛，
1: 那怎么妇联还表奖你啊？
0: 我为那个母亲工程啊，春蕾计划，我慷慨解囊啊！
1: 哦，你回报社会、啊？
0: 当然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咱中国人的美德呀！
1: 了不起。
0: 嗯，在一次激情广场大家唱的晚会上
1: 啊，
0: 我唱了一首自己填歌的词儿，表达了我对大盖帽所长的感激之情，
1: 是吧？
0: 嗯，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哎、
1: 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一唱，
0: 我在这儿，
1: 在这儿给唱唱啊。
0: 谢谢
1: 啊，
0: 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再唱一唱
1: 啊，
0: 我自己填的词儿
1: 自己填的词儿。
0: 乡下人啊，来到城中啊，为呀赚钱呐、啊，一个眼儿妞来了个那个大盖帽，他上了我的心啊，他罚我1003分啊，哎呦。大盖帽啊，他是个热心人儿啊，他呀帮助了我呀一个呀儿哟，滴水那个之恩呐、啊，我要感谢他呀。唱到这儿，我从兜里掏出一红包来，
1: 他要还钱了。
0: 我请他吃个大锅贴儿啊，哎呦，
1: 不还钱了，
0: 哎呦啊，
1: 这手绢玩的多好，
0: 哪儿啊，锅贴烫手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孙晨、施胜杰合说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接下来请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有话坐着说》。
1: 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2: 没错，
1: 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2: 没错。
1: 哎，啊，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话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2: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1: 对对，你说你一评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2: 过去啊，我就看潘长江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

0: 这青儿给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哎呦，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哎呦，
1: 就是牛哥吧？啊，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0: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1: 这样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跟你说。
2: 哎，冯巩啊，
0: 这是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1: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0: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1: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0: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你双馨，真的就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哎，这一套房子，哎，说句老实话呀，
1: 哪里哪里，
0: 那就应该是我呢。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就应该是你大。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他门都没有。
3: 你怎么老说错话？
1: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都是。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
3: 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
0: 啊？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1: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0: 你看了？
1: 太看了。哎呦喂，
0: 来坐下慢慢说。
1: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0: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1: 真的？
0: 哎呦，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
1: 你具体说说。
0: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啊，你不就演个那五吗？我演这六。
2: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
0: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呢？
1: 咱俩就别谦虚了，
0: 就是
1: 刘哥，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2: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1: 姜昆比咱贡献大，
2: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1: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2: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1: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2: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1: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这他都什么毛病？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2: 这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1: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2: 我的，
1: 姜昆的。
0: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
3: 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1: 哎呦，牛哥啊，谢谢。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2: 没错。

0: 全可以证明，
1: 对吧？
0: 他光请团长洗澡。
1: 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2: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
3: 那病全是装的。
2: 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
3: 哎，那不是我亲爹。哎
2: 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
3: 哎，那孩子是我外甥。
2: 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
3: 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
1: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你给不给我没关系，
3: 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
1: 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
3: 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
0: 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下了四川峨眉山，来到三教堂。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因为啊，他爱穿白衣服，所以叫白衣。他长得好像个小孩，像个十七八的童子，所以管他叫神童。因为他的武艺比一般的剑客还要高着一块，所以叫小剑魔。就这位眼珠子一瞪，那是杀人的祖宗，一向骄傲自大，手黑心狠。因此这位一下山呢，惹得这祸就没边儿了。闲言少叙，白云瑞跪倒给师叔磕头，然后站起来把徐良叫过来：“三哥，这就是我师叔小剑魔白衣子。”徐良一听非常高兴，那是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徐良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跪倒给老前辈施礼。白衣子把他搀起来，瞅着徐良一乐：“好啊，听说你是武林新秀，很了不起，千万不要骄傲自大，懂吗？多谢老前辈的叮嘱。”说了两句客气话，白衣神童来到车边，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

情变化。闻听此言，舒王眉道术是咬碎了钢牙。无量寿佛，好啊，夏遂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此仇是非报不可。云瑞，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看我的。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可他这一来呀、啊，这些人都发觉了，陶禄等人虚晃架势，飞身行跳出圈来。八老这一歇手，给夏遂良一传喜的机会呀、啊，把夏遂良累的，把三间匕首月往地下一戳，当拐杖，呼哧呼哧是直喘粗气。詹峰赶紧命人送我毛巾来，让他擦了擦汗，还有人递过水葫芦给他上了点水。单说小剑魔跟各位高人打过招呼之后，来到夏遂良近前，他说话向来不客气，用宝剑一指，当，夏遂良魂不认罪，更待何时？夏遂良一看认识，哦，小剑魔来了，心中暗道不好，心说今儿个该我倒霉呀、啊，怎么他们都商议好了，坐一辆车来的啊？是高人都凑到一起，这不够我的枪吗？如今某已历尽精疲，我是非吃亏不可了。但是夏遂良仗凭武艺高强，这家心虚嘴还挺硬，冲着小剑魔冷笑了一声，白老，你说什么让我领罪，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哼，夏遂良你甭嘴硬，别的我问不着，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有没有这事？你还敢矢口否认吗？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难道你不负责任吗？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怨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没有什么含怨的。可是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莫非你还不认罪不成？金灯剑客呀叫着理亏，这不他心里头明白，本来他不想这么做，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一片好心暗中帮自己的忙，啪给了夏侯仁一巴掌。这个事本不是自己唆使的，但是给人造成这个误会就是自己的主谋。你说这事儿吧，还不能往外推脱责任，因此他这舌头跟这嘴呀、啊、就不太好使，捂了了半天没说出道理来。小剑魔冷笑一声，怎么样，你理亏词穷啊，莫非还不认罪吗？白衣子，你不必大言欺人，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叫我认罪可以，我问你凭什么？无量寿佛，凭我掌中的佛光剑。好，你有佛光剑，我还有三间匕首月，这不你来

来了嘛，干脆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你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行，给我定什么罪我也认可，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呆子，恐怕你是有来无回。这两个人一见面把话就说绝了。那白衣子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气冲斗牛，一晃掌中佛光剑是百剑就炸。夏遂良也缓过这口气来了，晃动三间匕首钺接驾相还，跟白衣子就站在一处。可他们两个人一伸手，书中暗笔交代，究竟这二位谁高谁低呢？在数年前呢，三教圣人会，各大派的派主，各门的门长，海外的高人是齐聚一堂，大家闲谈，有人提说，当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么多的高人啊，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有人说呀，不太好排，因为什么呢？因为逢山有高人，海外有隐士，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高人，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又有人提议，那就是知名这些人先排一下，那些不知道的，叫不上名字来的，甚至多年的隐士，那就不列入其内。就这样他们排了个名次，按照武艺高低，哎，一共排了14名，这叫武林14名高手。这头一个就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于和的能耐登峰造极，谁也比不了，排在首位。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就是三教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在普渡之后排的第三名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掌教风上人雪珠莲，也就是长法道人。其实啊，雪珠莲这能耐跟普渡也就相差一头发丝儿，就这样屈居第三位。这第四个就排的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不这个夏遂良武功这么高，七八位老剑客扑了不倒的，就因为他根基太深，武艺太阔，他排的第四。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万年古佛就是海外的野叟王元的授业老恩师。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就传授徐良能耐那个疯女人。第八位就是百步神拳无影掌野外老剑仙陶露陶福安。第九位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第十位是金谷奇人柳成光。第十一位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十二位是阴光大法师古月。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

0: 又名叫彭海，字叫公亮。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揽十方、欧阳钟会。这十四个人是练武术的尖子，论武艺高低是这么排下来的，实质上各有所长啊，这也不是绝胜手。那么谁胜谁败，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夏遂良心里头清楚啊，这个白老白一层瞪眼就宰人呐、啊，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来了，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吗？你说不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个跟头就栽到地下了。打，真有点心虚胆战呐、啊。后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才动了手。这叫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也可以说他是硬着脑瓜皮打的。小剑魔白老呢，刚下四川峨眉山。吃的挺饱，睡的挺足，精力一点也没损失，来了再有股猛劲儿，三力加工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一伸手，夏遂良就显见不成，一招不如一招，是节节败退，被小剑魔逼得滴溜溜乱转。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夏遂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房叔安一看不好，赶紧跑过去跟陶禄陶老剑客说：“
1: 各位，你们别在这儿闲着，赶紧随我来，各位随我来。”
0: 他把这八位高人全都叫到东面去了，让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把三教堂的人整个给挡住了。方叔安说的明白，绝不能让他们给当帮手，今儿个非把夏遂良置于死地不可。你想，就这八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古墓老人邹瑞，再加上陶禄陶辅安，这都什么人物？要有这几个人在这挡着，他们是干瞪眼过不来。因此这下可坑了金灯剑客了，他跟小剑魔伸手还没到三十个照面呢，小剑魔就使出峨眉派的绝艺，是峨眉绝剑。这一招叫魁星点状元，哎，啪，这一剑奔他的梗嗓便刺。与此同时，小剑魔的左手没闲着，使的是大力乾坤掌，横扫金灯剑客的软肋。这一招叫双管齐下，两路夹攻。这阵的夏遂良啊，眼都花了，脑瓜子嗡嗡直响啊，他发现不好，拼命的甩脸转身，哎，他想躲，但是动作有点慢了，小剑魔这招发得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噗砰这么两声，金灯剑客夏遂良啊呀一声是翻身摔倒，三间匕首越也扔了，幸亏他躲的还挺及时，不然他这条命没了。刚才响这几声怎么回事啊？小剑魔的佛光剑本来扎他的梗嗓，他这一甩脸呢，嗓子没扎着，正好挑到左耳朵上了，把耳垂 给挑活了，鲜血崩流。小剑魔的左掌正扫到软肋边上，要往里的进一点儿，他肋条骨就折了。虽然说打的不是那么重，金灯剑客也受不了啊，因此这才摔倒。那小剑魔得理不让人呐、啊，一看金灯剑客摔倒了，大殿不仓往前一窜，跳到他的左侧，把宝剑往空中一举，按咬牙关，心说老师弟子要开杀戒了。宝剑要一落，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陶禄陶老剑客喊了一声：“剑魔住手！”边喊边喊，大力佛欧阳普中、凌空长老诸葛元英都过来了，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白老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脸往下一沉：“各位，这是何意？”陶老剑客恐怕小剑魔误会，满面陪笑：“白老，算了，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吧。当然了，按夏随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是呢，夏随良初次离开东海碧霞宫，来到三教堂，他是听信了谗言，有人在他耳边吹风，鼓动是非，他不辨真伪，误入歧途啊，这才做了错事。我看从本质上说，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饶了他吧。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阿弥陀佛，白老剑客，陶老所说是也。夏随良虽然可恶，但情有可原，念他偌大年纪，练艺不易呀、啊，而且你们还是同门进之，都是一个祖师爷，哪能说宝剑一落让他失手两分呢？给他留个机会，让他回到东海小蓬来闭门思过，他要改了，那不是更好吗？不知白老意下如何？”“是啊是啊。”诸葛元英也给求情，邹瑞也给说好话。小剑魔虽然120个不乐意，奈于情面，就不好动手了。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良祖嘴没说什么，心里头不高兴，心说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怎么能饶夏随良呢？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把他饶了，将来是疑祸无穷。有心当面提出反对，梅良祖又一想，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人轻言微呀、啊，哪个都比我身份高，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因此梅老剑客是暗气暗憋，在旁边怒目而视，保持沉默。就这样，小剑魔没办法，撤步收剑，没下手。陶老剑客扭转身躯，对夏随良说：“夏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您赶紧请起来吧，伤重不重？哎。”

0: 夏随良瞪着两颗狼眼，心里是不服不愤呐，觉着这左耳朵发木，用手一摸，嘿，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我闯荡江湖70余年，连个血点都没出过呀，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哟，右脚这个软肋这个糖劲就甭提了。心里说话，看着没，我这骨头没折呀，大概也轻了。在这些人的面前我不能哼哈，那不就更丢人了吗？他是抖擞精神，一咬牙从地上站起来，捡起3件匕首钺，转身就走。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了，嘣就蹦过来了，站住！我说夏随良，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夏随良也吓了一跳，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祖，梅老剑客，我不这么走，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哼，我看你有点装糊涂，还是被人家打懵了。唐老和众位替你求情，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难道你连个谢字也不会说吗？夏随良恨透这帮人了，心说我谢谢你们，一旦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但转念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阵我不跟你们晦气。想到这，夏随良故意的演戏，好像刚想起来似的。哎呀，有罪有罪。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躬身施礼，多谢陶老剑客帮忙，饶我不死，此厚恩来日必报，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等到说完了，拎着3件匕首钺一转身，冲着詹峰、方天画等人把手一画，各位撤。三教堂的人全走了。哎呀，在场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好像卸掉了千斤债。一场风波是转危为安。可正这时候，方叔安拉开别人的，
1: 我说众位，不好不好，不妙不妙。
0: 白云瑞一瞪眼，有话你就说，哪那么些啰嗦。
1: 问老叔啊，
2: 这怎么能放下随良呢？我各位，你们这样办大错特错呀。
1: 方才你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房树安偷着给他相了一面，我发现这夏随良满脸都是凶气，眼光露出杀人的光芒，这小子非得报复不可呀，这叫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
0: 小剑魔一听，对，方叔安，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方才你怎么不说？
2: 我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0: 小剑魔说，现在也不晚，各位稍后片刻，容我追赶夏随良，结果而定，狗命。小剑魔白衣子胜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咱可要交代清楚，凭小剑魔的能耐，要想

上下随粮，几乎办不到。虽然说他们两个人相差无几，他要把下随粮给踢倒了，谈何容易？为什么取胜了呢？前面书咱说了，下随粮打了多长时间了，一个人会八老，历尽精疲，也慢说小建模来，就是徐良过来也能胜了。所以下随粮虽然败了，他不服气儿，而且觉着相当委屈，是非要报复不可。这小建模听了房叔安的话，觉着把下随粮放了有点后悔，他肯定来报复，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啊，干脆我追上去把他杀了就得了。被白云瑞给拦住了，师叔啊，算了吧，有那么不放他好，话一出口，怒已成舟，岂能出尔反尔啊？让他捡个便宜先走吧。如果他要改了呢，今儿个就说明我们放的对了，他要不改，再结果他的性命也不迟。小建模一听云瑞说的有理，这才作罢。大家全围拢过来看望夏侯仁。众人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这是双阳岔道啊，最好找个落脚地，又保险又安全，好给白云剑客找大夫治伤啊。可上哪儿去呢？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徐良冷不丁抬头往道上一看，各位，你们看，又来了一伙子人，是不是三教堂的人前来报复？大家顺着徐良的手指一看，吓了一跳，狠压压来了一片的，足能有二三百人。再一看，这些人手里都拎着家伙，被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因此众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徐良眼尖，容等这帮人离着不太远的时候，他看出来了，带队的是俩人，其中还有个老道。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元。徐良这心呢才放下，各位不要紧张，来的是自己人。老仙徐良赶紧跑过去，往大道上一跪，给魏道爷磕头。爷儿俩多年未见了，这一见这亲热的不得了啊。魏道爷用双手相搀，梁子，你听好吗？老恩师，弟子很好，您老人家如何？哎，对付着过吧，年复一年，我以老意，有今天没明天的了，见着你，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两方的人全凑在一起了，都是熟人，彼此见过。徐良一问，老师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魏道爷这几年呢没露面，回到玉泉山三清观专门著书，另外呢把武功好好研究研究，他写了一部全经。最近一个时期，他接着蒋平的请柬，打开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才知道莲花观八王泪事情的经过。
同时

0: 蒋平提出要求，请老哥哥出面赶奔三教堂赴三教81门英雄会。正好这时魏道爷把全经也写完了，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也打算到三教堂看看，因此他提前起了身了，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元，因为沈中元就在东关外住，魏道爷经常跟他通信，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元了，哥俩见面非常亲热，自不必说。魏道爷等住下之后就了解沈中元，沈中元一抖了手说，兄弟我很少出头，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这么办吧，您住在我这儿，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沈中元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打探消息，有个徒弟跑回去送信儿，说可了不得了，那盛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双阳岔到那打起来了。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山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楚安，车上还拉着个病人，跟三教堂的人伸了手了，究竟都是谁我们不清楚。魏道爷一听吓了一跳，一听徒弟在这儿呢，跟他动手的不用问，一定是各地来的贼寇啊！因此跟沈中元一商议，他们准备出动人马帮忙。沈中元是这儿的庄主，手下广徒弟好几百，因此吩咐一声鸣钟集合，他集合了270多人，各拉刀枪赶奔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战斗已经结束了，大家这才见面。可沈中元一看都是熟人，而且都是世外的高人，非常高兴啊。他跟徐良商议，梁子，我看大家不必为难，也不必犹豫，到了我家了，我还能答应叫你们住到外边吗？到了我家吃喝用度一切都方便，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就屈尊大驾到我的沈家庄吧。众人一听那太好了，就这样列队保护着夏侯仁来到沈家庄。沈中元命人把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让白云剑和夏侯仁在这儿养伤。另外呢，沈中元在华阴县还认识几个名医，内外两伤都能治。他特外拿着帖子，命人套车把这几位大夫给请来了，专门护理白云大剑，给他调治伤症。众人这心呢才放下。沈中元又把前院、跨院、后院都腾出来，让各位高人住。他知道这里边和尚老道不少都吃素，特为找到厨师买了一套新炊具，准备素斋素饭。就这样就忙活了两三天，哎，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病情见好转，话还不能说，但是可以进食了。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第三天晚上，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在正厅落座吃茶，边吃茶边议论。有人就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没在三教堂啊，回没回东海小蓬莱？关于这个事儿，他打算怎么结局呢？不知道。 又不知道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安的什么主意，这个三教英雄盛会还开还是不开，所以呢都像在闷葫芦里头似的，谁也摸不清。方叔安提我，各位要知心腹事，难听背后言。我的意思咱甭在屋里猜味儿，三教堂离着又不远，我们到那一探听不就清楚了吗？
1: 嗯，小建模点头，舒安说的对。我看这样吧，各位呢都在这休息，今天晚上贫道我去一趟三教堂，小建模要一个人去，那白云瑞能答应吗？云瑞说，这样吧，师叔，要去我陪着您，咱爷俩一块儿去，我也可给您打个帮手，跑个道，送个信儿什么的。房叔安一听也跑上来凑趣儿，二位啊，那你们要去得带着我呀，我是智囊啊，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点子是最多不过呀，而况且我最知道他们的老底，这种场合哪能少了我呢，最好把我也带着。最后争来争去就确定了，这三位今天晚上要去一趟三教堂，把徐良留下主持事务。你知哪个朋友来，你知家里出什么事儿，他帮助沈中原料理家庭的事情。闲言少叙，定更之后，白老白一子带着云瑞和房楚安以及随身应用之物离开沈家庄，赶奔修罗刹三教堂。等到了山坡底下，眼前是一片树林，爷儿仨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发现树林里有黑影一晃。小建模眼尖，发现树林这个人探头缩脑，好像心虚有什么事儿，可能发现他们爷儿仨了，要不然的话他不能躲躲藏藏。小建模就以为他是三教堂的耳目，心说非把他抓住不可，不然的话就坏了我们的大事啊！想到这，他脚下加紧，一道白光就进了树林了。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万般无奈，那个人转回身来也伸了手了，跟小建模一见面，啪啪啪，还真就打了七八个回合。正这时，白云瑞、方叔安也赶到了。房叔安把母狗眼揉了揉，一看，别打，自己人，别打。他这一喊，小建模收招撤步，不打了。那个人也收住双掌。等房叔安一看，这人谁呀？认识，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人送绰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大和尚。在前文书咱说过，白云瑞夜探三教堂遇上他了，房叔安过去也见过他，这三堂主是好人呢，不知道他躲到树林里头干什么。方叔安过来一介绍，云瑞跟陈仓也打过招呼，陈仓这才知道来的这个小道童是了不起的人物，小建模白衣子，赶紧双掌打问讯，不住的称罪。小建模也听过他的名吧，客气了几句，问陈仓为什么在这儿待着。陈仓口打嗨声，别提了，前者我跟我两位师兄不和呀，我极力主张反对成立这个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名曰英雄大会，实则要暗箭伤人， 他们就

0: 想纠集在一起，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老僧坚持反对，结果遭到我两个师兄的不满。我大师兄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师兄铁掌霹雷子詹明奇，把我撵出三教堂，逼得我没办法了，躲到藏仙洞。我想到四川峨眉山见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去告他们几个人，结果我空去白回，到了一趟峨眉，还没见着总门长。我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呀。我正在树林发愁呢，没想遇到了三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剑魔，虽然我没见着81门总门长，你是他的爱徒，你要想方设法帮着老僧夺回三教堂，制止他们召开这样的杀人大会。小剑魔一听，这老和尚是好人，因此满口应承。这陈仓就问三位，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1: 你还不知道啊，我们要夜探三教堂啊，看看这些龟孙子暗中要打什么的坏点子。
0: 哦，三位，我呀提这么个建议，不知道是对是不对。这三教堂如今变成了虎穴龙潭，你们可千万留神注意啊，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可不是好惹的，况且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帮凶。既然三位要去呢，这庙当初一日是经我手盖的，有一条捷径外人不得而知，我可以在头前引路，你们能免去不少的麻烦。
1: 太好了，好吧，如此说来就烦劳大和尚头前引路。我师爷老叔，你们说对不
0: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陈仓和尚头前给带到，领着他们仨先到藏仙洞。到了洞里边，陈仓和尚把松明子点着了，借着亮光把一块巨石给挪开，里边露出黑洞洞一个山洞。陈仓用手一指，顺着山洞往里走叫万佛楼，咱们就顺利的到达三教堂院里了。别人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外面不会有兵，这样走咱们就省去不少的麻烦。好吧，陈仓和尚举着松树名字在头前带道，这三位在后头跟着，果然就来到万佛楼。路上一个人也没遇上，陈仓把灯光指灭，用手一指，三位看见没，亮光的那个地方就是三教堂的三教议事厅，看灯光明亮，肯定他们还没睡呢。几个人一商议，我们来的目的就想知道知道他们干什么，看来还算来对了。大家把暗道用石头堵上，四个人起身赶奔议事厅。小剑魔那身法够多快呀，飘身行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找了个石合的地方往下窥视。白云瑞躲到房檐的底下，找个得劲的地方也往里看着。陈仓和尚躲到明柱的后面往里看着。房叔安一看人家这地方都不错，我上哪儿去呢？哎，我在后坡挂着得了。他轻手轻脚爬到后坡上。

庄脚挂住阴阳瓦，真不错，这几年真长了出息了，把身子当啷下来，来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通过后窗户往屋看，往屋一瞅，灯光明亮，这议事厅里头坐着足有二三百人呢，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知道正议论什么呢，一声高一声低呀。不过往正中一看，有九把椅子，正当中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瞅这夏遂良左耳朵包着药布，愁眉不展，低着头不言语。在他上垂手坐的是无烟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在下垂手坐的是九头神雕纪成达，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一个黄头发不认识的人，好像没见过面。往下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多数都是生脸，过去从没见过。虽然不认识，但是房叔安他们心里头也清楚，甭问，这是三教堂请来帮忙的，大家闭住呼吸听他们说什么，这才听清楚，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正大放厥词，甩着蛤蟆嘴，嘴角直冒白沫，一声高一声低，各位完不了，从我这说就不能完。他们仰仗着人多势众欺负金灯大剑呢、啊，你看金灯大剑身受两处伤，当众败北，怎么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就见着武圣人有何话交代？这个脸要不找回来，这口气要出不来，我是反对离开三教堂。对，我同意，不能完，绝对完不了，非把小剑魔抓住千刀万剐不成。小剑魔还是次要的，就抓住白云瑞和徐良，不对，最坏的是那个大脑的房叔安，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煽风点火，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身上出来的，非把他抓住千刀万剐，扒皮草旋，抠出眼睛当套财。房叔安一听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掉下来，心说这都是我的人，都他妈是仇人，都把我恨得叮叮的，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有我的好吗？幸亏呀、啊，我跟着白老来的，不然的话我心里是真没底呀。正在这时，金灯剑客夏遂良把头抬起来，眼露凶光，别吵吵了，大家住口。他说话真有分量，唰，屋里是鸦雀无声，全闭住呼吸，瞪着眼睛盯着夏遂良。就见夏遂良站起来，倒背着双手来回溜了两圈，各位你们不必往下说了，

我早就打定主意，回不回东海碧霞宫？回，但不是现在，而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出了气，报了仇，我才能走。就这样回去，我实在没有脸面见我师父。不过诸位啊，大伙得出个主意，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小剑魔白衣子？用什么办法能抓住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和那丑鬼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金灯剑客，您不必着急，我们已经派人摸了底了，他们现在挪到东关外沈家屯住的小诸葛沈中元家了，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派人去行刺，到了那时候要他的命还费劲吗？金灯剑客晃晃头，不行，他们住的那儿一定事先有所准备，要想抓白衣子我看不那么容易吧。正这时候，血手飞镰江红烈身子猛然一动，金灯剑客，我觉着好像房上有人。这血手飞镰江红烈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学过姬思辰拳手叶的功夫，你看房上这几个人一点伤也没有，他听见了。夏绥良是没注意啊，容等着江红烈这一提醒，他仔细摘耳，他一听，真有人呐！他扬起脸来就喊：“呆！外面是什么人？既然你来了，你就公开露面得了，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白云瑞、小剑魔、陈仓和尚连动也没动。为什么没动呢？预防金灯剑客他们使的是诈语，因此人家没言语。这房叔安有点沉不住劲儿了，老方，我的妈呀，怎么让他们知道了？他心里这一哆嗦，腿也跟着哆嗦。本来他这能耐就二五眼，这一哆嗦不要紧，从房坡上摔下来了。这下可把方川摔着了，好悬没冒了泡。白瑞心说，糟糕糟糕，带着你干什么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血战。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七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听众朋友。

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

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0: 几次请贾父，贾父是几次拒绝。田部急了，田部就在家中把话给放出来了，说贾父如果不帮助我田部，我哪天看贾父不留神的时候，我把贾父的家眷给弄走，我看你贾父保我不保我。贾父听说了之后，贾父很不高兴啊，所以贾父就不愿意跟田部做朋友了。俗话说得好，君子绝交不出恶言。贾父就把家中的田产卖了一空，跟他的表兄张公张正直带着家眷就搬到抱月双槐岭。这表兄弟哥俩在双槐岭附近置了些地，务农为生。没想到天下大乱，逢山有寇，遇岭藏贼，害得村镇的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度日。贾父就跟表兄张公商量好了，在双槐岭请来了附近的乡老，商议呢要练几百兵团，好保护这一带地方。有钱的人呢出钱，没钱的人呢就出力。各村的乡老都非常愿意，就帮助贾父张公在各个村子挑选了500个青壮年，让他们两个人训练。这500乡团训练好了之后，就住在双槐岭，给这一带就出了不少的力。有贾父张公的本事，大到闻着名是不敢来，小到听风远遁，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夜里睡觉也不用关门闭户了，连个草棍都丢不了。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不能忘恩负义。当年在长安城遭了人命官司，是刘秀托了吏部天官窦融在王莽驾前救的他的性命。受人点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便当以身相报。贾父决心要报恩，后来他跟表兄张公打听着了，汉太子刘秀已然在南阳兴兵了，要恢复大汉天下。自从刘秀兴兵讨贼之后，贾父张公就常常发出人去打探情况，知道汉兵攻城略地，屡战屡胜，人马一直打到昆阳了。贾父是非常高兴，就跟表兄张公说：“表兄啊，当初我在长安城，我曾经跪倒在汉太子面前许过汉太子，只要汉太子兴兵讨贼，我一定帮助他阵前杀敌，恢复汉室的江山。现在汉太子人马打到昆阳了，咱们哥俩正应当去昆阳投奔汉太子，在阵前出力呀。”张公也很愿意。那么咱们哥俩什么时候动身？这么办吧，表兄，把咱们哥俩手中的所存的钱全都拿出来买粮食，我想汉兵一定缺粮，把粮食买足了，咱把粮食运到昆阳献给汉太子，也好有个觐见之礼呀。好啊，那咱们就买粮食。张公跟贾父感情非常好，哥俩把钱全都拿出来，派人到四处买粮，买了几个月就把粮米买足了。粮食买足了，打探军情的人回来禀报，王莽的几十万大兵已然把昆阳困住了。要是凭着贾父张公胯下马掌中戟，胯下马掌中刀，准能够杀进敌营，到昆阳面见汉太子刘秀。可是这些军粮怎么办呢？哥俩为了难了，所以迟到今日也没能去昆阳。没想到刘秀到三江请兵，这30万救兵呢由打三江起兵奔昆阳，尤其把道给走错了，正好路过抱月双槐岭。尤其这一叫阵，大胖的张公跟贾父贾君文率领500乡团练勇出山列队了。贾父张公勒马停蹄往前看，没想到这铁杵天王纪敞听了尤其的话，不答话，拿着溜金杵差点把这大胖的张公给杵死。贾父没办法再出马，用这走线铜锤打纪敞的手腕，保住了大胖的张公这条命。
1: 贾富英话赶方天戟。

好了计场，又把摇旗马舞杀得狼狈不堪。等陈鹏来了，把事情说清楚了，贾父贾君文才知道这人马是汉太子恩人刘秀搬来的300,000三江救兵。贾父心里不踏实啊，我要知道是恩人的队伍，知道是恩人的先锋官，说什么我也不能跟摇旗马舞跟这大哥动手啊。如果千岁刘秀不知详情，要埋怨我不应该阻挡汉兵，我怎么跟恩人面前讲清呢？这个尤其他不讲理呀。三路先锋陈鹏陈君然看出贾父的神态来了。恩兄啊，我看您面带不安之色，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陈贤弟呀，我贾父不知道这是汉太子殿下的兵马，我跟殿下的战将动了手，我是怕恩人怪罪于我。兄长，谁是您的恩人？陈贤弟，汉太子殿下就是我贾父的恩人。恩兄啊，汉太子对您有什么恩德呀？陈贤弟，当初我在长安城赶考，在古洞祠内暴打不平，遭了人命官司，太子殿下托了人情搭救过我贾父这条性命。哦，陈鹏这才明白，贾大哥，您用不着心中不安，我家主公可不是个糊涂人，他绝不能怪罪于你。好吧，贾父听了陈鹏的话，心中稍微踏实一点，就把表兄大胖的张公请过来给陈鹏引荐，两个人对视一礼。陈鹏就问贾父，大哥，您怎么到了这座山干起了绿林的事儿呢？哎呀，陈贤弟，你错了，我们这儿没有喽啰兵，你看这500人是乡团练勇，为了保护这一带的老百姓。哎呀，恩兄，你可千万不要见怪，小弟失言，小弟失言了。哎，自掐兄弟何必过谦？陈贤弟，我问你，汉太子殿下现在何处？啊，千岁现在后军。陈贤弟，请你带我二人去面见千岁。好吧，二位兄长请。这样三个人一块上马，陈鹏呢？想着给贾父跟大胖的张公给摇旗马舞呢指引指引，没想到到了先锋军队前，这么一看，摇旗不见了，马舞也不在了，就剩下大个儿铁杵天王纪敞往这一蹲，压住全军大队。陈鹏挺纳闷啊，不知道摇旗跟马舞上哪儿去了。其实摇旗马舞啊，早找千岁刘秀在刘秀面前给陈鹏告状去了，因为马武呢等着陈鹏来了，想着陈鹏催马掌中刀，到了两军阵前把这十几个人战败了，给自个儿出出气。万也没想到陈鹏冲着贾父跪倒磕头，这摇旗马武差点气死啊！哎，我说马武，看见没有，阵前给人家跪倒磕头，给咱们300,000大军丢人现眼。嗯，姚大哥，也许他们哥俩认识。哎，认识也不成啊，阵前徇私就是杀罪啊，走，到主公面前告他一状。马武跟着姚旗拨转马头够奔后军，这时候千岁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也正不放心呢，一看姚马二位先锋来了，盔歪甲卸，袍带结松，衣袍片片乱飞，怎么这么狼狈啊？刘秀就知道前军有失，大吃一惊，二位先锋，前军胜负如何？摇旗马舞把军旗一挂，甩掉离鞍下马，给千岁刘秀跪倒磕头。哎呀，千岁，我摇旗率领人马正往前进，看前面一座高山，这山上有木栅栏，有旗号，我还没顾得想呢，山中响炮了，冲出不

条喽啰兵，两个山大王在当中间挡住了我摇旗的去路。有一个十几的，仗着他武艺高强，藐视我30万汉军，把我们两个人杀得如此狼狈，这陈蒙惧了。哎，他不动手，千岁啊，他竟在阵前给贼人下马叩头，请千岁治陈蒙之罪。刘秀听姚琦所奏，勃然大怒，好一个陈蒙，阵前徇私，竟敢跟匪人下跪。你们两个人起来，孤家一定重重的惩治陈鹏，谢千岁。姚琦马武站起身形，拉着马往旁边一退。时间不大，陈鹏催马回来了。刘秀君臣一看，在陈鹏后边还有两匹马，离得近了，这三个人把马勒住了。陈鹏一个人到了刘秀面前，甩镫离鞍下马，刚要向刘秀禀报贾父赃功的事情，刘秀用手一指，胆大陈鹏，你为什么在两军阵前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人跪倒叩头，辱我30万大军的军威？陈鹏明白了，这肯定是姚琦马武在千岁面前把自己告下来了。陈鹏在地上跪着，千岁，陈鹏就是喝出死在两军疆场，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来。我给跪下叩头之人，既不是占山为王的，也不是落草为寇的。陈鹏啊，那么你给何人叩头？千岁，我把这个人换来，千岁一看就知道其中的缘由了。好，你立刻把他叫来。遵旨。陈鹏站起来，用手一招，贾父赃公两个人催马过来了，把兵人挂在马上，下了马跪倒在刘秀面前，草民贾父赃公拜见千岁，不知千岁来到，与千岁前军兵将误会，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一看面前跪的是贾父，就想起来当初在长安城外鼓动词，贾父力举千斤顶，打死了恶霸进阶太岁张龙的事情。刘秀可知道啊，贾父贾君文是百万军中第一将，再说贾父在长安城连升老殿许过自己呀、啊，将来我要灭王莽的时候，他愿意为汉室出力。如今30万救兵有了，虽然有了救兵，可是军中没有常胜将军，如果要能收贾父为将，这30万大兵就如虎添翼了，何愁不胜王莽的先锋官九霸呀？刘秀想到这儿，赶紧下马用手相搀，二位王兄请起，谢千岁。刘秀拉住贾父的手，贾王兄，自从长安一别3年有余，今日才得相逢，相杀故也。千岁，草民不知是恩人的兵马来到，如果知道是恩人的兵马，天胆也不敢跟千岁的虎将动手。说到这儿，贾府二次给刘秀跪倒。刘秀多聪明啊，英明之主，有道之君，刘秀立刻就明白过来了，这里头一定是姚琦一人之过，绝不是贾府跟陈鹏的不是。刘秀二次把贾府搀起来，贾王兄你请起，你这个人是非礼的事情不做，非礼的话不说，你有何罪啊？然后刘秀就把姚琦马武叫过来，用手指着贾父，姚先锋马先锋，孤家给你们引荐引荐，以后你们可得多亲多近，这是孤家的王兄，姓贾名父，字君文，人称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王兄，这是孤家的二位先锋，姚王兄、马王兄，今后

你们得多亲多近。姚琦可不知道贾父是何如人也，马武可知道啊。这练武的人必须投名师访高友，才能学到高超的武艺。马武这个人专爱跟人打听天下哪儿有高明的把式将，能去见的他肯定去拜访。马武当初在胡阳的时候就听人传言说，有个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惯使一条画杆方天戟，天下无敌。闻其名可没有机会见贾父一面。如果今天马武要知道山上十几的就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那马武说什么也不跟他动手。现在一交手麻烦了，马武有多大能耐贾父就知道了。要是没有贾父，那么马武在汉营当中是第一勇将。就是贾父贾君文保了刘秀，贾父不跟马武动手，到底谁高谁低，那也就没人评论了。可现在不成啊，论武艺贾父是把马武压下去了，马武心中十分不安。咱们下回再说。刘秀就给贾父张弓，跟陈鹏把贾父张弓带到千岁刘秀的面前。刘秀就给贾父张弓跟姚琦马武互相指引。马武可后了悔了，早知道面前十几这人是贾父，说什么我马武也不能跟他动手啊。现在在汉营当中，我马武的武艺可数不上第一了。当时马武心里觉得不对劲儿，贾父是个极聪明的人，冲着刘秀的人情尊重姚琦跟马武，就给姚琦马武跪下了。我贾父冒犯二位先锋虎威，在二位先锋大人面前领罪。贾父一这样，马武赶紧过去给贾父搀起来了。哎呀，不打不相识，以后咱们还要患难相扶，谁也不能心存此事。贾父站起来了，然后又问刘秀：千岁，您的大兵是到昆阳去解围吗？是啊，正是到昆阳解围。千岁呀，即使您指挥人马到昆阳解围，我二人愿在千岁驾前效力，到阵前杀敌。刘秀万也没想到今天在抱月双槐岭能够收下贾父张弓。刘秀高兴极了，二位王兄既肯帮助孤家，听旨封官。贾父张弓跪倒在刘秀面前，刘秀用手一指：孤家封贾父贾君文为引战左将军之职，封张弓引战右将军之职。万也没想到贾父张弓磕了头，然后跟刘秀说：请千岁收回成命。刘秀愣了，二位王兄莫非嫌孤家封的官职小吗？千岁呀，我二人早有报效之心，何在官职大小？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二人寸功未立，不敢受职，请千岁收回成命。如我二人到疆场立了功劳之时，再为封官，尚不为晚。刘秀听明白了，有打心里更加敬重贾父张弓。好啊，既如此，二位王兄请起，谢千岁。两个人站起身行，贾父又跟刘秀说：千岁，请您的人马暂时扎营停下两日，容我二人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安排，就随军前往。好吧，孤家就在此扎营候你两天。然后刘秀就让他们两个人见过了三江大帅李叔业。贾父请刘秀拨写个车辆到山中运粮，刘秀一问才知道

贾父张公赠粮之意，更加高兴了。贾父张公两个人告辞回去，刘秀就让三江大元帅传令全军人马在鲍岳双槐岭下安营下寨了。两天的功夫，贾父跟张公把准备好的粮食全都运完了，一共是3000余担。贾父张公把家务事情安置好了，留下500乡团保护此地的老百姓，哥俩就带着12名亲随入汉营正式投军。三江大帅李叔夜传下命令，大队人马立刻起兵奔昆阳进发。姚琦是仍然带着10000先锋军在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人马经过郭家庄，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仍然带着喽啰兵保护着郭家庄。汉兵到了之后，这两位寨主就带着喽啰兵来投姚琦，姚琦就把他们留下了，把所有的喽啰兵编入军中，然后30班大军继续前进。这天到了昆阳城南了，离了王莽大营相隔30里地，三江兵将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元帅李叔夜指挥人马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30万大军跳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栽埋鹿角寨、铁蒺藜，然后在东西南北立营门，把帐篷就搭起来了，立旗杆、竖雕斗，而且埋下绷腿绳、绊马索，挖好了梅花坑、炫马坑，把辕门设立好了，中军保障支搭起来，扯旗放炮，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三江大帅李叔夜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元帅传下命令，人马长途远来，一路劳乏，歇兵3天，第4天再战。汉兵把营寨砸得跟铁桶相似，王莽的兵将得报了，立刻飞报三军统帅寿王王峰。书中暗表，刘秀在搬请救兵的时候，王莽的三军统帅是三齐王大刀苏宪。现在三江请兵回来了，王莽的兵将增至100万，元帅也换了，换成王莽的亲兄弟寿王王峰。王峰知道刘秀有打三江请回来几十万大兵，马上召集各营的主将议事。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遗子并肩王徐世英、三齐王苏宪、总印先锋官巨无霸，各自带着亲随人到城北大营，寿王王峰升做了中军保障。众人进帐10里之后，巨无霸跟将士儿郎站立两旁，昆阳王、颍阳王、一字并肩王、三齐王、开国王、护国王就随着元帅寿王王峰往两旁一坐。王峰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我兵我将围困昆阳2年有余，损兵折将，耗费钱粮，并未把昆阳城攻破，可以说上对不起国，下对不起民，昆阳城中粮饷已尽，眼看要把汉兵饿死在昆阳城内，大功告成了，没想到又打三江来了30万救兵，已然在昆阳城南扎下了营寨。本帅预料汉兵要跟我军决战了，列位王家千岁、众位将军，请问你们谁有破敌之法？一般的战将对这么大的事情谁敢说话呀？停了一会儿，三齐王大刀苏宪说话了，元帅，三江的救兵一路远来，兵无100日粮，不如耗他的粮饷，等粮饷耗尽了，军心思变之时再战为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摇了摇头，三齐王言之差异呀、啊、汉兵远来肯定带着大批的粮饷，

不怕拖延日期。想我军围困昆阳，城中的汉兵精锐未失啊，我们这时候更应当内防昆阳的兵将杀出来，外防三江的救兵杀来。如果防备得法便罢，倘若不得法，腹背受敌，对我军是极为不利的呀。寿王芒方点了点头，嗯，并肩王千岁说得很有理。就这样，寿王芒方传下命令，命昆阳王、颍阳王主持城西的军务大事，开国王、护国王主持城东的军务大事，一次并肩王跟先锋官巨无霸主持城南的军务大事，城北归元帅寿王王峰主持。分配完了之后，王峰又说，众位王家千岁，众位将军，我军围困昆阳城，可不准放走城中的一兵一将。如果谁要放走了城中一个人，由打哪座营出去，哪座营的主将是定斩不饶。再者，既然救兵到了，必然有人带着报号的公文马踏我营到昆阳城中去报号。如果哪个报号之人要闯入我营，要是进了昆阳城，汉兵里外通了气儿，对我大军是极为不利呀。本帅今日令下，如果汉营派出的闯营报号之人来闯我营，务必将闯营报号之将拿获，把他那件公文得下，就能知道他们的行动，我们内破昆阳，外败救兵，可操必胜之权。不拘是哪营的兵将，拿住了闯营报号的汉将，本帅就在当今万岁驾前保荐他位置公侯。如果这员汉将闯营报号，从打哪座营中过去，哪座营中的战将未曾拿获此人，把他放入昆阳，哪营的主将就自己提头前来面见本帅。王方是把命令传下去了，然后就退了帐了。各位王爷带领众战将跟亲水人等各自回归自己的大营。咱们先说先锋官巨无霸，保着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回归了城南大营，立刻升作先锋大帐。巨无霸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如今大汉的三江王派他的元帅李叔业统带30万大军来救城中的刘秀，不久李叔业必然派他的大将到昆阳城中报号，这员报号的战将如果杀入我营，务必将他拿获。元帅命令已然传下来了，拿住这员汉将可受公侯之封，如果要把这员汉将放进城去，他们里外汉兵通了气儿，对我军极为不利。你们谁要是把这员汉营报号的战将放进去，元帅传命是定斩不饶。将士二郎听明白了，齐声遵命。巨无霸立刻安排让大将陈茂带着500兵把守南面的营门，专门等着报号的战将，让大将苏仁带着500兵把守北面的营门，专门防护城中的兵将。传完令之后，巨无霸也退帐了，前营、后营、左营、右营的主将各自回归自己的管辖的房里，也是这样往下传令，咱们书就不重述了。城东、城西、城北都跟城南一样布置好了，寿王王峰又派三旗王大刀苏宪巡查东西南北四面大营，100多万兵，1000多员战将，全都小心留神，严加防范，就等着捉拿闯营报号的汉将了。所以说，闯营报号的汉将要打算借着王莽大营闯过去到昆阳城面见元帅邓禹，就是铜金刚铁罗汉也办不到了，除非是身

张羽翼插翅腾空。王莽的军营严加防范，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刘秀的30万救兵，休息三天之后把锐气养足了，第四天吃完早战饭，三江大帅李叔夜传令擂鼓声大。巨将鼓一响，所有战将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二通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城官和一干诸战将齐击帐下。三通鼓响，刘秀跟李叔夜升帐了，姚琦率领将士儿郎给元帅施礼，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率众将参见元帅，拜见千岁。李叔夜用手一指，列位将军免礼，退立两旁。众战将往旁边一退，刘秀就跟三江大帅李叔夜说：“元帅呀，昔日孤家的兵将在昆阳城被困，孤才到三江搬请救兵，如今两年了，咱们的救兵才来到昆阳，有道是救兵如救火，孤家敢问元帅如何调遣人马破王莽的百万大兵，解重围，搭救被困的汉兵汉将呢？”三江大帅李叔夜就跟刘秀说：“千岁，我们这支人马如果要能把王莽的兵将杀败了，里外两路汉兵合在一起，声势必然复振，汉军就能够奔潼关直捣帝都，捉拿王莽，恢复我汉室天下。可是这30万大军如果打了败仗，被困昆阳的汉兵救不出来，困死在城中了，王莽的兵将必然借这机会下三江啊，不用说灭王莽恢复汉室的山河，连三江也爬不保了。用兵之道，许胜许败，胜败乃兵家常事。千岁呀，唯有今天这一战是只许胜不许败，国之安危在此一举。臣李叔夜没有韩信之能，没有管乐之才，难保必胜。我是愿效死命，报效千岁，但是调兵遣将事关重大，臣实不敢担此重任。刘秀两只眼睛看着三江大帅李叔夜，三江大帅是夺得亮丽呀。刘秀心中虽然赞成李叔夜不耽误军国大事，可是看了看帐中所有的战将，如今空有30万大兵，没有善于用兵、百战百胜的元帅，还是不能解昆阳之围呀。我刘秀行吗？帐中所有的战将谁行呢？刘秀想到这儿，双眉紧皱，一筹莫展。元帅李叔夜也看出千岁刘秀十分为难。千岁，臣李叔夜并非是临敌萎缩，如果有人能够调动这30万人马解围杀敌，我李叔夜愿从命令赴汤蹈火，阵前杀敌是万死不辞。是啊，卿家忠义之心孤家知道了，可是这件事叫孤家也是为难呐。刘秀万般无奈，只好退帐。李叔夜身为元帅近期职，派将巡营廖少打探军情，防备敌人攻营，要把这座营寨守得跟铁土相似。夜间呢，要派人巡查四营，巡更走筹，刁斗传声。虽然李叔夜看营看得不错，但是没有破敌之计，刘秀心中为难。多长时间了？临离开昆阳的时候，昆阳只有70天的军粮，现在两年之久了。城中的兵将怎么样了？到底还剩下多少人呢？如果把城中的兵将全都饿光了，昆阳就完了。

元帅邓玉呀，急得刘秀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几天的时间把刘秀忧愁坏了，形容憔悴就如同生了大病。三江大帅李叔夜，众位先锋官其他战将看着刘秀干着急没有办法，一个个是束手无策。就这样30万大军整整耗了9天，到了第10天吃完晚饭，刘秀跟李叔夜在后帐谈话，忽然间知日的总旗牌官进帐跪倒拜见元帅。元帅赶紧就问有何事回禀，禀报千岁，禀报元帅，营门外有南阳富春山的严子陵求见。哎呀，刘秀腾一下就站起来了，严子陵来了。三江大帅李叔夜再一瞧刘秀，愁容顿去，喜上眉梢。千岁元帅呀，隐士高显严子陵至此，孤家大事无忧，请卿家传令响炮擂鼓，摆队相迎。三江大帅李叔夜也久闻严光之名，立刻传下命令，叫200亲兵跟众将预备摆队迎接贤士。时间不大，外边预备齐了，响炮齐队了，200亲兵到了营门外，雁翅排开，当中间是姚旗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还有众战将簇拥着元帅跟千岁刘秀勒马停蹄。刘秀刘文书跟众战将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站着一位道人和一位老壮士，一位少壮士，拉着3匹马。这位道人长得松形鹤骨，神情潇洒，仪表飞俗，白脸膛，慈眉善目，鼻直口方，黑胡须，头上戴着9梁道冠，身上穿着蓝色的道袍，腰系丝绦白袜云履。再看这老壮士，身高在9尺开外，非常精神，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三秋古月，微有皱纹，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准丰隆，高颧骨，四字方海口，海下是一部花白的胡须，脸上一团正气，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顶门上搓打橡皮疙瘩，上身穿着淡黄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1巴掌宽五彩丝鸾带，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利刃，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青缎的靴子，外边罩着一件英雄大氅。再看道长这边站着这位少年的壮士，看岁数也就在20岁左右，身长8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隆，身子骨好看，看面貌面如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这皮肤本不溜的那么好看，两道八字眉斜插入鼻，一双朗目皂白分明，烁烁放光，悬胆鼻子，四字口，大圆包耳朵，头上戴着一顶粉缎子5升公子巾，周围走金边踏金线，上绣平金狮子花，5朵大绣球，如意钩双搭珠穗，上身穿着素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粉绒绳十字盘，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腰中系着鸾带，上嵌8宝，肋下佩剑，足下是2只素缎花靴，外边配着一件素缎绣花英雄氅，上边绣的是大朵牡丹花。书中暗表，这个老道就是南阳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严子陵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新罗县的人，小字狂奴，从小就有高明。严子陵好学不倦，饱览多读，博古通今。但是严子陵不贪图功名富贵，他喜欢游山玩水，笑傲风月。只不过生在乱世，所以他隐居富春山清修观。那么

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为什么带着一个老壮士、一个少壮士前来见刘秀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0: 生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她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 咱就那十一年。

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

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他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他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过

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那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东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

0: 医术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

0: 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了，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3: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2: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3: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3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3: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包括去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2: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我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 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
3: 嗯，
2: 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3: 这也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嗯，
2: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
3: 嗯，
2: 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3: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2: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3: 嗯，
2: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3: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2: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3: 嗯嗯，
2: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3: 嗯，
2: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3: 嗯，
2: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也特别清亮了。是啊，
3: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2: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2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3: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2: 嗯，
3: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2: 对，
3: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5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啊，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用。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2: 嗯，
3: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3-4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2: 对对。
3: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甘， 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

0: 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啊，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
1: 嗯，
0: 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
0: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嗯，
3: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3: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3: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0: 嗯，
3: 30多岁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了，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0: 嗯，
3: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升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0: 那就是富贵包。
3: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0: 嗯嗯，
3: 而且最近这两年呢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
0: 嗯嗯，压迫神经啊，这事
3: 儿。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0: 嗯嗯，
3: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0: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3: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

0: 点吃了不行呐、啊，所以我啊就是又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嗯，
0: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不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它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吃这个它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它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啊，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0: 啊。
1: 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0: 有。

0: 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把心交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6十块钱。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
1: 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2: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好，赶紧去问。咱们再见。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307-370，4000-0307-370。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智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你好。
0: 李老师啊，您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这是用了多少？
3: 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
0: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3: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0: 脑梗多久了？4年多了。 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嘛，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
3: 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0: 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3: 确实好，
0: 三代延寿方里面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确实是，
3: 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5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0: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的多快呀，对吧？
3: 太恐怖嘛！我之前打40-2个单位胰岛素呢，全身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了，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0: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呢。

0: 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六，餐后也没超过八，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呀、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1: 嗯，
0: 说话你看也平时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哦、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啊，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的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然后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
0: 嗯、
1: 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0: 那太好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1: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0: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1: 嗯，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1: 啊，
3: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
1: 嗯，
3: 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1片， 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1: 嗯，
3: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1: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1: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呢，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1: 那1块钱1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1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3: 好的好的。我这1块钱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1: 嗯嗯，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吧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1: 嗯嗯，
3: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1: 嗯嗯，
3: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1: 啊，就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3: 对对对对，
1: 嗯。
3: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1: 啊，
3: 结果后来吧，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3: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1: 嗯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算是啥呢？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1: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嗯。
3: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到又有劲儿了。
1: 嗯，
3: 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这药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
1: 没
3: 事，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那咱们叫它心病，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3: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3: 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咋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3: 你说的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10天8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3: 嗯，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涨价吗？ 我寻思咋的呢？

0: 趁着现在哈，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药码给他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 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
0: 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0: 熬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他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地跟我说：老伴儿啊，

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

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也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它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

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那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东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出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
啊，你说这。

0: 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

0: 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还下了那个雨夹雪的事，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3: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2: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3: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就特别小心的事。
3: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感冒药止疼药它有很多的药物吧，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包括驱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2: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换了 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3: 这是属于龙闭症就是前列腺 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

0: 没大。嗯，
1: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钱健康也在吃。
0: 嗯，
1: 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0: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1: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0: 嗯，
1: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0: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1: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嗯，
1: 而且我这个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哦也特别清亮了。是，
0: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两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的顺畅，不像以前尿的不痛快了。
0: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1: 嗯。
0: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5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啊，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1: 嗯，
0: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3-4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1: 对对。
0: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啊？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哦就像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嘛，
0: 嗯，

0: 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1: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0: 好好好，李老师啊，哎，我听说1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1: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1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0: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3天了啊。
1: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嗯，
3: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1: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3: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1: 嗯，
3: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1: 嗯，
3: 30多岁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啊，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里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1: 那就是富贵包。
3: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1: 嗯嗯，
3: 而且最近这2年呢、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化啊，僵硬僵硬的。
1: 嗯嗯，压迫神经啊，这事
3: 儿。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1: 嗯嗯，
3: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3: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
1: 嗯、
3: 治了不行呐、啊。
1: 嗯嗯嗯。
3: 所以我啊，就去按摩，它按摩它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嗯，
3: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

0: 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0: 嗯。
1: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不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0: 嗯。
1: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0: 嗯嗯嗯，
1: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
0: 嗯嗯。
1: 但是我是这个他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0: 嗯，
1: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嗯，
0: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1: 嗯。
0: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啊，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1: 啊，
0: 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哟，好好好，哎呦，李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 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

0: 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这是用了多少？
4: 好，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4: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0: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4: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0: 脑梗多久了？
4: 4年多了。嗯，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0: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4: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
0: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4: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5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0: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呀、啊，对吧？
4: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0: 嗯，
4: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1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0: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4: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啊，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0: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4: 是的是的，
0: 嗯，
4: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呀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0: 嗯，
4: 说话你看也平时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3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

0: 兄弟，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这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哦、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呀、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啊。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然后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0: 那佩服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1: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0: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1: 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1: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1: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呢，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1: 那1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 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0: 啊，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啊，现在能够花一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1: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1: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1: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吗？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0: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嗯。
1: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1: 结果后来吧，那个二尖瓣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我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0: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喉咙一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这又有劲儿了，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这药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
1: 哦、
0: 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叫它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1: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1: 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嗯，
1: 你这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10天8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1: 嗯，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涨价吗？我寻思啥去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1片，我就赶紧把这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0: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1: 那行，那李老师，

0: 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1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
0: 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2024年10月11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外方嘉宾时讲话的主要部分。国之教在于民相亲，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在座各位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大家不远万里跨越山海，都是为了友谊这件大事，都是为了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我对此高度赞赏。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案。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运与共，世界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一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过，友谊可是件大事，一个友谊的世界才可能是和平的世界。正是人民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起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十几天前我们刚刚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回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都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为数众多的外国企业、机构、个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共赢，也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始终铭记他们为中国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愿同各国朋友加强友好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要以同求共济的精神，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家园，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应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在国际社会则需要同求共济。中方始终坚信，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大家庭。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汇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就是为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多年来的实践带来很多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中方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欢迎更多外国朋友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方愿本着合作共赢理念，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规律。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推动世界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发展中外人民友谊、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搭建更多民间交往的桥梁，团结各国朋友，共同做构建

0: 促进者，搭建更多青少年友好的桥梁，激励青年一代共同做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中方愿同各国朋友一道，以友为桥，以心相交，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共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2022年12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尊敬的各位同事、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沙方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很高兴同各位同事相聚一堂，一道召开首届中阿峰会。这次峰会是中阿关系史上一座里程碑，必将引领中阿友好合作迈向更美好的未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丝绸古道中相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难与共，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凝聚成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守望相助是中阿友好的鲜明特征，中阿彼此信任，结下兄弟情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我们坚定相互支持，在实现民族振兴梦想的事业中，我们携手团结共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们始终风雨同舟。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牢不可破。平等互利是中阿友好的不竭动力，中阿互利共赢，树立南南合作典范，双方已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建立17项合作机制。十年来，中阿贸易额增长1000亿美元，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增长 2.6 倍，存量达230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实施200余个项目，惠及双方近20亿人民。包容互鉴是中阿友好的价值取向，中阿文明相互欣赏，书写互学互鉴的历史佳话。我们从彼此古老文明中汲取智慧，共同弘扬重和平、尚和谐、讲信义、求真知的文明真谛，我们在文明冲突的鼓噪中守正不移，共同倡导文明对话，反对文明歧视，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各位同事、朋友们，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阿作为战略伙伴，要继承和发扬中阿友好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更好

造福双方人民，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愿同阿方深化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双方要共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我们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做强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开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和平利用核能等新领域，应对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挑战。中方愿同阿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带动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尊重中东人民主人翁地位，为中东安全稳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我们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要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次峰会决定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并制定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共同擘画中阿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作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落实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的第一步，未来3到5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等八个领域。中方已向阿方通报了八大共同行动具体内容，将同阿方一道及早落实，争取早期收获。各位同事、朋友们，巴勒斯坦问题攸关中东和平稳定，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历史不公不能无限期延续，合法民族权利不能交易，独立建国诉求不容否决。国际社会应该坚定两国方案信念，坚守土地换和平原则，坚决致力于劝和促谈，扩大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解决。最近，阿拉伯国家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重要进展，中方表示欢迎。我愿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向巴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方实施民生建设项目，并增加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款。各位同事、朋友们，

0: 最近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和路径，绘就中国未来发展宏伟蓝图。中方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各位同事朋友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成于实干，让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一起开创中阿关系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谢谢各位。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敦化，中雨，0上20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20度至0上28度；汪清，小雨，0上21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21度至0上28度；龙井，小雨，0上21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敦化，中雨，0上20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20度至0上28度；汪清，小雨，0上21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21度至0上28度；龙井，小雨，0上21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
0: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

0: 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 60万吨每年，硫化车辆、硫化装置

0: 变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的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面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

0: 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

0: 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撤离在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
11: 在地处

0: 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陈志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后来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1978文创园火热开幕，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幕式。
3: 忆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哈尔巴岭列车破袭战及系列抗日战斗。
2: 2026年延边州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敦化市丹江文体中心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炭火燃望盛夏，美味与此交融。7月10号晚，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1978文创园火热开幕。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播放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视频片，中国烹饪协会会长杨柳、延吉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分别致辞。北京区号烹饪学校校长、总裁判长区号宣读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赛事结果。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为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延吉可喜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百威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依次授牌。18时58分许，开幕式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胡家福、杨柳、省商务厅厅长盛孝如、州委常委、副州长苏庆良、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尹朝辉、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学良、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传播处副处长凌霄、中国商业联合会党委常委傅龙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侨联主席、中烹协美食文化传播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瑞刚、中央电视台吉林总站党委书记、站长龚海泉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柱，宣告活动正式开幕。当晚的延吉1978文创园人流如织，香气四溢。胡家福等领导嘉宾一同巡展，逐一走访参展商户展位，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仔细询问食材甄选、烤制工艺及经营销售等情况。胡家福说，特色美食是延边文旅产业的金字招牌，烧烤更是延边美食中极具代表性的亮眼名片。要坚持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等每一个关口，坚持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守匠心打磨地道风味，用心雕琢每一串滋味，精心烤制每一份烟火，让每一位食客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胡家福还走到正在就餐的游客中间，认真听取大家对烧烤口味、消费环境及服务体验的真实感受，希望他们把在延边的所见所闻、美好体验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心生向往，择机而来，沉浸式感受这座小城的独特魅力和烟火气息。胡家福在巡展时指出，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有效途径，更是展示城市形象、丰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内在逻辑，立足延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火热态势，推动美食、演艺、文创等深度融合，持续丰富夜购、夜赏、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策划推出更多群众乐享其中的特色活动，不断延长消费链条，优化消费体验，让烟火气更浓郁，人气更火爆，消费更火热。本次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集成推出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大赛、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中国延吉烧烤美食产业大会、中国延吉烧烤美食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等多项活动， 旨在通过赛展会洽多维联动，进一步提升延吉烧烤的辨识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香飘万里，深入人心。省直、州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3: 七月十号晚，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炭火飘香，人声鼎沸。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这场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为期4天的美食盛会，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以一赛一展两会多为联动，以烤为媒，以赛会友，以展聚客，以特色美食擦亮延边文旅金字招牌。这场融合美食文化与产业的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持续升温。作为重头戏的第3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于10号鸣锣开赛，最终评选出团队套餐奖项特金奖1个、金奖6个、银奖9个、铜奖5个，单品赛奖特金奖1个、金奖14个、银奖23个、铜奖19个。对于远道而来的烤匠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难得的行业聚会。罗工羊肉串商家代表崔英花表示，第3届烧烤大会罗工羊肉串获得了特金奖，非常感谢，非常开心。罗工羊肉串到现在已经17年了，始终坚守肉的品质和每一个产品的品质。此外，7月10号至12号每天16点至22点，1978文创园广场将会化身为沉浸式
4: 夜间消费市集，
3: 特色烧烤美食体验热闹开市。现场集结了木屋烧烤、管氏赤巴等全国头部烧烤品牌，联动延吉罗工、河坝等百优本土餐饮名店，各种民俗小吃集中亮相，市民游客一站式尝遍全国烧烤风味与延吉本土特色美食。夜色渐深，炭火越烧越旺，这场嘉年华不仅是一场味蕾盛宴，更成为南北餐饮文化互学互鉴的温暖缩影。延吉正以本次烧烤美食嘉年华为新起点，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聚力打造全国知名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让烟火气持续转化为助力边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全国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消费扩容升级贡献延吉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哈尔巴岭列车破袭战及系列抗日战斗。1935年4月，由

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改编的抗日第一团转战敦化额木开辟新区。5月2号，部队联合多支抗日义勇军在哈尔巴岭一带成功颠覆国际列车，毙俘大批日伪人员，战果震动。

0: 己。八月底，部队联合义勇军、起义伪警察共700余人强攻并攻克安图县城，缴获100余支枪支及丰富军需物资。这一系列战斗灵活机动，战果丰硕，有力打击了日伪势力，彰显了抗日武装的战斗力。
1: 7月11号，2026延边州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敦化市丹江文体中心有序举办，赛事由州体育局、州教育局联合主办，比赛为期3天，分小学、初中多个年龄组别，全州各县市18支代表队257名运动员参赛。场上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运动员以球会友，充分展现青少年昂扬风貌。赛事严格规范执裁，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并评选体育道德风尚队伍、优秀教练员、裁判员及最佳运动员。本次赛事落地敦化，以篮球运动深耕体教融合，夯实校园体育根基，凝聚民族团结合力。敦化市将以此次赛事为起点，持续完善青少年赛事配套体系，推动校园篮球常态长效开展，为全州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注入敦化动能。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美术家协会第9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延边美术家协会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带领全州美术工作者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主题创作、人才培养、会员服务、采风实践、美术理论、文艺志愿服务等领域履职尽责、锐意进取，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延边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下一步工作中，延边美术家协会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美术创作的正确方向，聚焦出精品、育人才、优服务，当好会员的服务员、勤务员，让协会真正成为美术工作者的温暖之家，引导广大美术工作者以笔为犁、以心为墨，用更多优秀作品讲好延边故事，传递中国精神，共同推动延边美术事业在新征程上绽放更绚丽的光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近日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正式发布，图门国门口岸景区成功入选，成为延边地区上榜的代表性玩乐目的地之一。
2: 近日，团州委2026年共青团伙伴计划暑假托管服务报名通道正式开启，
0: 精准聚焦新业态家庭暑期看护难题，用公益服务为奔波的家长缓解育儿重担。本次服务全程免费，纯公益性质，报名遵循自愿原则，名额有限，先报先得，额满即止。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知道如何防范非法集资骗局吗？随着互联网电子支付手段发展，非法集资套路不断升级，花样繁多，尽管噱头层出不穷，实则都是新瓶装老酒，底层逻辑都离不开以下四步。不法分子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打着健康养老、文化旅游、民间投融资等幌子，以高利息为诱饵，营造短期内高回报的错觉，甚至承诺投资者会一夜暴富。
6: 就不费劲，3年时间 IPO 还不自由，你只要努力努力努力。
5: 请牢记，只要碰到年回报率超过6%的理财产品，必须引起高度警惕。高息诱惑不动心，安全保本不可靠。
7: 首次海文旅项目168即将开口了。
5: 不法分子会利用一切资源。

0: 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
1: 这是本次项目最后一次广播，请抓紧最后的时间参赛啊！
0: 他们把参与人的胃口吊起来，让人产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难得必须抓紧上车的错觉。你以为是致富的线索，其实都是圈钱的陷阱。广告冠名是噱头，官方背景不迷信。非法集资者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储藏钱后，参与人不仅将自己的钱倾囊而出，还动员亲友加入，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最后血本无归。天上不会掉馅饼，蝇头小利别大意。不法分子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面对高利诱惑，要理性不要侥幸，要稳健不要冒险，要警惕不要盲目。防范非法集资是一场全民行动，您的每一次理性都关乎最后的胜利。全民防非齐参与，天下无非齐争取，非常套路，非防不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科创中心协同发力，
4: 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5: 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多元创新效益。
3: 扩维提质，激活动能，
6: 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三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7: 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8: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这是由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地方媒体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采访一共分四个批次，6月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的主题聚焦科创活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党中央决定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那么那里的科创活力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京津冀、粤港澳去看一看。
9: 不久前，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人工智能开始学会理解水往低处流等物理规律，这让 AI 更好地在现实世界应用走出了关键一步。这一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来自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持续迎来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
6: 北京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突出优势，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重点做好超前战略布局，构建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让科学家安心科研，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9: 为了对那些创新性强却还没有达成共识、风险高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北京推出了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在北京这个成像芯片的生产车间里，作为智能眼睛的感光薄膜正以行业里独创的液态形式被加工出来，整套新工艺突破了多项技术空白。目前产品已应用于工业精密检测、商业航天遥感等多个领域。
10: 一个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呢，其实首先第一点

0: 它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是同时呢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全部都靠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探索。那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像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样一个支持，给了我们技术的支持，给了我们经费的保障，让我们能够去顺利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1: 为了让创新真正落地生根，目前北京已建设46家概念验证平台，在全国率先布局30家标杆孵化器，设置8支总规模1000亿元级的重点产业投资基金，撬动超2000亿元社会资本。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与装备等7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
2: 北京充分发挥创新策源的龙头引领作用，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3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更好发挥中关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接下来，北京还将进一步的推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从北京的实验室加速走向经济的生产线。
1: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区域协同创新，功能互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的核心功能定位之一就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眼下，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产算力支撑的新算法，30秒就能探索1000亿化合物库，助力清华大学靶向药物研发实现突破。在位于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氢燃料电池全要素测试平台还原真实路况，氢能汽车技术研发也在加速。发挥科教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齐全等优势，天津不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我们坚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我们以科技创新焕发传统产业新生机，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是以深化改革开放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累计培育720家智能工厂，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1: 天津大学原创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世界前列。2023年，依托该技术成立的科创企业落户在天津南开区的天开园核心区，园区配套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全链条科创服务，加速技术产业化。目前，针对卒中偏瘫康复的脑机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正与全国10多家医院开展合作。
4: 在医院，我们进行大量的场景验证之后，我们得到了这种反馈的脑电数据，我们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去优化我们的后端的算法，来完成我们后面的诊疗的相关工作。
1: 在天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正在向着产业化迈进，具身智能产业链也在加速壮大。15、17，天津还将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攻关突破100项关键核心和前沿引领技术，培育1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
3: 我们将紧抓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重大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增强转化应用能力，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着力增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能力，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1: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中，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是河北的一大优势。针对传统钢铁企业的一些痛点，河钢和北京的科创企业合作打造 AI 大模型，有了这个智能炼钢大脑，工人从看炉子变成看数据，研发效率提升了，运维成本却下降了。在沧州，天津工大研究院的先进模技术

0: 被用在氢能、海水淡化等项目中，在邯郸、唐山、石家庄等地落地应用。唐山建起了全国首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帮京津冀300多家中小企业低成本研发飞镖机器人，已经孵化400多个创新产品。
1: 我们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一方面为场景找技术，梳理汇总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产业配套能力3张表，精准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为技术找场景，实施省级场景创新专项，推出引导基金、科技保险等，特别是发挥雄安新区超大试验场的优势，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0: 在雄安新区榕东片区200多万平方米的互联互通地下空间内，复杂的地下路网好像一个迷宫。科研团队研发专属算法，把北斗信号从天上引入地下进行试点应用，不仅破解了这里的出行难题，还将不断拓展应用区域，为其他城市地下空间智能化升级提供实践样板。
2: 技术呢，它要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它一定是要在真实的环境下来进行测试、验证、迭代的。雄安呢有这样的场景，并且呢，雄安的这个场景呢，由于它正在建设，它可以给我们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验证测试。这个呢，是在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0: 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3年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稳居全国首位。
1: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起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责任，深化与京津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特别是利用好应用场景和绿电、算力、港口等优势，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不断提升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
0: 京津冀协同创新步伐提速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可变形机器人3秒就可以完成机身拆分重组，产品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工业巡检等场景。这项源自香港的科研成果在珠三角实现落地转化，正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缩影。
3: 广东创新综合优势突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深耕中医药等特色学科平台，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出更多的多元的创新效应。港澳较强的原始创新实力与内地完整制造产业链、完备人才培养体系、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共同构建起研发、转化、生产、市场的产学研完整链条。
0: 如何破解人才、技术、物资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难题？粤港澳三地大力开展制度创新，比如广东推动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6.5亿元，推动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全面落地，共建科研平台等等。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的实验室内，国内首台6轴联动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最新工艺调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由粤港团队联合研发的，今年已成功实现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量产。
4: 从我们这个1+1+1里面，我们衍生出更大规模的项目、更具影响的项目，也衍生出科创团队。
0: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集聚起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创新测源能力不断提升，10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0: 城市高温超导材料、量子计算、多模态脑机接口、大功率激光器等一批前沿交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在六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衔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当前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破题之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正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有效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的是中华文明史制陶艺术的巅峰代表作——蛋壳黑陶杯。一只薄如蛋壳的陶杯，薄能薄到什么程度？中央电视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在介绍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黑陶杯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距今4000年前地球文明的最精致的制作，这是世界考古界对龙山时期黑陶杯的赞誉。但事实上，考古成果很快便刷新了关于中国蛋壳黑陶的历史上限。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蛋壳黑陶杯，将这种独步千古的工艺又向前推了1000年左右。这只造型质朴但工艺精美的蛋壳黑陶杯，正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的代表作。它比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黑陶器更早达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手工艺的巅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千古绝唱。陶器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大自然中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器物，这种器物的出现开启了人类一个新的时代，即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是一个只能直接利用天然物的时代，如石头、骨头、木头。而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后，人类开始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创造。在目前世界范围的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陶容器发现于中国江西仙人洞遗址，当地出土陶片年代为距今约2万年前。到距今5000多年前，当新石器时代进入晚期，在中国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屈家岭，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手工艺发展成型，

一种胎壁极薄的陶器被创造出来，这种让人惊叹的技术无疑宣告了一场手工业领域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屈家岭文化是20世纪50年代发现于湖北省荆门市荆山屈家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5300年到4600年。根据考古发现，这种以胎薄对称为特征的蛋壳黑陶器在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址中便已经出现，到屈家岭文化晚期时得到普遍使用。屈家岭所留存的这场手工业新技术革命的遗址，使江汉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璀璨星空中发出了异常夺目的光芒。这只蛋壳黑陶杯发现于河南省西川县的屈家岭晚期文化遗址，正是屈家岭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之一。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这是最早发现龙山蛋壳黑陶杯的考古学家的赞叹和总结。屈家岭遗址出土的精美蛋壳黑陶杯，其胎仅厚 0.1 厘米至 0.2 厘米，而到龙山文化时期，最轻的蛋壳陶仅重10克左右。即便今天的工艺技术要达到这样精致的薄度和轻度也并不容易。那么距今5000年前的中华先民是怎样做到的呢？考古鉴定表明，蛋壳陶工艺的实现源于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使用。快轮制陶技术是一种利用物体快速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和惯性力来塑造形体的制陶工艺，其操作方法大致为：将泥胎置于轮盘的中央位置，快速旋转轮盘，利用其产生的离心力和惯性力，用手提拉出各种不同的造型。但在高速的旋转中，如此纤薄的陶胎非常容易破碎，薄胎成型堪称当时世界快轮制陶的典范。屈家岭的快轮制陶技术显然并非一时或一人之功，而是深刻体现出中华文明在多元起源过程中不同区系文化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轨迹。据考古发掘显示，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大西文化，其年代为距今6400年到5300年，是一个以红陶文化为特征的古人类遗存。在其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中，便已经出现使用快轮制陶技术的痕迹。屈家岭文化很好地继承了大西文化的先进制陶技术，并将它逐渐发展成熟。到屈家岭文化晚期阶段，臻于完善的快轮制陶技术得到大力推广和普遍应用，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传播到长江下游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被推向新的高潮。快轮制陶技术不仅成就了中华文明史上制陶艺术的巅峰时刻，也成为整个人类新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

0: 岳江，垦荒山林，以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米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